0: 亲啊，上周五的时候，猪肉养殖板块逆势掀起了涨停潮 ，AI 应用概念也是资金扎堆的往里冲，一边是放量冲高回落，一边是局部的热点疯狂。那么这个信号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呢？
1: 而且这周可不一般呢，全球市场呢又将会扔出来两个重磅炸弹，一边是整个消费电子产业链都在屏息以待的苹果首款折叠屏马上就要揭开面纱了，而另外一边呢，美联储的九月要不要加息的最后悬念也将会迎来最终的落锤时刻。
0: 那么上周 A 股的存量博弈特征是特别的突出的，那么市场始终没能跑出一条足够强的主线。经过一个周末的消息面发酵，那么到底上周这种轮动的格局本周还会不会延续呢？还是说会迎来风格的大变？我们随后呢，节目嘉宾将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详解。好，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2: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 好，昨夜华尔街，让我们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好于市场预期，扭转了今夏招聘放缓的趋势。
0: 那么具体数据显示啊，美国的八月份的季调之后啊，非农就业人口是录得了16.2万人，为三月份以来的新高，远高于市场预期的5.6万人。失业率则是维持在4.1%的低位。同时呢，前两月就业数据均被上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了稳健。
1: 这份就业报告与美联储官员此前所称的劳动力市场会保持相对稳定一致，也可能意味着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关注点将转向本周将会公布的通胀数据，后者很有可能会成为最终决定利率走向的最关键因素。
0: 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呢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啊，美联储到九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39.8%，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60.2%，今年底之前加息的概率超过了83%。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于美国八月的非农数据表示赞赏。他表示，刚刚公布的就业数据太棒了，同时再次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美联储理事会在新任主席的带领之下，必须变得聪明起来。
0: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指下跌0.5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38%，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36%，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7%，法国 C 40指数下跌0.09%。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3%，深圳成指下跌0.79%，创业板指下跌0.78%，科创50指数下跌2.1%，恒生指数上涨1.74%，日经225指数上涨1.26%。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1.64%。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0.09% ，COMEX 黄金下跌1.38%，美元指数上涨0.15%，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好，热搜朝前看。刚刚过去的周末，财经圈讨论度最高的两个词儿，一个是苹果折叠屏，一个就是美联储加息。先看苹果这边啊，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1点，苹果秋季发布会将会正式举行，这也是新任 CEO 约翰特鲁斯接任之后的首场发布会。
0: 最大的悬念自然就是传闻已久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了。有人说这是苹果近20年来最大的一次硬件革新啊。IDC 甚至预测说，苹果入局折叠屏的第一年就能够拿下全球超过22%的出货量份额。
1: 再来看大洋彼岸，美联储九月加息悬念本周真的是要落锤了。那上周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的九月加息概率直接飙到了近60%。本周四五，美国八月的 PPI 和 CPI 将会接连登场，这两份数据就是决定加不加息的最后一根稻草。目前美联储内部也是分歧巨大的，
0: 一边是科技巨头的新品炸弹，一边的是全球央行的利率悬念啊。这两件事情撞在同一周，对于 A 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消费电子产业链会不会借苹果的东风再炒上一波？另外，美联储如果真的加息，外资会不会加速的撤离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梁尚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梁尚义，你怎么来看待？
6: 好的，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那么从本周的行情来看啊，我觉得是

0: 上还是会纠结于一件事情啊，就是美联储的加息。那么其实从上周五的盘面我们就已经看到啊，整个市场是冲高回落的，对吧？为什么会冲高回落？哎，跟美联储的预期有关系，对吧？那么周四的晚上啊，周五的早上啊，大家都市场在传闻，哎，市场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下降。但是结果到了周五的晚上啊，美联储的这个啊，美国的这个非农数据出来以后，对吧？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啊，又在提升。包括近期我们会发现啊，整个美联储的加息的这个答案和悬念它没有揭晓，那么市场它纠结于这个事情，包括市场等待这个靴子落地的情绪它就会加强。那么包括现在啊，美联储是否加息，或者说这个答案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就关键问题在于这个答案还没有出来，所以市场这个靴子没有办法落地，市场想往上去进攻它就有难度啊。从目前来看啊，以美债的收益率，特别是十年期的美债来看，还维持在 4.8 附近，那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对吧？这个利率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当美债还维持在高位的时候，就说明美联储至少加不加息这个结果是没有出现的啊！现在市场它等的是什么呢？等的是你加息靴子落地，就你加也可以，你不加也行，但是你要快点让市场知道答案。而现在市场它纠结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加不加，因为市场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所以大家都在等待这个问题啊！所以从目前眼下来看啊，进入到本周以后，市场还会去等待这个加息预期，比如说美国那边的数据，对吧？那么从实际的信号上来看啊，美债的收益率很重要，对吧？这个收益率如果能回落了，对吧？可能大家对于啊这个美债的问题，包括对于加息的问题，这个预期也就回落了啊。这是关于啊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美联储加息它影响的是什么呢？啊，其中影响的就是科技，对吧？最近我们会发现，你包括像什么创业板啊，包括像 CPU 半导体呀、啊，对吧？上证指数上一周还有可能去攻4000，但是创业板呢，它已经走到了什么呀？已经走到了接近八月初的那个低点了，甚至它在走二次探底了。所以说科技股最近的表现非常啊，应该来说非常的不好。而表现不好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美联储加息会影响美股，而美股的调整会影响什么？会影响 A 股的科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科技它走得不好的原因啊。所以说，那么这边我们也知道原因了，对吧？那么科技什么时候能走好？创业板什么能走起来？哎，美联储的靴子要落地，所以眼下科技股它受的影响可能会大一点。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了，哎，消费电子呢？哎，消费电子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么最近我发现科技多数都在受影响，但是你像机器人、消费电子，对吧？那在这些方面，包括液冷服务器这几个方向，它是不受到影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看消费电子，对吧？那么从消费电子整个板块来看，啊，它走的跟微盘股的走势是一样的，几乎从八月份起来以后就没有跌下去，对吧？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创业板，包括 CPU 半导体，它们还是在七月的低点附近，对吧？已经打到二次探底去了，但是消费电子还在往上走，对吧？除了上周五有回落以外，其实之前的消费电子都走得比较强啊。其中消费电子走得比较强的原因，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它可以独立于其他科技呢？原因就是因为别的科技都顶着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但是消费电子有自身的利好的支撑，对吧？比如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哎，这个苹果的这样一个手部折叠屏的这样一个发布，这对于整个智能手机产业链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情。而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每年的九月份到十月份这个时间点啊，往往都是大厂公布新机型啊，那么这个是提升手机销售预期的这个时间点。你比如除了苹果之外，华为的新手机，对吧？什么时候时间上，对吧？小米的新手机什么时候上，对不对？所以说，它整个这个新手机的密集上市的时间都是在九月份、十月份，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间点啊，消费电子当中容易说走出一些很好的品种，或者围绕这个方向去博弈的资金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跟半导体和 CPU 去比，在这个时间点上，消费电子它有优势。所以总体来看啊，我们觉得对于市场而言，美联储的靴子落地很重要。第二个，对于科技本身而言啊，消费电子有自身的利好，所以我们觉得短期还有延续的机会，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找机会。这个机会怎么去挖？我们待会在后面的节目环节，在后面的环节当中跟大家去解释。好的，主持人。
1: 您刚说到一点啊，就是说目前市场关于成长端偏科技端的风格压制，实际上也是因为美联储的靴子没有落地。那么如果说接近这个落地的时间点，如果市场预期的那一般，以为是60%的几率去加息25个基点的话，那市场的风格会再次的回到科技端吗？那之前已经走了一段的偏这个资源端，又会不会在因为这个消息的影响而产生那个风格的转换呢？怎么看？
0: 嗯，好的。那么很显然啊，最近我们会发现啊，创业板和科技股它走得特别不好，对吧？特别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哎，美股那边的品种表现得也不好，对吧？甚至我们可以再拉出来，哎，亚洲的韩国股市存储芯片的这个地方，对吧？它也表现不好。所以全球它都在纠结什么事情呢？它都在纠结美联储到底加不加，什么时候加，对吧？哎，而这个对科技股的影响会更大。你包括最近你看非科技的品种啊，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像银行，对吧？为什么走得很好呢？对不对？那我包括

0: 啊，那种微盘股的表现，对吧？也走得很强于科技，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跟美联储加息关联度不高的板块，它反而走得好。但是凡是跟美联储加息啊这个预期有关的板块，它反而都走得不好，对吧？那么其中我们觉得就跟这个有关系，对吧？所以美联储它到底是不是加息，对吧？这个其实不重要啊，因为市场对于它而言，你加不加息，我们都有预期，对吧？这你这次不加，十二月份加不加，对吧？总要加一次，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它是有预期，但是你这个什么时候加，是不是这个靴子落地了，对吧？这个就决定了资金的心态。那你比如说对于想做科技的大资金而言，对吧，他这个时候要小考虑一下，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问题是一个短期的利空啊，知道这个事情来了以后市场有可能会跌一跌，所以你在这个靴子或者在你头上悬着一把利剑的情况下，你就不敢大幅的去往上进攻，对吧？所以说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一旦你的靴子落地以后，这个剑啊落下来了，对吧，可能也会砍得我很疼，也会跌一下，但是你落下来了后面没事了，对吧，市场就能够往资金就敢于把科技的情绪往上去做修复。所以从这一块来看啊，我觉得科技的表现，对吧，从这一块来看啊，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等外围的靴子的落地。但是对于本身而言，我们觉得科技会不会打到更低的位置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你比如上一周市场是啊，虽然说走得很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它往下做空的速度和这种力量它并不是很强，甚至说到了周五的盘面，我们还会发现你的加息预期稍微有点缓解了，对吧，创业板它还能够高开往上走，对吧？所以从这块来看，我觉得就是科技的下限这一块，就是会往下打的这个空间啊，它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块我们觉得科技的问题主要还是等待外围靴子落地啊，靴子落地以后科技的修复会如期展开。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央行将等量续作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证监会发文规范证券基金机构与互联网平台转接合作，沪深北交易所分别发行修订后的债券知名成熟发行人，优化审核相关指引，三大政策性银行开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过560万亿元。河南出台15项金融举措，精准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买卖有行当。紧盯高危科技股的朋友还在震荡当中反复煎熬，但是布局猪肉概念的资金体验到的是一波底部回暖的赚钱机会。上周五各大指数震荡收绿，但是猪肉概念指数上涨5.42%，稳居概念涨幅榜。

0: 第一位，而自6月29日开启反弹行情以来，区间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28%。
1: 本轮猪肉板块的走强，它核心驱动力首先还是来自于生猪价格的持续回暖。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9月4号全国生猪的均价是报每公斤11.03元，那么相比4月15号的每公斤8.77块的这个全年低点，累计反弹超过了25%。再叠加开学季还有双节前置备货，带动了消费端的逐步复苏，养殖端亏损收窄，行业的景气度是预计持续的修复。
0: 同时 A 股市场资金高低切换趋势非常明确，高位的成长股资金分流，低位估值的猪肉板块就成为了资金避险布局的核心方向。上周五两市总成交额是2.03万亿，科技硬件板块主力资金大幅净流出，半导体单一赛道净流出就超过了160亿，流出资金明确的向低位的养殖消费方向迁移，猪肉概念单日板块成交额放大到了188亿，增量资金进场痕迹非常明显，
1: 基本面还有资金面形成了共振，让板块的反弹势头是持续的在升温。但是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猪肉的概念指数在年线压力位是略有冲高回落的，那么短期分歧逐步的显现了。在厄尔尼诺极端天气影响市场预期，还有叠加资金高低切换的大背景之下，猪肉概念指数能否突破压力实现后续的续航呢？我们继续请教梁尚义，听一下他的观点，你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猪肉价格能不能往上涨，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出现反弹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生猪期货。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生猪期货的这个走势可以打开的看得很清楚整个生猪的价格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猪肉价格而言，它就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近期为什么猪肉板块表现好呢？如果说我们把整个板块打开去看你包括像什么大宇生物这些涨得比较好的，包括邦基科技正红科技其实我们有可能会发现其实涨得比较好的一些跟猪肉相关的，是跟猪饲料可能相关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就真正的正宗的猪肉品种它也涨了，但是涨幅并不大，特别是由于整个生猪期货价格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这对于整个猪肉价格，对于整个猪肉概念而言，可能就不算是一个特别强的这样一个催化。当然从整个猪肉来看我们觉得近期跟农业相关的就龙目似鱼这四个方向中最近走得特别好其实我们以转基因为例，对吧？那么整个转基因板块应该来说是最近这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当中最亮眼的板块。那么之所以农业板块有了这么强，就以前农业板块也能涨，但是一天两天就熄火了，对吧？但是这一次农业板块为什么能够涨半个月甚至快接近一个月了它最重要的支撑是什么？这就跟猪肉有很大的区别了。如果说我们把整个期货板块打开去看一下就是整个农产品期货，比如说我们这是大豆，对吧？那么从大豆你会发现农业板块涨了一个月，对吧？大豆期货涨了一个月。那我们再来看你比如说玉米那更久了，玉米差不多涨了2个多月了，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麦所以你会发现主要的农产品它的期货价格都在上扬那所以说这个就对于整个农业板块就产生了很强劲的这样一个支撑，也让整个农业板块有了一个持续的表现，对吧？当然农业期货之所以粮食期货能上涨的原因，对吧？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对吧？厄尔尼诺这个气候的异常其中对于机构观点而言，他认为12月份、11月份是全年气候异常的高峰，对吧？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粮食的减产的预期就很强，所以它还有一个远期的催化的节点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眼下整个全球或者整个的粮食市场包括期货市场，对吧？它去压住的是什么呢？压住的就是这个农产品价格的上扬。所以从这块来看，包括整个农业板块它是有一个刺激的是有一个刺激的，它有一个催化，所以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个里面的机会可以去把握。但是对于猪肉概念而言那我们觉得大家就还是要引起注意，因为整个猪肉板块走得跟农业板块很相似，但是猪肉期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的回升，所以这一块可能对于它后面的空间以及它的节奏影响就会比较大，可能它就走得会比较弱一点。所以为什么猪肉板块是最后动的农业细分，这个大家要去理解所以说我觉得排在后面的猪肉可能我觉得大家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就是这个里面的机会可能要难一点，对吧？但是其他的像转基因对吧，像农业种植可能它的机会会好一点。所以农业板块机会有，但是生猪期货生猪的机会，猪肉价格的机会，对吧？这个大家要警惕。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中证协150家券商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超20%，经济投资咨询利息收入增幅超50%，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授权运营，中国企业

0: 车流通协会八月份汽车消费指数是82.7，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长盈精密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零组件交付量约86万件，已超去年全年。国泰环保拟投资8.08亿元建设新能源材料循环利用与电池材料生产项目。达瑞电子配合客户在 1.6T 光模块线端已经有项目进入量产。英菲特控股股东及其实控人拟减持不超2.98%的公司股份。东亿日盛公司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1.5%的股份。清源股份拟3250万元至65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在过去的两个交易日呀，我们看到市场呢是上午涨下午跌，市场轮动明显加速。那么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作为投资者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妨可以多去关注一下聪明资金、大资金的动向。比如说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呢在9月1号披露了年度的报告，报告中表示2025年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率创出了近年的新高。另外呢，外资呢也披露了二季度的整体数据，二季度以来北向资金呢净流入达到2193亿元，也是创出了陆股通开通以来单季的最高纪录，是绝对的主力。回到我们的盘面上，我们发现呀，最近有社保叠加外资加仓的品种表现非常的好，稳步上行。第一家公司浙江黎明，在今年的二季报中，我们看到一家社保和4家 Q 费重仓买入，随后我们看到最近的股价是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行情，并没有受到大盘指数的影响，阶段大涨66%。第二家案例航发科技，二季度社保加 Q 费共同新进前十大股东，近期也是连续的反弹，阶段大涨50%。新网瑞捷，二季度花旗等重仓持有加4家社保基金新进买入，这个涨得就更好了，阶段大涨170%。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当然了，除了这些已经涨起来的案例以外，还有哪些是符合社保加外资共同加仓的方向呢？今天围绕着这样的选股思路，给大家送出一份双重验证社保加外资加仓绩优方向的精选清单，非常有价值的一份学习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在这份资料中，我们一定要强调关注社保叠加外资机构共同持仓的品种，关键中报业绩还要好，实现高增长的往往更有持续性。另外呢，技术层面出现明显蓄势反转的符合三大特征的品种呢，在这份双重验证社保加外资加仓绩优方向的精选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中的案例啊，往往被社保及外资重仓的品种是更容易获得超额的回报的。比如说第一个案例，国磁材料，25年我们看到该股的年报显示，社保基金加 Q 费同时进入其前十大股东，随后随着行情的企稳，股价迎来了一波波段性的大涨，阶段大涨279%。另外一只案例，捷普特，2023年开始，由社保基金与多家 Q 费连续多个季度出现在前十大股东的位置，随后呢，这个股价涨了10倍之多呀。那么在目前 A 股市场中，我们该如何去做到这类品种的筛选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找到两市 Q 费持股的家数高达1761家，而社保持仓的家数呢，数量也不少，有583家。如果两者强强联合共同持有的梳理出来，也就剩40家了，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双保险组合。那么符合条件的公司到底怎么去看，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双重验证社保加外资加仓绩优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

0: 那么具体该怎么选，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来看看这家公司。首先呢，这家公司是背靠咱们中科院的双碳平台，国内首家实现航天级燃料的商业化落地的上市公司，同时具备绿电加商业航天的双重概念。关键来了，两家社保基金组合在第二季度共同新进且重仓，同时在最近呢，我们还看到法国巴林银行加美林加仓买入，符合我们今天的社保加外资组合的选股条件。另外呢，看技术形态，最近呢没有受到大盘连续调整的影响，底部的低点是在不断抬高的，并且突破了上方的重要平台压力，蓄势之后有望迎来新一波的反攻行情。好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符合条件的公司，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双重验证社保加外资加仓绩优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大跌之后呢？上周五的时候，沪深市场放量震荡，各大指数均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行情啊。目前的这样一种阶段 ，K 线组合应该如何来理解？还有后期操作当中又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方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的走势呢，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保持一个谨慎。无论市场在现阶段呢，很难出现趋势性的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过去一周出现了两次冲高回落，而且两次呢都是在4000点一线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说明指数呢在沪指4000点一线呢，它有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承压。那么从日线图上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前几次出现趋势性机会的时候，都伴随着成交量的一个放大，而最近的量能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低迷的态势，说明大量的资金呢在现阶段选择了观望。那么沪指4000点上方，一方面呢是市场下跌趋势反压的一个位置，一方面呢也是缺口的一个位置，一方面呢也是整数关口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目前在缺乏增量资金介入的背景下，整个市场大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环境，那么也就意味着指数很难摆脱目前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甚至弱势的话还不排除还有考验前期低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操作上的建议投资者朋友控制好仓位，多看少动，仓位呢控制在半仓以下。至于说关注的点呢，我还是认为要关注人工智能它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能看到人工智能呢领先于市场止跌，也是本轮行情涨幅最大的这样的品种。前几次人工智能指数创新高，对应的都是指数创出一个新高。那么最近市场的调整，也是因为人工智能在今年一月份呢开始见顶以后，出现了这种阶段性的一个调整。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板块还没有摆脱这个阶段性调整的这样的格局，也就意味着指数层面很难出现趋势性的一个机会。所以后市呢，还得去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股什么时候能完成一个止跌。毕竟领涨品种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实际上是最大的，所以后面还得看人工智能能否摆脱目前的阶段性调整这样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谢立江是认为呢，市场短期承压，后市将会维持箱体震荡的格局。操作上呢，还是建议保持半仓，谨慎对待，注意关注人工智能板块为首的科技类个股何时止跌企稳。那回到现场，梁尚义也是提到了，目前呢，可能市场资金就是一个观望的状态啊，操作上该如何的去面对呢？
6: 嗯，好的，那我觉得操作上面啊，我还是会选择科技啊。当然，现在大家市场它也纠结，你看金融也走得很好啊，对吧？科技，对吧？现在跌得很厉害，为什么我们还要？

0: 去选择科技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啊，因为科技的弹性会更大一点。如果说从短线的角度来看啊，科技的一天可能等于金融的一个月，所以这是眼下啊，我们觉得在如果说大家从短线博弈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选择科技的各种可能性，我觉得收益还是会更高一点啊，就是表现会更好一点。但是从眼下来看，我们觉得值得去选的科技啊，这个难度很大，对吧？当然我们觉得消费电子这一块，刚才我们谈到了，一定要重点去看一下，对吧？这个短期从九月份的预期上来看，对吧？新手机这一块是大家要去关注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消费电子而言，它的催化或者真正的利好还不局限于这个消费手机，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它一定要硬件化，就是要能够走入我们的生活，是要有产品能够出来的，对吧？而手机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但是人工智能的产品是什么呢？对吧？比如说我们过去谈到的，像智能眼镜，对吧？智能耳机，对不对？甚至还包括一些智能家居类的用品，它都有可能会走向硬件。而这些硬件如何实现，这些产品如何造出来，它需要的是什么？消费电子，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消费电子，除了手机，对吧？智能硬件以外，大家有没有想过消费电子跟机器人的关系呢？比如像立讯啊、东山呐、啊，对吧？这些为什么在机器人表现的时候，它也会去表现？这也说明消费电子跟机器人它不分家。特别是最近在北美啊，有一个叫小黄鸭的这种小型家用机器人，对吧？这个确实很火，也卖得很好，对吧？因为我们就要知道，其实人形机器人大家会觉得这个离我还很远，十几二十万，但是这种啊几百美元或者上千块就能够走入家庭的，有陪伴性的，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最近卖得很火。而从国内来看啊，也有相关的产品正在陆续上市，所以这个方向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带着了，忘不了。
3: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4: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3: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5: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3: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真是完美，你这个车体也不赖哦。梅玲，快点，我们要迟到了。左右调整操纵杆试试，轻轻的，配合好能量系统。
1: 好，前面有家甜品店，我们去尝尝吧。
0: 好。
2: 头，还是不行，我已经换了33种算法了。
0: 再试。
2: 啊？
0: 神秘字符的加密方式很特别，即使失败，至少可以让我们离成功更近。
2: 是。
3: 头，我一队刚清点完凤凰，凤凰少了一箱。
0: 什么？
3: 头，你没事吧？
0: 星空，这又是你的杰作吗？
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下达明确指令。
0: 不管你背后藏着谁，我一定会把它挖出来。能源才是地球的根本，联络护卫队，加强对能源的保护。
3: 是。
5: 天真的人类。
6: 红剑，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到地上世界去阻止无人机的捣乱。
7: 我还有工作要做。
6: 什么工作？搬运工。
8: 我说过，地上世界是人类的世界，
6: 地球是所有人的家，无论人类还是我们。
7: 你是在指挥我做事吗？
8: 愚蠢！你死！你说什么？
6: 如果地上世界出了问题，难道我们伏击城还能安全吗？
8: 难道像你这样冒失的跑到地上世界去搞事情，
7: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6: 地球需要我们，
7: 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伏击城。
0: 大副，出大事了！地上世界冒出大敌机甲作乱。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大事件，大事件！未来高铁城街道上忽然出现大批神秘机甲。

0: 太可怕了！
1: 我的摄影机啊！
2: 第七犄角总是迷失处吗？

0: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1: 公共设施忽然变成了一群邪恶机甲，正在四处破坏。
0: 我们分头行动，
1: 出发！
2: 出发！
3: 别担心，我会保护好你的。真是个勇敢的女孩，我喜欢你。
1: 左转就是高铁博物馆，那里保存着重要的高铁模型和资料，
4: 是高铁人的骄傲，一定要保护好它。
0: 明白了。

的胸前是大巴的发动机部分，攻击那里。

0: 前面就是停车场，那里的邪恶机甲一定最多。
1: 哼，一个也别想跑掉。

0: 形态也这么迷人的只有我芳芳了。
1: 小心前面！

0: 高铁博物馆清理完毕，
1: 停车场搞定，
2: 高铁轨道安全，
3: 耶！
4: 什么声音？

0: 让他们先走，这里交给我和红剑。
1: 不，我要。
2: 来不及了，忘了他们。
3: 这应该是能源运输车变成的机甲。
4: 只要拆掉引爆装置与能源存储装置之间的连接线，就能阻止爆炸。能找到连接线吗？
0: 你们能拆掉这个东西？
3: 我试试。跳跳，帮忙。离角450公分，离测要240公分。能源运输车的话，连接线应该就设在这个位置。
4: 小雨，快啊！
3: 但还需要准确定位。

0: 可以。大夫，准备。找到了，大夫，动手。
1: 成功了，
0: 成功了，
2: 成功了！
3: 插播紧急新闻，就在刚才，工业区多处能源供给点被神秘机甲掠夺。
4: 不对，都不对，超级能源到底在哪？

0: 夺的身份，上集。这就是地球之源，好美啊！可是芳芳，你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
1: 地球之源就像是地球心脏的血液，一旦消失速度快于再生的速度，地球运动就会发生巨变。
2: 那时不只是我动车人，
0: 人类也
1: 长久以来我们动车人一直隐藏在地下，就是惧怕它被人类发现。可是现在
0: 我会保

0: 守这个秘密的。
1: 少爷，你的母亲一直在追查星空背后的人，
2: 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必须尽快找到他，阻止他。
0: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3: 好，还有两分钟，
4: 这次一定可以把他挖出来。
5: 好。
6: 妈妈，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关于那些机器人的。
5: 啊，你和他们还有来往？
6: 是这样的。
3: 头，可以开始了。
5: 跳跳，我有重要的事情不多说了，记住妈妈的话，不要再和那些机器人交往。
7: 妈妈，不是的，其实我妈妈，
0: 为什么从来不愿听听我的话？
1: 像你妈妈这样伟大的人，
2: 通常她的生活都不属于她自己。
8: 对呀，就像我们动车人，保护好地球资源就是我们的使命。
5: 嗯，
3: 头，这就是字符钥匙，我们已经可以从神秘字符串锁定它，
9: 然后根据字符钥匙来推算出其他字符的性质，完成解密工作。启动解密程序。
3: 成了，
5: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9: 哎，字符怎么变了？怎么回事？
3: 难道只要对钥匙进行解算，就会触发其他字符自动转换？
9: 怎么可能？那这些字符不就成了一个无休无解的迷宫了吗？
5: 这种情况在人类目前的认知中的确是不可能的，可是有一样东西却可以做到。量子生命体。
9: 什么？
5: 比起破解这些字符，搞清楚星空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更为重要。大飞，立刻将刚才字符的变换形式与量子生命体的运动规律进行比较。
9: 可是头，这个运算量除了使用星空系统，
5: 启动星空的地藏运算系统。
3: 头，一旦被星空背后的家伙察觉，
5: 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拼一拼。
10: 你做了什么？敢违抗我的命令？地藏系统还不能让人类知道我的身份，阻止他们。
11: 地藏系统不受控制，
10: 赶紧想办法！这群弱小的人类居然试图窥探我的身份，加快关闭它！

0: 头，已经分配了地藏系统80%的运算能力进行匹配，
1: 还不够，我们的时间不多，关闭其他一切运算，保证100%运作。
0: 是，
1: 启动战备状态，无关人员准备撤离。
2: 头，没那么严重吧？
1: 瞒不过他的。
3: 为了地球之源，动物人与人类一定要携手才行。
4: 嗯，我一定会说服妈妈的。
5: 但消防长老就交给我好了。嗯，
4: 有情况，创新中心可能有危险。
3: 那还等什么？出发！
5: 红箭，立刻前往创新中心。
3: 出发！
2: 已经达到最快的运算速度，
0: 匹配运算还需要5小时22分完成。
1: 很好，大家打起精神。
6: 对，什么事？
7: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回事？不好！立刻开启防护罩。
8: 是。

0: 伙计们，全速前进！
1: 正在遭受袭击，全体立刻撤离！正在遭受袭击，全体立刻撤离！
2: 头，把地藏系统的运转能量分配给防护罩吧。
3: 护卫队的武器系统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没人能帮助我们的。立刻将地藏系统的一半能量转移到防护罩。
4: 是。

0: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掉。
1: 还有我呢。
2: 哼，是机器人来救我们了。
3: 他们怎么会那么好心？不会是圈套吧？
1: 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朋友。
4: 跳跳，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的？
1: 妈妈，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4: 胡闹，这里很危险，你给我老实的待在一边。

0: 无人机被架穷了，要先解决他们才行。
1: 分头进攻。该死，要先打破他的隐身才行。
2: 大副，当无人机首领身体上出现能量波动时，就无法维持隐身状态了。
1: 难怪他每次发射激光炮时都会现身，只要把能量灌输到他的身上，就可以破掉他的隐身了。就现在，
2: 看你怎么隐身！干得漂亮！大夫，小心啊！
0: 解决他们。

0: 跳跳，大夫，
1: 不准过去，
0: 放开我！妈妈，他是我的朋友，
1: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来历，究竟有什么目的？
2: 您从来没有真正听过我的话，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0: 大夫，
2: 你没事吧？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留学人。
1: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0: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虽然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
4: 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课去。

0: 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1: 我知道了。
0: 哎，怎么又不走了？
2: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0: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2: 三个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
3: 你犯规了！
4: 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3: 我吹哨你听了吗？
4: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3: 我知道，我要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0: 叫他干什么呀？
2: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0: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2: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0: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2: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3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4: 校长，有什么指示？
2: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4: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2: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4: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多包涵。
0: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4: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2: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4: 我就感冒感冒，换衣服。
2: 你撇什么嘴啊？
0: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2: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0: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2: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5: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6: 脚扭了。
5: 那还能跳舞吗？
6: 没事，没事。
5: 走吧。

0: 皱着眉头干什么？小冉，不瞒你说，我就讲不了这个。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赵老，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你说你这个死型啊！我们去跳舞吧。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怎么走吧？
3: 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4: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3: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4: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3: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弄得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想到啊，属他眼光最高。
1: 可以开始了吗？还得跳开。
2: 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0: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0: 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2: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1: 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
2: 什么？
0: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了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
0: 行了行了，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到轻轻
0: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3: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3: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4: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3: 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那是她福气，她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3: 我这么想那是替她着想。
4: 替她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3: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4: 你自己尝吧。
3: 那你干嘛呀？
1: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
4: 啊？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你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1: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1: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4: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1: 哎呀，老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5: 对不起啊。
1: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0: 我们这边有事，想跟你请教一下。
1: 啊，没事，走吧。
2: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哎呀，
3: 怎么讲的从来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2: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3: 你说什么呢？
2: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起来吧，哪拧了？

0: 了你啊，反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了，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

0: 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真是英雄难过没人怪啊！啊，
2: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犹豫。他还犹豫，
5: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啊，快去吧，去吧。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

0: 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人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理压力更大。看什么？

0: 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

0: 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1: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1: 啊。
3: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2: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4: 那阿姨可真是心疼着大家的拓哎呀。
5: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4: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6: 同志，我。
0: 来了。
7: 新娘子来了。
1: 来了。
7: 妈，妈，新娘子来了。
0: 看破我儿子高兴的。他们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8: 你们相个亲，
0: 我们家多热闹啊。
1: 走。我儿子明天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4: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9: 杨书记
0: 来了。
9: 嗯，
0: 快进来吧。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握我手，认识一下。啊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8: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1: 来来，坐吧坐吧坐
8: 坐坐坐坐，
1: 来
8: 小安，来去坐那儿。
1: 来坐坐坐。
8: 你们俩呀，哎，坐呀。
1: 蒋德峰，坐这儿。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9: 吃过了。
1: 好，吃的什么？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
1: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0: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1: 啊，
10: 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

0: 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

0: 款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我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

0: 款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我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什么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非要留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7: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8: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7: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康康健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速效益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

0: 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1: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坐坐。
2: 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1: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娜你好好配合。
2: 师父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来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2: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0: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什么都没干，就在那坐着。他要人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爱去一趟。

0: 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呀！哎，没事啊。
2: 你们俩还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1: 啊！
4: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哎，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1: 你怎么回事你？
2: 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2: 你没干什么，你把人腿给烫了。
1: 哇！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他倒了。
2: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2: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2: 怎么样，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5: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5: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6: 来，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6: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行吧。

0: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2: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1: 哪个对啊？
0: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了？
1: 看吧。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得细。

0: 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
0: 是烫的。
3: 你先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轻啊？
5: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二区队。
0: 哎呦，位置写错了。哎
2: 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哎，
2: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0: 什么事儿？
2: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嗯。
3: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2: 都听你的，
0: 怎么着？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5: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写了三篇了，
5: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6: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5: 练什么呀？
4: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5: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4: 啊，药膏止烫伤的。
5: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4: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0: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1: 哟，留条帽。
2: 江团长。
3: 啊。
2: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3: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2: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3: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2: 烫伤膏？
3: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2: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3: 还是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2: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3: 哎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上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1: 啊，走了，
3: 那走吧。
4: 小安。小安，
5: 杨书记，
4: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5: 谢谢。
3: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3: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你那个腿没事了吧？
5: 没事儿，
4: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5: 谢谢。
4: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5: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3: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4: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3: 没有笔。
4: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3: 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在那儿叫唤，
4: 全身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
4: 看病怎么了？
3: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4: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3: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5: 给。
3: 哎，好。
4: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3: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5: 好什么呀？
3: 吃药方便。
5: 吃药是好事儿。
3: 啊，吃药不是好事
5: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3: 我没病。
5: 没病你来干嘛？
3: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5: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3: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5: 狐假虎威。
3: 啊，你说什么？
5: 狐假虎威。
6: 那收钱的人呢？
5: 啊，在这儿呢。
6: 嗯。
7: 我说什么来着？这张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8: 让我说着了吧？
7: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8: 我会动摇？哼，
7: 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什么有意思？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

0: 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0: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1: 你笑什么？
0: 你怎么这么笑啊？
1: 不好意思。
2: 喂，
3: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2: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3: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4: 您是江团长吧？
3: 啊，是我是我。
4: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5: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4: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6: 小妹，喂，
5: 喂，
6: 你有什么事儿吗？
5: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6: 啊，谢谢，我挺好的。
5: 吃饭了吗？
6: 吃了。
5: 吃的什么？
7: 不该问这个啊，
5: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6: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8: 吃饭了，吃饭了。
5: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的一下。
2: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6: 我怎么没礼貌了？
2: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6: 我的事不用管，
2: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6: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2: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6: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2: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辱负天意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妹，我劝你三思。
9: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6: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2: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百合。啊，
6: 好，明天我就熬。
2: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6: 行。
9: 不是，你笑什么呀？
6: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9: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10: 哎呦，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叫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2: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3: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你的太太？
4: 简德峰，到。队长，
5: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4: 华子还没一撇儿呢，吃什么喜糖？
5: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4: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5: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4: 也行吧。
5: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6: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6: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
1: 你听谁说的？
6: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个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6: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么一点吧。

0: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1: 是挺好的。
0: 只是挺好的吗？
2: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0: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3: 妹，3526是哪儿？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1: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1: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0: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得了，
1: 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0: 你别急呀、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

0: 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 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

0: 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 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

0: 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全扫。
1: 超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刚刚起，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3: 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2: 没事儿，
4: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别提呀、啊。
1: 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
0: 别急呀、啊，再等一会儿。喂，
2: 喂，你是文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3: 谈妥了，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3: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0: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3: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的。
3: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0: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3: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0: 可是什么？
3: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
2: 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2: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嗯，我先讲一讲我在。

0: 当个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回家痛吧，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1: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0: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1: 啊，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0: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1: 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0: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0: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0: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0: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0: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0: 你说是什么呀？你说谁呀？
3: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3: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哎呦，
4: 干什么呢你？
3: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5: 真是个资本家呢。
6: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0: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7: 哎呦，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0: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1: 你激动了吗？
0: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2: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3: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0: 谢谢啊。
3: 来。
0: 哎，你干嘛？
1: 我要让他喝咖啡。
0: 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0: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1: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0: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4: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1: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4: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4: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5: 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4: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
1: 听，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了醋嘛。
4: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4: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4: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
1: 真不错，
3: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
1: 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3: 那回头帮他改了。
1: 你说什么？
3: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1: 不过什么？
3: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3: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0: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1: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2: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1: 嘿，看把你给美的！哎，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2: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向他坦白。
1: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2: 嗯，
1: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0: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0: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
0: 嗯，
3: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0: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0: 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啊？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
0: 哦，
3: 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0: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嗯，
3: 想好事儿，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0: 这我可说不准。
3: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2: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4: 加德副总长，
2: 哎，
4: 你好，你好。
2: 格拉斯维杰，
4: 刚改了，确实我今年也不错。格拉斯基，
2: 啊，哈勒什，哈勒什，哈勒什。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2: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4: 二位，你好，你好，
2: 好。
3: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2: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5: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3: 哎，你怎么不喝
2: 啊？啊，我不喝，这剩给你喝了。
3: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2: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3: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2: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3: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2: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3: 咖啡哪能快喝啊。
2: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3: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2: 那个
3: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2: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3: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2: 小安，

0: 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2: 你走了。
3: 哎，唐玉，你还没给钱呢。你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4: 吓你一下，
5: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6: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7: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7: 怎么没事？事大了。
6: 晨晨，
1: 儿子，
6: 晨晨，
1: 儿子。

0: 怎么了？
1: 侄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2: 啊！好，医生找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1: 现在不抽了，能醒吧？
2: 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1: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2: 部队上的人。
1: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谢谢谢谢。
0: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3: 小妹，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哎，这不行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看。江，
3: 老江，
1: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不准去，
2: 下完这边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哎，
3: 回来回来下，回来
2: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哎，
3: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3: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3: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啊？
0: 你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3: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3: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3: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3: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3: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了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3: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3: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4: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5: 我张不开口。
4: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证明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5: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4: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我们俩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证明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1: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0: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正正正正正。
1: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2: 江德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1: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3: 小高呢？
4: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3: 医务部长？
4: 怎么了？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3: 是吗？那行啊。
4: 哎，那太感谢了。
3: 谢什么谢呀？
4: 有什么好谢的？
3: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4: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3: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5: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4: 我不认识。
5: 那你来干什么？
4: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什么林了？
5: 盘尼西林。
4: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5: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4: 谁负责我找谁要？
6: 放心吧，
4: 来，跟我来。
7: 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8: 在。
7: 好。主任，外边有人找。
8: 来了。
9: 同志，你找我？
4: 啊，对对对，我找你。
9: 有什么事儿吗？
4: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

0: 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1: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2: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2: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2: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3: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3: 是啊，
0: 我就找您。
3: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3: 哦，
0: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3: 啊，不错。
0: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西林？
3: 潘尼西林
0: 啊，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就来找我喽。
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3: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谢院长。
3: 来吧。
0: 哎，等一下。
3: 嗯。
0: 我对象笑了
3: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4: 小郭，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5: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4: 进去了，快走吧。
1: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走走。
6: 我现在得到黄
7: 总。江团长，
6: 哎，
7: 有您的留言电话。
6: 听到王正总，王正总，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够使，够用。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的，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这怎么是？
8: 回电话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8: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0: 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8: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8: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8: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0: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8: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8: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0: 哼。
9: 人家不来，看来。
10: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 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

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0: 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

0: 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

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金证券投资顾问邱玉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两位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呢，其实是以一个高开之后出现反弹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反弹并不是由周末大家最关注的出消息的四大行和保险所引领的，而是由上周屡次出现高开低走的科技所引导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两位嘉宾的分析。首先还是跟随慧慧一起先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市场陷入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成交方面，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达1.24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同期微幅放量86亿元。市场情绪层面，热点板块轮动提速，资金承接力度仍处在博弈区间。截止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调整了0.24%，报收于3920.70点；深成指上涨1.38%，创业板指涨幅较大，上涨2.63%，科创50上涨1.56%。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家数有2947家，下跌家数是2413家，其中涨停是72只个股，跌停是3只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通信设备、元件、半导体、自动化设备、消费电子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软件开发、证券、银行、IT 服务、广告营销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前。
1: 好，谢谢慧慧。徐老师，其实我们看了这个涨跌幅榜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今天大盘我们应该和大家交流的是什么。首先啊，我们看到周末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消息是对于四大行和保险公司的这样一个注资，但是从今天上午的这个盘面来看，相关的行业都是跌幅居前的，再结合到前一段他们这个涨幅，哎，那我们不禁要想了，这个到底是利好兑现，还是说只是这个短期的休整一下，中期能够继续看多，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是成长股，科技的方向，科技上周这个反复的高开低走，使得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我们看科技能不能够继续的领涨，是根据外围的情况来判断，还是说我们来看自身场内的，比如说这种细分的方向，光模块呀、PCB 呀、元件啊、CPU， 它能不能够继续拉升，能够带动我们科技继续上浮涨？
2: 首先我们看银行保险，基本上这个在利好消息公布之前，已经是走势非常强劲，因为当时银行保险的一个指数是远远强于各大这个行业板块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上周的时候，整个上证指数的走势，它就要比深成指的一个走势要强得多。但是我们看到像利好消息公布之后，基本上也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兑现啊，所以短线来看的话，现在是走出了一个保险银行的一个弱势。所以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因为银行保险调整，那么和深证指数去比的话，那么它处于回落过程当中，而深证指数因为上周它是连续的高开低走，那么现在呢因为科技的一个逐渐走强，开始慢慢的一个走修复啊，所以现在市场的一个操作难度为什么说这么大，就是因为几大指数它的一个走势结构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割裂的一个走势。那么沪指前期的一个反弹幅度啊也是比较的强，而深指以科技创新为代表是连续的一个弱势，那么导致了一些投资者朋友在目前想要去参与到科技成长，那么操作难度呢反而是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前面这个主持人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整个科技线它到底是我们国产链啊是能够走独立的一个走势，还是基于海外链啊这个带动的一个作用？那我个人还是偏向于一个后者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像上周五，虽然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个非农数据好像是并不是太好，但是呢海外的科技成长方向它并没有因为数据不到位啊走弱，反而是逆势的一个走强。那么在海外的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光模块啊等等，他们的一个走强态势之下，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线是明显的一个回升的啊。再者我们这边的科技线本身在上周的一个调整位置也比较低，那么在这个位置形成一定的跟随呢，这个预期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综合来看，阶段性的可能还是整个指数层面还是以一个震荡做底为主，但是这个真正的反弹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可能会等到下周啊，它美联储的一个加息是否落地，如果落地的话，即便加息啊，那么接下去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加息，那么等于是利空释放完成。那如果不加息，那么海外链这一块因为前期加息预期导致的下跌会不会走修复？如果他们走修复的话，那我们 A 股市场这一边科技成长是不是也会跟随走修复啊？所以

0: 真正科技成长想要快速的一个表现的话，那我个人认为重要时间节点还是等下周的一个事件落地以后才会得出有效的一个答案。但在这之前，整个市场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啊。上证指数虽然今天偏弱一点，但整体来说下跌区间是极为有限的啊。那么整体还是处于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态势。今天市场热点主要还是围绕在前期市场有一定分歧的相关的一个行业板块。首先我们看到像PCB 板块是明显的一个修复啊，今天整个板块涨幅是超过3.8%。那么其中沪电股份是快要接近涨停，深南电路已经涨停分板了，那么深益电子也是涨幅超过10%。另外我们看到像 CPU 概念那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其中我们看到今天中继续创啊涨幅是超过了8%。那么前期是连续的一个修整，今天一根阳线基本上把前期的一个修整全面的一个覆盖掉啊。那么剑桥科技今天是涨停形成阶段性的一个小突破，包括太晨光也是涨幅超过10%。那么拖累市场的还是在上周表现比较强势的一些方向，那么像煤炭板块是连续的一个调整啊，其中中国神华今天跌幅是加大了，那么眼矿能源包括中煤能源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银行保险今天也是调整居前，那么建设银行跌幅超过2%，那么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太保都是以调整为主的啊。那么现在当前的一个市场结构呢还是震荡盘整为主，但是呢节奏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么前期如果表现强势的以一些偏红利方向为代表的是明显呈现出调整的一个态势，但是在低位的一些科技成长，因为它上周以及上上周表现是偏弱的，那么现在情绪周期回归到这些科技成长的一个方向，那么或许在本周这些科技成长方向反而是机会大于风险啊。所以在节奏上大家一定要把握，看到有某些品种如果开始表现强势，开始明显拉高了，那就没必要去追高。那么看到一些品种调整下来，但是有未来预期的，反而不悲观，要等待它打出第一根阳线的一个启动信号，一旦确立，那可能是波段博弈的一个重要机会。那么当然了，接下去整个科技成长开始迎来修复，我们该如何去寻找里面的机会，那等会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好，其实现在对于科技成长来说，只要科技有所异动，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的情绪和赚钱效应是能够有所明显的回暖的。那其实刚才薛老师说了啊，到底能不能走出来，我们还是要看下周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美联储的议息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但是如果说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是期中考试的话，那你在前面你得复习啊，你不能说我就不看了呀，对不对？现在大家对于科技是什么呢？是我很难拿起，但是我心里我又放不下它，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够不观察。哎，徐老师等一会儿是不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策略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等一会儿来听徐老师说啊。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秋玉老师，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目前市场来说，今天的这个红利的回落和科技的有所回暖，会不会是在下周美联储议息最终决议出来之前这一段时间盘面会维持这么一个状况？
2: 好的，我认为从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整体的市场还是走出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格局。为什么呢？如果说从成交量的一个视角来看，因为无量反弹，比如说我们看到上周其实是一个明显调整的一个态势啊。就比如说上证指数上周倒还是能够扛得住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看深证综指或者说看创业板指的话，上周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调整的，是。但是呢，如果你看成交量是缩量调整，因为上周均量是在这个20,000亿以下，那缩量调整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没有什么太多的恐慌盘。那今天是一个什么行情？今天其实是一个明显修复的一个行情，但是今天也是一个成交量一个明显缩量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预计在这个位置整体的指数可能会维持的一个这个震荡的整固。那当然如果说你从今天的一个盘面来看，我认为短期其实还是有情绪修复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创业板指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明显的反弹，而且是在主要指数里面是涨幅居前的，而且从今天这个反弹的势头来看的话，不排除它在这个位置，从最乐观的一个视角来看，不排除二次探底可能都已经形成了。因为其实如果说你从整体的指数它的一个最近的一个走势来看，尤其是在上周啊，已经是濒临到7月30号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附近了。7月30号的最低点基本上是在创业板是在3158点，那上周的一个最低点的话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3300点以下了。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我认为如果说从乐观的一个视角来看，真的是不排除全球产业链尤其是科技产业链在这个位置短期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倾向于短期在这个位置指数可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震荡。

0: 修复的一个过程，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赚钱效应，上涨大于7%以上的一个家数的话是有超过180家的，那么跌幅大于7%以上的话只有大概15家左右。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话，就是如果说投资者在这个位置能够获得赚钱效应的正反馈的话，那他们其实也是有意愿，场内资金其实也是有意愿投入更多的一些资金啊，获得这个更多的一些这个正向的一些效果。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成交量和接下来的一些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些持续性，我认为是关注的一个重点。从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是有持续反弹的一些空间，但是在是否能够在下周四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能够出现一些明显的向上走、明显的突破的话，我认为取决于一些更多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和成交量的一些释放。
1: 这个消息面的催化你指的是什么？
0: 就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一些产业消息，因为如果说你从整个科技赛道来看的话，英伟达现在距离历史新高已经是非常近了，基本上就3%以内的一个走势。如果说英伟达它能够在这个位置能够突破一个明显的新高的话，我认为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资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催化。那英伟达为什么能够突破历史新高？我倾向于它背后的一些叙事，就比如说它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 Robin 的一些这个量产的一个节奏，可能会推升整体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认为短期是需要关注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和成交量的一些变化。
1: 好，你看今天来的两位嘉宾，不管是徐老师还是邱宇老师，其实都表达了同样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还是看好科技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虽然程度不一样，但是至少是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现在我们看到科技趋势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刚才邱宇老师谈到的英伟达临近新高之后，对于 AI 的硬件的封片是不是能够回归，再就是华为的套定率等等。那么这样一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进行一些细化？我们稍后进入到数据放大镜，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5.98%，可以关注到今日的市场目光聚焦在电子元件板块。大盘整体震荡环境下，该板块走出独立行情，板块指数盘中最高冲高至5.98%，超声电子、新森科技、中晶电子封板涨停，泽成电子涨幅超过27%，华正新材、江海股份等个股同步跟涨。那这一轮拉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驱

0: 动是下游的消费电子迎来需求回暖了，还是说半导体国产替代方向迎来了一个新的产业逻辑？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郭潜。
1: 好，谢谢慧慧。我们来请教一下邱宇老师，既然邱宇老师刚才在分析大盘的时候已经表达了对于看好科技这个修复的这样一个观点啊，那我们就从今天涨最好的元件来入手，怎么看？看什么？看业绩吗？
2: 好，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整体市场来看的话，确实元件啊，或者说 PCB 这个视角，今天确实是领涨的一个板块。因为我们看到像半导体今天是涨了2%，半导体设备涨了3%，通信设备涨了4%，但是 PCB 板块今天涨了超过了7%。而且我刚刚仔细数了一下，市场在今天上午啊，一共大概只有大概70多家涨停啊，但是 PCB 产业链里面是涉及到超过10家涨停板啊，或者涨幅超过10%的。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是有资金在这个位置介入到了这个 PCB 的产业链的。那为什么它能够上涨？我们是倾向于当下的一个视角，其实还是和海外的算力是紧密相结合的。就比如说英伟达在8月底，我们可以看到它推出财报之后，它讲了一个新的叙事，就是它的一个 Robin 平台在8月份可能开始慢慢的量产，而且随着整个市场量产节奏的这个不断的加快的话，可能在这个第3季度或者说第4季度开始逐渐的往外去铺货。那么 Robin 平台 Robin 的这个 GPU 可能会占到未来数据中心的超过20%以上。因为我们知道 Robin 其实是一个英伟达的高端产品啊，它高端产品对应的整体的产业链的一个要求的力度，包括像 PCB 也好，包括像 CPU， 包括像一些线缆等一系列的一些产业链，它其实要求是更加高一点的。那么更加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相关产业链它的一些业绩，或者相关产业链它的售价可能会卖得更高，卖得更高意味着它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业绩的一些回馈啊。所以说我们是倾向于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关注像以元件为主的产业链，它的产值提升而带来在第3季度的财报，或者在未来1年的一个时间的财报，它的一个不断的量产，不断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一块是我想提醒各位投资者重点去关注的。只是说当下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还是要不得不去讲一下，就是成交量。因为成交量其实是制约我们说上涨高度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但是如果说你仔细去看，比如说像这个 PCB 也好，比如说你去看这个通信设备，其实今天还是有放量的。比如说我们看 PCB 板块产业链，那么今天上午半天的一个整体走势，在目前 PCB 里面已经是有700亿的一个成交量。要知道上周五的话全天才780亿，今天上午半天就已经是突破了700亿的一个成交量。市场确实可能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但是局部它是在放量。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倾向于投资者是可以关注一下短期因为全球产业链共振带来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些机会。一方面就是在第3季度可能相关英伟达产业链，它尤其是高端产品它放量带来的一些量价提升。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可以关注一些市场内部的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尤其是以成交量放量这个为代表的一些结构性机会，是可以去高看一眼。只是说在科技领域里面，确实对于整个大的科技板块来说，我们可以倾向于看到在第2季度可能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募持仓还是比较高，可能板块的一些筹码的去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位置我们是提醒大家可以去精选个股，尤其是绩优股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1: 好，我们把这个往回拉一下啊，邱宇老师，你的观点我们都知道，但是这样落实到操作上，我们知道科技方向其实套牢的资金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它上涨的话，我们在操作上到底能不能追？
2: 我是倾向于如果说做短线投资者的话，可以考虑去快进快出，但是也只是局限于短线投资者和长线投资者。因为长线的话是关注更加长的一些基本面的兑现，短线投资者就是关于市场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情绪啊，市场的一些成交量。短线我认为是可以考虑快进快出的，对于中线可能是需要一个等待的一个过程。
1: 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徐老师刚才也说了是吧，也是看好科技，那现在最关注的那肯定就是英伟达临近新高之后对于 AI 的硬件的封片是不是能够回归。徐老师这方面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3: 好，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几大指数中，尤其是整个科技方向开始明显的一个修复了，那其实也和周末的一些相关消息呢是有关的。首先我们看到 OpenAI 最新发布的 GPT-6 Astra 那么成为了全球热议的一个焦点。那么 OpenAI 也称 Astra 代表着一代人的一个飞跃。那么高盛表示，市场真正的一个兴奋点在于一款领先于大模型已经真正这个 脱颖而出，而且这正是 AI 牛市论调的一直期待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从整个上周五美股开始， AI 硬件顶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一个背景下，反而是逆势的一个拉升，这意味着整个 AI 硬件也迎来了情绪的一个转折。

0: 点，那么算力仍旧是非常紧缺的，而且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和 AI 硬件有关的一些相关品种反而是明显的一个走强。首先我们看到像剑桥科技 CPU 品种日线级别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171%，今天是打出了一个近阶段的一个首板，而且也是打出了一个近阶段的一个小形态的一个突破。那么再者我们看到深南电路 PCB 品种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65%，也是打出了一个反弹以来的一个首板。那么科技线虽然前期分歧比较大，但是人家的一个中报普遍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当市场分歧过后之后，再次形成一致，那么这些品种呢，反而是受益于资金的一个关注，走势结构呢也更为强势。当然了，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又该如何挖掘出一些低位的而且有预期的相关品种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 GU AI 硬件核心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 AI 硬件的核心，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中报业绩翻倍的，并且呢又是有社保基金新进的，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 GU AI 硬件核心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其实我们看到整个 AI 硬件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位置下，它具备三大优势。首先业绩够硬，中报显示 AI 硬件所在的电子行业这个同比194%的一个增速，排名 A 股市场56大行业里面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位置也是够低，受到市场情绪的扰动，目前 AI 硬件此前是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目前估值和筹码集中度已经是明显的一个降低了。那么再者呢，就是大资金在持续的一个加码。首先我们看到截止到9月1号，社保基金发布的年度的一个报告，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前景，充分发挥长期资金和耐心资金的一个作用，那么坚持从长周期角度开展投资，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而且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投资力度，较好的把握科技创新板块上涨的一个行情。所以从目前的一个大资金以及业绩以及位置上来看，整个科技线它是具备了明显的一个优势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社保基金也在连续的一个加仓整个科技线的一个方向，像深南电路日线级别 PCB 的核心打出首板。那么数据统计，社保基金二季度加仓幅度是超过了12%。那么新生科技同样也是 PCB 的一个品种，打出了首板，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超过了1200万股。也就是说在整个科技处于分歧的过程当中，大资金反而是开始悄悄的布局进去了。那当然在整个科技性里面有一些品种已经开始表现了，那有没有一些品种目前仍处于低位的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新进 GU AI 硬件核心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整个 AI 硬件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业绩是翻倍的，并且呢社保基金也是新进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 GU AI 硬件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国资背景 PCB CCL 核心，同时供货于国内外头部大厂那么公司中报呢也是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30%，业绩开始加速，业绩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社保基金113组合二季度新进成为了第七大流通股股东，刚刚开始布局。那么从基本面我们看到有这三个特征，首先也是热门行业，再者呢中报业绩大幅增长，那么再者是大资金开始这个介入进去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期也有这个更多资金关注，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技术走势如何呢？首先我们看到前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趋势，那么在前期突破下跌趋势之后回踩确认，现在是走出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一个趋势，而且一个波段比一个波段高，低点也比低点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正好回踩到上行趋势线的一个重要支撑位注意今天早上开始放量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下一个波段也会比前一个波段的一个高点高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 GU AI 硬件核心的午后导航的资料
1: 好，其实对于科技来说，大家现在最担心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资金的分歧。那徐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一份资料，首先第一。

0: 一个是 AI 硬件在核心的风口浪尖吧，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它有社保资金的托底。所以如果您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到投资有道。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淘。

0: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道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融资融券数据啊，每天都会公布，但大部分投资者呢只看一个总数据。其实啊，两融数据里面隐藏着市场的温度、个股风险和风格切换的重要信号。那今天呢，带你深入解读融资融券数据的实战用法。融资融券余额就是投资者借钱买股票的总规模，融资余额持续上升，就说明做多情绪高涨。但在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规律，就是融资余额在高位加速上涨时，往往是情绪过热的警示信号。那更有效的是看融资买入占当日成交额的比例，那这个比例如果持续超过10%，就说明市场杠杆资金在主导市场，波动会加剧。如果持续低于7%呢，说明市场情绪低迷，可能是布局长线的机会。那还可以看融资资金的行业流向，哪一个板块融资买入占比突然大幅提升，通常就是近期的市场热点。融券就是借股票卖出，赌股价下跌。很多人觉得融券是小众操作，不用关注，其实错了。个股融券余额突然大幅增加，说明资金在大量做空，不管做空的理由是什么，都是负面信号。更有用的是融资融券余额比，融资余额远大于融券余额，说明市场是单边做多，融券余额开始明显增长，融资融券比缩小，说明市场分歧在扩大，短期波动在加大。那特别提示，融券余额很高的个股一旦出现利好，容易引发逼空，利好消息一出，空头被迫买入平仓，反而加速股价上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 AI 整股功能，从资金面维度对于个股进行智能评分，帮你追踪资金动向，更全面的评估个股的投资价值。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邱毅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些短期的机会啊。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九月份的事件性的催化，那就是华为三折叠的这个样一个发布，还有苹果即将发布的折叠手机，对于消费电子来说其实都是有带动的。而消费电子我们来看到盘面当中走势呢，因为受制于存储价格的这样上涨，其实已经弱势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新品发布对于面板啊、铰链啊、液冷啊等等方向，会不会都是一个关注点呢？
2: 是的啊，其实消费电子板块我认为本周啊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事件催化的机会，因为今天其实就是华为的这个一个发布会，然后本周还会迎来苹果新任 CEO 他的一个整体的新产品发布会啊。那么我们认为对于整个消费电子板块来说都是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些催化。其实对于整个消费电子板块来说，之前确实也是回调了一波啊。为什么它会回调？因为相关消费电子的公司，他们不光是在做消费电子的传统业务，还会在做一些积极的和比如说这个通信设备相关联的一些业务啊，所以说可能在七月份的时候也是跟随着通信设备板块、科技板块整体回调了一波。那么回调到现在来说的话，一方面我们知道本周其实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科技线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震荡向上、企稳回升的一个视角，是有利于消费电子板块它的一个反弹。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本周有一些事件催化之后，那我们认为对于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它会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催化。而且其实在过去5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消费电子它和关联度比较高的，更多的还是一些新品发布会，无论是华为的发布会，还是说是苹果的发布会，可能对于整个消费电子板块，我们认为是有一个事件的一个比较积极的催化。所以在这个位置，短期投资者是可以关注一下消费电子板块，尤其是苹果产业链，它这个在本周的一些整体的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对于整体市场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目前成交量其实还是对于整个盘面或者对于投资者判断整个盘面比较大的一个关注点，因为成交量如果说连续缩量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板块轮动会非常快，你有很有可能一天的时间看到十几个板块去共同轮动，十几个板块轮动之后，那不排除就是会有冲高回落，经常会有冲高回落和探底回升，那怎么办呢？可能还是以一个哑铃策略的一些视角，可以关注整体市场机会。那么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板块的话，我们提醒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些高股息啊，这

0: 高股息的一些这个低估值高股息的银行板块作为一个防守类型的一些板块。因为其实虽然说可能今天银行板块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回调，确实也是有一些利好兑现的一个短期的走势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拉长时间来看的话，银行板块无论是 A 股的银行还是说是港股的银行，其实很多的银行板块现在还是在上周或者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是有大资金不断流入的，很多的公司在创历史新高。我记得四大行在上周的时间有两家以上创了一年新高，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在资金的不断关注之下，同时是有板块轮动的关注之下的话，还是可以去关注银行板块的一些哑铃策略的。
1: 好，谢谢两位老师。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4: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6: 我们是为了人民。
4: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7: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8: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9: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7: 真的吗？
1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12: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13: 让我说着了吧，
12: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4: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5: 谢谢谢谢。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0: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9: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20: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9: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2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9: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1: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嗯，
0: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2: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
0: 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1: 不去，还不行吗？
3: 安琪，你陪他一块去。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4: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 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 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4: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
1: 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4: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1: 什么区别？
4: 哎，来了，你快去。

0: 从哪儿搞来的？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

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要安辰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的，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是家里帮忙的，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3: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
2: 哎，
3: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3: 赶紧，赶快道歉道歉。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4: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4: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2: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4: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5: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4: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6: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1: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5: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懂了吧？
1: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5: 我笑他干你什么事啊？
1: 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5: 秦晴是客人吗？
1: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哎，兄弟，
4: 老蒋，
8: 来，
4: 哥，干了啊。
2: 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1: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该
4: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1: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9: 老江，你看见了吗？
4: 厉害。
10: 早知道啊，
2: 早知道
7: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2: 来，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7: 他怎么会不干呢？
2: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
8: 是吧？
10: 生气也挺好看的。
7: 为什么要离婚？
2: 啊？
7: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2: 你说什么？

0: 这干什么？
1: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0: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1: 来，那总得有个理由。

0: 来，喝。来，是，你快回，你快坐上，我没事，去，高兴，高兴，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2: 谁是舌头大？谁喝大？你们问。
1: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
2: 不如他好看。嗯，不如差远了。姐，你这干嘛呀？分。嗯。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3: 嗯，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的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2: 那什么是有用的？
3: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哎，
1: 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3: 你们放心，我。 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哎，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妈！哎，孙妈！

0: 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嗯，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
1: 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
0: 像什么话？
1: 又生气了？
0: 一天到晚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2: 谁洗的胯？
1: 哎，我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

0: 哇，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呢。
1: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我没过脑子，我乱说。
1: 李娟，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2: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李娟，
3: 不用这么紧张啊！你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2: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0: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0: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0: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0: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1: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0: 讨厌！
1: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0: 高兴了。
1: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0: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1: 那还要怎么求啊？
0: 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0: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
0: 切，你真没劲。
1: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0: 你干嘛呀？哎，
1: 有劲没劲？
0: 没劲。
1: 有劲没？
0: 没劲。
1: 有没有？有劲没劲？
0: 没有。
1: 有劲没劲？哎呀，
0: 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4: 不进来。
1: 赵伟，你找我？
4: 对，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1: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4: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5: 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啊？
5: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6: 不干，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5: 为什么？
6: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5: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6: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有关系，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5: 我不知道。
6: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6: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6: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5: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6: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5: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6: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7: 哎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8: 啊，老姜，打球
7: 吧。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5: 江南阳，哎。
7: 啊，大姐。
5: 哎呦，

0: 好像瘦了很多啊。
1: 是吧？嗯。
0: 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1: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0: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1: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
1: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0: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0: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2: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1: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1: 好，我去试试。
0: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
3: 进来。
0: 杨书记，
3: 你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3: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0: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4: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0: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5: 哎，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6: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3: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他干嘛呀？又不是让他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1: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呀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0: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1: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 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你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
0: 支持你往下跳，因为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必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

0: 练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

0: 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

0: 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 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9: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多少次了，父母包办，又不是自愿意的。
9: 那这次是自己愿意的啦？
1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
1: 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各位，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报教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嘿，你这一直是在这。

0: 那儿等我的呀？
1: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2: 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娟，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把斤肉。
1: 怎么才掉了把斤肉啊？掉得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是不是要复原啊？
1: 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那比现在的唱起搞调来。
0: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去深圳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哎呦，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太没事，我来。你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0: 哎，没事。
2: 拍
3: 什么？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身片。
4: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3: 你不给我拍啊？
0: 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0: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那就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0: 轻点儿。
6: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7: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7: 好，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7: 那就。
2: 哎，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7: 白兰地。
0: 哦，
7: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7: 来，
2: 你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8: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8: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0: 江团长，
1: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说，你这说了。哎，
1: 那我要敬你。

0: 你一杯吧，我知道是为了他好。来来，哎呀，我这姜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姜团长，你是不是也该静静，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
3: 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来，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谢谢，
3: 来来来，
4: 孙妈，
3: 给孙妈倒上。
4: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3: 干杯！
4: 恭喜，
3: 好，
4: 恭喜。
5: 请进。
0: 啊，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6: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员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6: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啊！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6: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6: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取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6: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7: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8: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7: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8: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7: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8: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7: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8: 你是心有不甘吧？
7: 是吧？大概是吧。
8: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呀、啊，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7: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8: 你不甘心什么呀？
7: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8: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7: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8: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7: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8: 刚才

0: 我不甘心了，这会儿就护上了，
1: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呐？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

0: 你走啊，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1: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0: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笑>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笑>。
2: 来，
0: 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2: 哎，你看你这人。
0: 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呀！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入洞房，
2: 我装什么糊涂啊？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0: 我们老家那儿它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2: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0: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2: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笑>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2: 都是。
1: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0: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1: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0: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那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
1: 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
0: 干嘛？
1: 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0: 哎，
1: 带吧，带吧。
3: 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

0: 作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1: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0: 免得让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
1: 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但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2: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0: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我像绅士吗？
1: 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李思江。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2: 哼，回吧。
0: 哎，好。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
1: 咱们睡觉吧。
0: 不，喂，咱们睡觉吧。
2: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3: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3: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得干净。
2: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3: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3: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3: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0: 这毛主席说的话我还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
2: 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2: 洗屁股。
0: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点声，大点声。
2: 洗屁股。
0: 啊？还有洗腚啊？
2: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2: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瓦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你在里头干什么呢？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

0: 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2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2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 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

0: 捐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 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6: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
7: 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5: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7: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长乐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

0: 找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啊！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先把你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
1: 哎，你怎么也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
2: 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嗯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吗？还不让人问啊？
0: 哎，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有劲儿，你可以不用闯空。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臣。
2: 哎，
1: 啊，见过吗？
2: 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
1: 伙计，
2: 孤的白。
1: 再见。哈哈，他奶奶捎我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嗯？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你都听见了。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你这是一猜一个准啊！你猜他说我什么？是吧？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反正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但这个病，就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这。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了？我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这个恶心那个，好像你们不拉屎撒尿似的。

0: 그런 차라.
1: 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
2: 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3: 别忘了打肥皂。
4: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1: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哦，毛巾呢？练什么呀？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1: 我冲洗，我冲洗啊。

0: 你玩玩，我打肥皂了。
1: 我不玩，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

0: 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2: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啊？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2: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
0: 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2: 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2: 到晚上不找我感谢你啊！
1: 不要脸。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
2: 这里头啊，就属他吵吵的厉害，
0: 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似的。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
4: 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呢？
3: 哟，你老婆呗。
0: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0: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啊？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3: 要是唱的不好呢？
0: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和。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同学，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将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2: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2: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到时候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 你老婆，对吧？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2: 老丁呢？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0: 出卖朋友，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0: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3: 哎，对了，是老丁，
2: 你可以请
3: 回，请回啊。
4: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5: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0: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5: 好的。
0: 来，郭总，喝水。
6: 哟，老家你行啊！哎呀，
2: 真的假的？你是？
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1: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2: 收拾收拾收拾，
3: 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1: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2: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3: 我都不舍得吃了。
7: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8: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1: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1: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

0: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1: 老姜要喝双份啊！
2: 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3: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4: 哎，
3: 这是成双嘛？
1: 我再成，
4: 我同意，我同意啊！
5: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1: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2: 哟哟哟，
3: 是是，
2: 江德福，你厉害呀！
4: 就是啊，
2: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4: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5: 服，我服了。
6: 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0: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我真的给你演戏啊？
6: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6: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6: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6: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7: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啊！
3: 行，
0: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6: 哎，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
0: 就是，哎呀，不难受，
6: 看我打自招了吧？
8: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1: 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9: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10: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1: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12: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1: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9: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1: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6: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1: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6: 这小花递的厉害。
1: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3: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14: 他老丁啥样啊？
6: 哎，你还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0: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
1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

0: 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

0: 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

0: 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

0: 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你死的姜。

0: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哎，坐，来，走一个，来，老姜，
1: 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你说什么？结婚的体会。
0: 对，说说，
1: 我不说，说说，是啊，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2: 都说说，
3: 都想听，
2: 都说，
0: 都想听，都想听。
1: 好，我说。我老婆啊，是
0: 城市人，
2: 对对对，
1: 是吧？
3: 知道是对，
1: 是不是城市？
4: 对
1: 对
4: 对
1: 对，
5: 她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6: 还是个城市美人。
1: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她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5: 是，
7: 对，
5: 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还有什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说
1: 肯定不一样。
3: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1: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
5: 啊？说说。
1: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0: 对呀，
1: 和哪儿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么跟你们说，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8: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0: 哎，
1: 解放全中国！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6: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8: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7: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6: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8: 对，
1: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呦，
9: 醒了
1: 啊。
9: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真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那个三喜丈夫说谁呢？
3: 老姜呗。
2: 老姜
3: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不洗我要上炕。
4: 听我的，听我的。蒋德峰，
5: 到。
4: 小彪，你干什么去？
5: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5: 包饺子，好。
6: 来，吃饺子了，吃菜。
5: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得好。
6: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嗯。
7: 我说蒋德福
5: 啊，
7: 我怎么看着你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5: 我怎么了？
7: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负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6: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7: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5: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7: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6: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7: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6: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7: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5: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7: 你怎么改？
5: 我喝了这杯酒，
7: 一杯行吗？
5: 我喝两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她爱闻不问。
2: 又没说你，他是不是请啊？我是替他说话，叫他怎么做。来，吃饺子。嗯。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没事。嗯。哎，老婆。
3: 哎，哎，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呀，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哎，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 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嗯，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出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1: 给谁丢脸了？
3: 党和军队啊！哼，哈。
2: 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你、嗯、
3: 真搞不懂你。
2: 哎呀，真淘气！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我按照我的习惯，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3: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2: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劲儿跟你闹。哎呀，哎，哎，你怎么了？
3: 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2: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我刚才不是恶心吗？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3: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行，就算你不知道，这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那也不丢人呢。我要是真知道那件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我怎么反天了？好了好了好了，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如果是真的呢？
3: 老子太能干，哼！就你，哎，对对对对，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1: 讨厌，不许说脏话。
3: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快！哎，慢点儿。
1: 嘿，你，哈哈。拿开。
3: 啊？
1: 井水不。

0: 喝水啊！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1: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0: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1: 肯定什么？
0: 是儿子。
1: 德性，恭喜你，你要做妈妈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这庙里的阳性还能有假。谢谢啊。
2: 你猜呢？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1: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庙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2: 好。
1: 什么？你又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
2: 对，咱俩都得有。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0: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2: 嗨，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不懂了吧？告诉你吧。 老子的尿里啊，有加号，
0: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街坊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莫少，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爹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的不吃也不好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这个味儿我都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呀，哎，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
3: 坐什么吃的呢？啊！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哦，给你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爱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
0: 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活了，活了！
3: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
0: 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哼，
3: 哎。
4: 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哼，啊！
5: 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4: 哎，嫂子，小妹来了。
5: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4: 她有事儿。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6: 哥呢？
4: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6: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7: 真是
4: 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7: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4: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哎，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吗？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3: 就你会过。
4: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哎呀，
3: 说吧。
4: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4: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姐夫要回来了。
1: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0: 我激动了吗？
1: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0: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1: 哪种人？
0: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1: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0: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1: 挺烦人的？
0: 嗯。
1: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0: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1: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0: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1: 去，不行啊。

0: 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
2: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吧？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
4: 哎，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是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
4: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5: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4: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

0: 让你打仗。
1: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0: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1: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0: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1: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0: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0: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2: 没事儿，看不出来。
0: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3: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进去。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4: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3: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4: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3: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4: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3: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

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一

0: 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

0: 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

0: 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一炫。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契合一下，行不行？
8: 我听说你还成了散媳丈夫了，你都洗什么洗成散媳丈夫了？
7: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8: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啊？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他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
0: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1: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0: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0: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0: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就靠这提气呢？
1: 提气？嗯，提什么气啊？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着，喘不过气。
0: 好，轻点。
1: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
1: 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
1: 嗯。
2: 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3: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让老丁看见。
0: 他看见了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3: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4: 哎呀，老丁！
3: 啊，哪儿呢？
4: 那不是吗？
3: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哎，
3: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3: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4: 天哪，老丁！
3: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4: 真的，你看啊！
5: 糟了，快跑，快跑！
0: 哎，跑什么呀？再说，
4: 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3: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6: 丁大哥，出去了？
7: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6: 什么书啊？
7: 哟，欺负。
6: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7: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6: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7: 挺不错，不错。
6: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7: 啊，是是。
6: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3: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尽可胡说八道，
7: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8: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3: 大家好。
8: 江团长啊，真的来了。
9: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10: 都好看，都精神。
8: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10: 是是是。
8: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11: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8: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11: 嗯，好看。
8: 姐夫
3: 啊，
8: 好看吗？
10: 啊，好看，好看。
3: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8: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11: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3: 江德福，
10: 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这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11: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11: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3: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了？
10: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啊，
3: 你看啊，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8: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0: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2: 行啊，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啊，赶紧入座吧。哎，
2: 对，入座，你入座，
1: 来来来，
3: 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1: 哎，你坐这儿。
0: 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1: 哎呦。
2: 看把你给兴奋的，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1: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2: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2: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2: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1: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4: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是你请客吗？告诉他跟主人认识。主人，请致辞吧。
5: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4: 来，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2: 着。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2: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商。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人的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
2: 不行啊，
1: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3: 我想哭呀，大姑。
1: 不知道。我哪有这个胆啊？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0: 高兴啊，我大姑怎么那么不高兴啊？
1: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要打架了呢。
1: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0: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爸又重新做出来。
1: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2: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1: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兰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
1: 怎么样？嗯。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2: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3: 变成什么德行？
2: 你没长眼啊？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
3: 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2: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3: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2: 连你也狗仗人势了，什么世道？
0: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0: 哦，就有一点可爱、啊。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0: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4: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

0: 只要不是鬼就行。
1: 嗯，老丁，老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2: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2: 哼。

0: 华，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哎，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什么？这小子吃独食啊？
1: 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
0: 哎呦！
3: 行啊，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啊？啊？
4: 你这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4: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4: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4: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
4: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4: 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4: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4: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4: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
4: 来了，
2: 吓我一跳。
5: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哦，那你都听见了？
5: 我都听见了。

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了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眼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
3: 这江德福。你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2: 下个月。嗯，
3: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2: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2: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2: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3: 是，
2: 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2: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2: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4: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2: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2: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啊，还真有个窝。
2: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2: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2: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2: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2: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2: 真的？
0: 啊？
2: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2: 奇怪？
0: 啊，
2: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2: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2: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

0: 命苦。
1: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吧？
0: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1: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0: 呸，他这是夸我吗？
1: 啊，怎么了？
0: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1: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0: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1: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0: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1: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0: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1: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0: 想什么没事呢？哎，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1: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7: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

0: 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

0: 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

0: 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

0: 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1: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3: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早起好了。
0: 你什么时候起的？
1: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0: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1: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2: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0: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嘛。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0: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这关键是集大成，龙凤呈祥。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的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0: 真是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这兄妹俩用这名字都要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的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我小姑父像个猪一样就行了。你打我干嘛呀？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5: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4: 谁呀？
6: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7: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7: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7: 哟，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
7: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

0: 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哎哎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元芳，你还来劲是吧？你说清楚，
1: 说就说。
2: 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对。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怕老丁啊？
1: 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2: 老丁还真挺怵的。来，坐。
1: 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家赶我走。
1: 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
3: 回去吧。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3: 谁呀？
4: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3: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4: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
4: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3: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4: 我打还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4: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5: 毛病。
3: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4: 真是毛病。
3: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2: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2: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2: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2: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2: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2: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那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着。
2: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爷这个地主怎么这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1: 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0: 哎，
2: 起价。
0: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2: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就给他拜寿去。
0: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2: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0: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0: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去。
2: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呀，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0: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2: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0: 那也说不准。
2: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0: 嘿，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 其实我是说什么来着？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0: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啊，你也有你的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3: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4: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嘿，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3: 呸！哎，
4: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3: 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4: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4: 谁们这种人？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3: 你说呢？
4: 我看已经不是了。
3: 那我是谁的人？
4: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3: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吧？
2: 那就坐坐。
0: 对，坐啊。
2: 哎，坐
0: 坐坐
2: 坐
0: 坐
2: 坐。
0: 哎，就不能少说两句？哎，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啊？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你让我看看。
7: 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7: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真的，这真的。

0: 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哎，干嘛站起来啊？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切，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0: 来来来，
2: 你太太埋怨你啊？
1: 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
2: 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
1: 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2: 你随便，你就糟蹋是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1: 哎，
3: 老欧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4: 什么当爹呀、啊？人家是当爸爸。
3: 不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4: 你这话有毛病啊？
3: 有什么毛病啊？
4: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4: 卖弄什么了？
2: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4: 哎，我说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3: 算了算了。
5: 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这哎，
6: 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3: 行了行了，
6: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嗯，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5: 谢谢。要是嫂子在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6: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3: 嗯。
5: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
3: 不用，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6: 切蛋糕，孙妈，孙妈，来，
3: 过来，
6: 给我来。嗯。
7: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8: 切，那可不。
7: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8: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7: 你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8: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7: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8: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7: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哎呀，
8: 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2: 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联军了，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9: 怎么，你后悔了？
2: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 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

0: 性啊。
1: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0: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1: 你真在发烧。
2: 哟，真行啊。
3: 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4: 哎，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5: 快点啊，大姑父。
6: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0: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6: 少吃点，没吃多少啊。
2: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0: 什么呀？
2: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0: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
2: 是，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4: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5: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
7: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0: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7: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0: 就你毛病多，不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
7: 坐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0: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7: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0: 你这是威胁谁啊？
7: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
2: 三个车。

0: 哎呀，躲开点儿。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

0: 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

0: 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 坐上去。

0: 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

0: 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中泰证券的资深投顾白颖杰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2: 大卫好，大家好。
1: 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广告回来，先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拉升，创业板指高开高走，黄白线分化明显。从板块来看，算力硬件概念集体反弹，大消费板块震荡拉升，零售旅游方向领涨，农业板块反复活跃，传媒板块震荡走高， 3D 打印概念盘中活跃。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 1.95 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4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涨 0.07%， 收报于 3932.7 点，深证成指涨幅 1.91%， 创业板指上涨 3.41%， 科创50涨幅 2.42%， 恒生指数下跌 0.93%。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167家上涨，2196家下跌，涨停有95家，跌停只有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永杰上一次来节目呢，隔得比较久了，7月24号的时候，当时其实也是主板见到这个上证指数见到那个最低点之后，没有几个交易日，在那种状态之下，大家其实心态还是有一些慌的，但是那个时候。

0: 说其实在那天你给大家是打气的啊，
1: 对，
0: 你这反弹呢其实已经慢慢会开始了，这一点非常的好啊。不过隔的时间很久，当时说的一些看市场的脉络和逻辑，我想今天可能我们要再重新再更新一下。

0: 分析，实际上你如果回哪怕回到上次你来节目做节目的时候，或者再往前推，那跟六月份那是更是
1: 不
0: 一样了，对不对？那不是那一个这个那个唯一了，对不对？也会发现其实它的上涨虽然有很多被动的仍在科技里边的朋友看到之后仍然是这个心潮澎湃，但是很多场外的资金它并不一定能把这种心潮澎湃这么坚决的落在这个下单的这个键子上面，所以成交额并没有说有效的放大，
1: 对，
0: 比前一个交易日还是缩小了。那么这么说回来的话，就这一个反弹是不是真的是有可能是一个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市场的整体赚钱效应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上证指数其实已经这个离低点有一定距离了，
1: 对，
0: 但是市场整体其实仍然觉得会赚钱比较难，它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吗？你怎么来看？
1: 首先我觉得进入到九月份我还是比较乐观啊，我们觉得进入到九月份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包括从九月开始一直到四季度，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不错的这个称之为吃饭行情吧。从两个维度来说啊，那么第一个维度还是先聊一下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盘啊，因为上次做节目正好是七月底，我们的观点就是说整个指数实际上还是一个大的一个区间宽泛的一个震荡。那么今天我也是带来那个上次这个做节目的这个周线图啊，那么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基本上从低点一路反弹也走了将近一个月了，那么一个月之后实际上又回到了4000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中枢，那所谓大的一个箱体震荡，以4000作为中轴，上200点4200啊，也是上一波的高点。那么往下的话，下行的这个空间也是在3800附近啊。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大的一个主板的一个运行节奏，依旧还是在这个大的一个箱体里面去做一个宽幅的震荡。所以哪怕出现这个，如果后期有调整，海外因素也好，自身因素也好，那么我们觉得相对下行的空间依旧还是有限，因为整个运行的节奏还在这个大的箱体里面啊。那么对于九月份为什么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积极和乐观啊，也是做了数据的这个回测，实际上近20年 A 股九月份翻红的这个概率我们看到是要超过60%以上的。而且最近我们有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啊在频繁的对于头部的一些还不错的这个科技型的一部分的这个企业在密集做调研，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说传统的制造业啊。那么这个调研数据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大家对于接下去的这个行情啊，尤其是从机构的这个维度，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刚才大伟也提到，就是成交量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整个量能保持一定的这个萎缩，当然从现在这个时间窗口来讲的话啊，会受到海外加息不确定的这个宏观的这个因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压制啊。但是呢，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缩量是短暂的啊。那么未来我们说随着这个靴子落地，在我看来啊，不排除说趁着这个靴子的这个落地，如果出现调整，那反倒是机构资金他们入场或者是说这个看好的一些方向去做布局的这个时间点。那么还有一点的话，我们觉得成交量的确啊会代表一定的这个情绪，但是你反观这几次的这个成交量，就拿最近一次来说啊，大盘上一波打4000的时候实际上是放量的，但一旦放量你就会发现会进入到短期的这个小高点啊，随后缩量，我们说这个地量之后跟地价之后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出现相对的这个低点的这个位置的，而且我们说从情绪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非常容易形成高点和低点的这个状态啊，往往放量未必是说这个相对乐观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时间窗口来看。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呢，我也是带来这个微盘股啊，今天微盘股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点啊，就是说实际上近期为什么我们觉得进入到九月之后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和活跃度是回暖，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盘股，差不多从8月的中下旬开始，微盘股它的这个节奏走势已经不跟大盘了啊，完全在走自己独立的这个节奏。那么微盘股它的市值体量比较小啊，也比较容易得到资金的这个关注。那么从结构图上可以看出，这一段实际上已经切入到它前期 M头颈线的这个位置，甚至已经突破了这个颈线。那么

0: 随后呢，在最近的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大家如果对于短线比较关注的话啊，不仅是说热点的这个轮动，包括我们也再度看到了啊，场内有一些这个高度板啊场内有一些这个连板的这个迹象啊，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在这个9月份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啊，比这个8月份来说啊，明显是有一个递增的这个迹象。而且像刚才大卫提到了，就不只是科技啊，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性的这个交易性机会都在慢慢显现。对，
1: 对，其实像今天科技有这么强力表现反弹的同时，在日内其实像消费啊等等这些方向啊也都有这种冲高的表现啊，所以其实这个结构啊也是未来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总结一下，颖杰，你的意思就是说，市场其实现在进入9月份就是逐渐的就是向好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联储议息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前，其实资金你认为就已经在慢慢的其实在去做布局。
0: 是的。
1: 然后你言下之意是靴子落地前后其实还是有可能能有一个向上的突破或者加速的这种意思吗？
0: 结构上这边可能还会有反复震荡，但是就是说等到靴子加息，如果说有一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啊，那我觉得可能是最后一跌的一个节奏。对。
1: 那好了，那看来也就是说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今天这个科技股引领的反弹就能够使市场有一个加速的动作，可能还没到时候啊。但是可能最终的结果稍微耐心一点，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的。那么大家可以在操作上积极一些，那么你就准备一下对于结构的这么一个判断，一会儿我们再去聊一聊啊。那这个张老师，这个对于市场今天这个科技股引领的反弹，其实科技股为什么这个今天反弹引起大家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科技股，还因为它的反弹确实是有一些所谓产业上的逻辑的。海外链你说首先美股那边就很强，对不对？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再一个 GPT-6 出来之后反响非常好，黄仁勋为它站台，对不对？国产算力链消息也不少啊。你看这个升腾那个麒麟的芯片，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们看盘后发布了呀，对不对？发布之前其实就有论文出来了，等效3纳米的这么一层意思，然后散热好像也不是问题，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升腾的服务器，这个也被这个 DeepSeek 采购，好像也是获得了产业资本的认可嘛，对不对？那这些能不能使得这个科技真的就是说引领一波市场的有效的这种反弹？你从看盘、从观察的角度怎么看呢？
2: 就这样的啊，整体的外围的消息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压力测试，包括非农的一个大爆之后，其实大家会发现，从外围来看，科技并没有出现全面的下跌，反而像有一些绩优的科技啊，包括这个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反而大涨了3%以上啊。
1: 对，
2: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次的加息呢，市场在交易什么？之前我们一讲到加息，大家觉得科技会跌，那是因为科技不挣钱，杀的是估值，对吧？那现在你加息与否，对于科技的影响似乎，尤其是绩优科技是越来越小。为什么？它能够自我造血，它不需要去借贷，它成本也不会上去，对吧？所以大家看明白了这个之后，其实大家会发现，在上一周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如果科创50在这个地方跌破了前期的一个支撑，咱们就没法看，就不看了。但是上一周呢，是提前释放了一定的风险，对吧？那结合了外围结构性绩优的一个上涨，你会发现今天不仅是没有下跌，没有调整低开，反而直接往上去打。那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整个科技你说强，确实今天也反弹了，但是没有放量哈。
1: 对，
2: 全市场还缩了一点点，但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之前市场20000亿的放量，大部分是在上证指数，在主板。但今天你会发现，主板今天是缩量的。科创50反而今天是出现了放量，
1: 是，
2: 那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虽然增量资金没有明显的进来，但是存量博弈的资金开始天平开始进行倾斜了，
1: 有可能。
2: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观察什么呢？还是以科技为一条线我们去进行跟踪。如果科技在这个地方持续上涨，持续放量，那说明什么？首先第一个会把其他的存量资金给吸引过来，对吧？那如果科技还在往上去打，如果还能够去突破压力位，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聊过的上方1650点这个压力位，也就是上方短期的一个缺口位置，
1: 科创50的啊，
2: 对，科创50的，如果还能够放量突破，那说明什么呢？很有可能接下来增量资金会进来，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观察科技板块。

0: 是越走越强还是越走越弱的一个时候。
1: 哦，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犹豫，它有可能是资金真的没有信心或者不认可，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有先知先觉的资金它已经在存量当中去腾挪了，后面会有更多的资金跟上，它只是一个犹豫的开端，也有这种可能性。
0: 是，
1: 所以张老师说白了，你还是要观察呗。
0: 对，
1: 你是有经验的，你是稳的，是不是？还是要观察1650的这个点位，还有放不放量，这其实是你的重要的观察点嘛，对不对？好，那么如果你也要观察的话，那么大家操作上，哪怕看科技，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啊，可能还是要把安全带系好。
0: 是是。
1: 那么你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可以参考的方向？来，
0: 好。那目前呢，我刚刚也提到啊，整个非农开始明显的这个超预期之后啊，外围已经开始有表现了啊。最为表现明显的就是等到加息预期60%以上，科技似乎还能够走出结构性机会。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非农半导体指数能够逆势上涨3.37%啊。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呢？那加息与否对于科技会有什么样影响呢？那历史上科技不挣钱的时候，大家觉得一加息那就杀估值，利空的是科技这些概念方向，对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科技是有业绩了，能够自我造血了，对于加息影响是慢慢变小了。即便接下来的加息落地啊，可能短期就像刚刚白老师说的一样调一下，那后面呢随后又开始出现启动了。那另外一种思路，如果这次不加息呢，那对于整个绩优科技是不是一种利好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各位你就要去做好进一步的观察了。那近期的一些绩优科技是不是在持续的有资金去抱团？今天从盘面当中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为什么元件能涨，为什么电子化学品能涨，为什么通信设备包括半导体能涨，这些我们经过中报分析你会发现都是有净利润增速的方向。元器件排名第一，对吧？中报业绩是增速，净利润是72%，其次是电子化学品，然后是通信设备，再然后是半导体。你会发现和今天的涨幅榜不谋而合啊。那对应着这些绩优，在我们往下去捋，大家会发现绩优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德克利 CPU 啊，这些半年报净利润增速是2.4倍以上，随后呢整个8月份连续上涨已经是翻倍了啊。那再有 PCB 的景旺电子啊，和 PCB 也好 M10 也好相关，对吧？那今天来看的话是率先出现涨停，那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你看绩优科技都开始表现了，那这其中你手中的方向是不是绩优科技？还有哪些绩优科技值得我们提前去做好观察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是业绩订单双验证绩优科技底位精选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整个绩优科技，到底是从哪几个维度去判断它是不是绩优呢？还是两个维度，第一个是看过去业绩，第二个是看未来订单。那从业绩来看的话呢，半年报净利润增速要超过100%，一翻倍以上的净利润的一个增速，说明什么？过去能赚钱，对吧？那未来你能不能赚钱呢？还要看订单。那半年报在手订单增速要超过100%以上，明年的合同都已经签好了，甚至客户已经交定金了，那说明什么？未来你还有业绩，还能够挣钱，对吧？那结论就是，过去赚到钱看的是业绩，未来有活干看的是订单。那这两者相结合之下，才是真正的绩优科技。那对应着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无论市场涨跌或者说是科技板块出现调整的时候，真正的绩优科技啊，往往后面的抗跌性比较强，一旦市场企稳之后，往往的爆发力也会比较足啊。比如说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宝鼎科技业绩毛一季度当时净利润同比增速是超过了2.6倍以上，订单毛呢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速超过1.7倍以上，随后一波上涨3.7倍，主升行情开启了。那再到去年的一季度啊，盛虹科技也是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速是3.3倍以上，另外一个去年一季报订单同比增速是5.4倍以上，随后呢市场但凡给点阳光马上灿烂，一波主升行情是超过了5倍以上。那当然了，这个是属于过去的业绩，那现在真正有业绩的科技到底在怎么看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份业绩订单双验证绩优科技底位精选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了，结合相关的案例简单跟大家具体的去分享一下啊，选股的一些思路。那 PCB 钻孔的设备领军的企业 PCB 上游设备的卖产人啊，这是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基优科技相关。今天 PCB 也是出现大涨。另外，半年报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速高达2.8倍以上，半年报预收的账款，也就是订单这一块，同比增速是3倍以上，说明。

0: 什么呢？你过去有业绩，未来的业绩有望会更好。那再来看到半年报北向，包括像社保、些聪明资金开始联手进行买入了，而且从股价上来看，日线级别已经回踩到之前的上升，已经回踩到之前的上升趋势线支撑位附近。前面两波，第一波回踩是 1.2 倍以上的主升行情，第二波回踩是 50% 以上的主升行情。那这一次回踩之后，随着靴子落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再展开一轮主升的机会呢？所以对应着这些绩优科技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和观察。那对应着这一类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业绩订单双验证绩优科技底位精选的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大家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就能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本周关键的一周当中提前去做好应对和准备。好了，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这个张老师这样一个专业视角感到信任的话，那么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跟影杰来去聊一聊后面市场的结构问题啊。其实跟刚才跟张老师也带到这个科技这一块，他其实是觉得还是有希望可以观察观察，是不是能有一个延续性的啊？那你这块怎么看后面的结构？
2: 我先给一个观点吧。我觉得这一段的科技，我们以这个指数为例，主要是看的是双创嘛。我觉得目前我会去关注赚赔率这一块的一个钱。
1: 怎么讲？
2: 对，首先是看一下结构不一样。我们从创业板来说啊，这个实际上张老师刚才也聊过了，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啊，基本面应该来说是市场是不用去担心的。而且从杀估值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创业板包括这个通讯设备也好啊，这个光模块 C Pro 也好，实际上在这一段的这个杀跌啊，板块的跌幅都是要超过30%以上。那一些头部的公司来讲，从跌幅都是要超过40%甚至50%的。所以从杀估值的这个角度，包括说股价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位置。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们7月底的时候来节目，当时我们虽然看创业板看科技反弹，但我还是保持比较谨慎的。那么这一次来讲的话，我觉得相对会比上一次更加乐观一些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主要是从这个杀估值和杀股价的一个空间角度来讲。那么实际上在反观这个创业板的这个结构啊，这一段我觉得从上周来看啊，创业板整体包括光通讯 C Pro 给我的感觉就是该跌不跌啊。这个尤其是说海外在加息也好的这个预期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要往下去破位的话，实际上创业板在上周就应该往下去走了。虽然破了年线，但是基本上没有去踩到它前期的这个平台的低点，而且这个位置以创业板为例，差不多在3300不到的这个位置吧。那么实际上是今年在整个一季度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平台。那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跌破的话，实际上整个创业板的这个节奏，我觉得可能就要走坏了。那这个走坏的话，等于是要往下去了。那整个空间和幅度会相对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该跌不跌，也就意味着是有资金有一个回流的迹象。虽然今天还是缩量，但是我觉得在关键的这个时间点、关键的这个位置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说，我会去关注这个赔率的这个问题。那一旦说再把前期的低点破，那我觉得这一段的这个结构会走坏。但反观啊，这个下行空间目前按照平台来看，不破前面的这个低点，下行空间是可控。但是从反弹的高度来讲的话，那我们会先看比如说创业板的这个20天均线，甚至于说啊强势一点再回到前期的这个半年线的这个位置。那么随后科创50实际上在这一段和这个半导体会啊这个科创创业板会差不多啊，节奏是差不多的。那么也去关注一下，就是说在1600附近的这个平台，那接下去看反弹修复，也是下行的空间赔率我参考年线，但上行的空间反弹会更大一些。对，
1: 就说白了就是这有一个这个关键位置，这两双创都有关键位置，就是前期低点大概这个位置没破之前，你觉得就是可以左侧试探性的
2: 是
1: 去布局的，
2: 参与右侧修复。
1: 但是这个如果我们给到市场的结构上，那么后面到底就是它不破前低的情况之下，科技是你认为它是有望引领市场去上涨吗？作为一个偏引领方向的一个方向，还是说仍然是一个科技和非科技轮动？
2: 我觉得是轮动更多，
1: 还是轮动是不是？那我们在配置方向上一会儿再听一听你的选择，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大盘啊，可以这样来形容：科技呢表现强势，权重相对来说依然处于震荡的状态，而大盘依然是蓄势当中啊。那越是在这个阶段啊，越是我们去挖掘那些能够逆势走强潜力方向的好时机。那从大盘来看，近期啊，我们看到小盘国资股是逆势走出了多只的连板高标，龙板传媒6天6板，当下的市值也仅仅只有76个亿，它是黑龙。龙江国资实控的公司新赛股份近期8天6板累计涨幅超过100%，当下的市值也仅仅只有39亿，而新赛股份正是新疆国资实控的公司。而安徽国资实控的光阳股份4天3板的强势表现之后，当下的市值也仅仅只有94亿。同时，这几只方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低价起涨。所以今天我们的思路是持续重视那些国资方向的低位优质资产。那其实啊，从今年整体的表现来看，多只热门高标的共性就是国资背景。年内最大涨幅高达932%的中船特汽，正是央企国资实控的公司；而涨幅高达708%的华电辽能，同样也是央企国资实控。那既然国资方向表现得如此优异，那国资方向我们该如何进行深度的优选呢？我们的思路是关注社保基金最新的动向。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的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对于您在当下这种震荡蓄势的行情当中把握相关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要在当下震荡市当中关注社保重仓的小市值国资方向呢？简单的来说，国资加小市值加社保构成了一个三保险的组合。首先，小市值的公司啊，弹性高，在存量资金博弈的环境之下，容易受到资金的偏爱。而国资股呢，在 A 股的市值占比超过50%，是资本市场的基本盘，是 A 股想要走强的核心关键因素。而社保基金的特质就是偏好在市场低迷的时间啊，去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而社保基金在9月1号最新表态，面对当下复杂的市场环境，会及时把握市场调整的机会加仓股票。显然，这就为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那社保偏好在市场低迷时增持被低估的优质资产，他们的战绩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这两家公司。首先是社保基金在1季度逆势加仓的同冠同博。在今年1季度的时候，同冠同博阶段调整将近30%，就在这个低迷时期，社保基金逆势新进重仓。而到了2季度，同冠同博阶段最高涨幅超过了400%。大家要注意，同冠同博正是安徽国资实控的公司。我们再来看看社保基金在2季度逆势加仓的星网瑞捷。在今年1季度的时候，星网瑞捷阶段调整了30%，就在这样一个低迷的阶段，社保基金是逆势新进并且重仓持有。而到了2季度，7月至今，星网瑞捷的最大涨幅超过了130%。同样，星网瑞捷也是福建国资实控。那今天我们就按照国资加小市值加社保三者结合的这个思路啊，为大家整理了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浙江国资实控的供应链集成服务商，它的业务涉及能源化工、锂电材料以及储能这些热门的风口方向。最重要，它的股价当下仅仅只有7元左右，市值也仅仅只有50亿元左右。而且啊，本月它刚刚发布了高达1亿元的股份回购并且注销的计划。而在股东层面，截止到8月31号，社保基金已经成为了它的第4大股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技术面的情况。第一位大型圆弧底刚刚实现突破，已经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而现在正处于颈线位附近震荡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的位置。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的10元以内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

0: 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社保基金最新加仓的国资方向，股价要低于10元，市值不足100亿的优质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常建峰是认为呢，市场震荡调整之时，小市值国资股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青睐，建议重视社保加仓的国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速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 好，张老师，既然接下来在你定义还是在一个观察期，那不如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更实用的，就是怎么通过各个重点的板块方向的观察，去提前把握市场的动态。
9: 好，其实上周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对于科创50包括科技这一块来看的话，重点就是看光，但凡我们说指数要起来，光大概率就会先动啊！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光是带领整个市场开始启动了。
1: 对，
9: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到今天能够第一批去出现启动或者说涨停的一些光的一些方向，看后续的一个承接怎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整个主板方向。主板方向上呢，我们上一周也讲过，这个地方不要去盲目去追，为什么？

0: 因为上证指数来到了上方的压力位附近啊，尤其是上一周是高潮啊，短期要分歧。那整个上证指数今天也开始出现调整啊，包括金融方面。那等到调整到3900点附近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下这地方是否能企稳。如果能企稳的话，那接下来金融包括证券啊这些非银金融大概率还会有一些企稳的动作。
1: 嗯，好的啊，这个经验之谈供大家参考。那我们下面有请黄岑栋连线一下，听一听他的看法。岑栋你好。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两市呢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两体的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回升，那尤其呢是科创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啊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那我们觉得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和两点有关。那第一点呢还是和上周五美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有关。虽然整个数据还是相当的超预期，新增人数呢达到了16万人，但如果是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瑕疵，所以市场呢也并不是那么的相信啊，美国的就业环境出现好转了。那么这又使得整个市场对于九月份美国进行加息的预期的概率也仅仅只是上升了8个百分点左右，也并没有非常明显冲击到美股的股市。那科技股呢反而是出现一个上升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也是和我们即将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关。那么在这两天啊，我们将会先后公布出口数据和 PPI 的数据。那么预期呢整个出口数据应该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那另外呢PPI 的同比指标也会较之前出现一个反弹，那么这其实也是比较有利于市场对于经济的一种稳定性的预期。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对于整个本周初整个市场啊，应该还是会有所机会，但是到了周末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适当的警惕一下，因为毕竟呢，在9月11号，美国将会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我们预期啊，整个 CPI 的数据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走高，从而会使得整个市场对于九月份进行加息的预期会出现升温。所以在此之前啊，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会偏谨慎一些。总体上，那我们觉得本周的 A 股市场应该是冲高，后期会出现一个回落。在操作上呢，我们还是适当的要进行谨慎一些。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感谢岑栋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啊，那我们跟尹杰来聊一聊这个具体的关注的板块方向啊。刚才也说，科技非科技其实还是轮动的啊。
10: 对。

0: 对，科技这一块的话，我可能重点还是看通讯设备 AI 硬件这一块，这个看赚赔率的这个机会啊。当然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像低位的证券啊，包括这个创新药，那么调整下来我还是持续关注的。那么今天我想展开聊一下，就是有关这个有色金属。有色金属主要看几个点啊，第一个是贵金属当中的黄金，那我看的逻辑主要是中长期看上行趋势。我觉得原来我们看黄金可能是反弹，但是这一段我会看反转的趋势。那么第二是工业金属当中的这个铜，短期可能会受到宏观的一些波动，但是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看向上上涨的这个节奏。那么第三个就是偏战略的这个金属啊，就是稀土这一块，我们觉得会有一个战略价值重估的一个预期啊。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黄金啊，那我对黄金的这个观点，从原来的这个反弹修复，我们看反转啊，大的这个核心逻辑主要还是美元长期信用它的一个走弱的这个迹象在。那么虽然不可否认啊，就是短期加息的这个预期在提升之后，会对于黄金短期的波动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我的观点是，就是说，加息不等于说黄金走熊的这个迹象啊，因为反观整个这个历史的这个周期，不难发现，在我们的这个72年到74年那波的黄金，以及说04到07年那波的这个黄金，实际上整体的上涨是伴随着整个加息的一个通道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意味着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短期加息预期会对黄金有一定的这个涨跌的这个波动影响。但是我认为整个长端实际利率会慢慢跟黄金的这个波动有一个这个脱敏的这个状态。那么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上星期五晚上我们看到数据出来了之后，整个这个 COMEX 黄金一度是跳水，但是跳水完之后你会发现，基本上把当时回落的那个空间完全都修复回来了啊。所以我觉得黄金长期我们看向上的这个预期。那么从现在机构的这个预期来看的话，那么到年底前吧，可能看到4800到5000的这样的一个每盎司的这样一个空间。从交易的这个逻辑和操作的角度，我们还是会重点去看头部的一些企业，以及说。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

0: 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
2: 有机玉米汁
1: 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3: 晚上好。秋风渐起，暑气渐退，夜晚凉意渐浓，这是白露时节的天气特点。基本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明天午后鄂西局地有阵雨。受弱冷空气影响，明天夜间室内北风增强，阵风5到7级。后天鄂西北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鄂西南局地小雨。10号十堰等地仍有小雨，局地中雨。全省气温下滑，其中鄂西北最高气温降至17到22度。最近稻田辐射螺综合防控，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替您收看城水报。武汉晴到多云，22到33摄氏度；宜昌多云到晴，21到32度；襄阳多云，22到33度；恩施多云到晴，23到36度；十堰多云，22到32度；荆州多云，23到33度；荆门多云，24到34度；随州多云，20到33度。孝感多云，22到33度；咸宁晴到多云，20到33度；鄂州晴到多云，22到32度；黄石晴，22到32度；黄冈晴，22到32度；天门多云，22到33度；潜江多云，22到33度；仙桃多云，23到33度。神农架多云，17到31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小到中雨，14到24度；的士阿拉尔市多云有小雨，11到24度；西藏山南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权威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湖北如何把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盛世，
1: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今天通过一张5000万元的海外大订单，来看实验丹江口服务企业的营商加减法。
0: 正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今天关注楼宇经济如何从单纯的空间载体变为创投孵化园。
1: 今天上午，青山001号多用途船下水，沉寂8年后的青山船厂造船业务全面回归。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并从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四个方面作出部署。以光谷为先导，湖北怎样把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盛世？来看专家解读。
1: 全会强调，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专家认为，把这些举措放在一起看，回答的是几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依靠什么力量创新？原创成果从哪里来？关键技术怎样突破？科研成果如何快速转化？四项任务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增强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为支点建设持续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将科技创新摆在六大创新之首，就是要做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驱动力，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推动我省科教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全会强调，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专家们认为，进入大科学时代，一项重大突破越来越依靠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实验室和不同领域人才协同攻关，而高校云集、科研力量雄厚正是湖北的优势所在，关键就是要把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协同创新的能力。
3: 关键是要从拥有这个资源走向资源的组织，从跟踪技术走向定义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种单项的成果的突破走向持续的这个创新策源，
2: 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的牵引作用，积极争创国家实验室基地。

0: 支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以及央企科研单位加快在湖北的力量布局，构建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举全省之力服务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
1: 科技创新要向上突破，基础研究就得向下扎根。全会强调全面强化基础研究，专家认为对暂时看不到应用前景的探索给予持续支持，就是为新的科学发现技术方向积蓄力量。
2: 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重在方向的指引，重在源头。它不仅要有大学、实验室和科学型的企业，更要能够提出原创的科学问题，产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开辟新的技术方向，孵化新的产业。
1: 既要让基础探索坐得住冷板凳，也要及时解决产业端的难题。全会要求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部署实施省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专家认为，这是湖北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贯通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
0: 建立快速响应和动态立项机制，深入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任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重大产业技术攻关的需求来反向来牵引基础研究的布局，进而形成基础研究敢闯无人区、技术攻关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
1: 从实验室里的样品到生产线上的产品，需要跨过验证、交易、应用等多道关口。全会提出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专家认为把分散的服务集成起来，有助于降低成果与企业对接的成本，而光谷的探索还承担着先导和示范作用。
3: 有了更强的这种中心和平台和枢纽的话，那更多的成果就可以在中部咱们就地转化，产业链的配套肯定也会更加完整。辐射带动的它不只是这个湖北一个市场，而是整个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它这个定位的含义就在这儿。
4: 科技创新解决的是核心引擎动力的问题，湖北的思路是打出一套严密的组合拳。筑牢硬支撑靠的是梯次衔接的实验室体系与大科学装置矩阵，将科教家底转化为协同攻关的集团军，这是创新策源的底座。搭好弹跳板，核心在体制机制改革，从管项目转向管生态，让政策和投入贴合原始创新的规律，这是释放活力的关键一跃。亮出杀手锏，面向光电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方向集中突破，以产业端的重大需求反向牵引基础研究布局，形成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这三者环环相扣，有了硬支撑才有跃起的平台，有了弹跳板才能跳得更高，最终还是要将科研成果运用到产业端，真正把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5: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在十堰丹江口，当地亮出16字服务准则：无事不扰、无处不在、有一说一、说到做到。我们通过一张5000万元的海外大订单，来看看当地服务企业的营商加减法。
1: 在湖北一专汽车公司热火朝天的流水线旁，这位穿着便装的人格外醒目，他就是丹江口6里坪镇起伏中心主任朱延贵。
6: 交期比较紧，如果是按他们现有工人力量的话，可能订单会交付的会延迟，我们帮他们调剂一部分，前期呢已经调剂了20多个工人。
1: 给营商做加法，全会提出要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丹江口实行园区吹哨、部门报到，乡镇干部扎在企业车间，为企业提供贴身服务，不仅给企业找人手，更帮企业找订单。湖北一专汽车的5000万元外贸大单，中间牵线搭桥的正是当地政府。
7: 政府当起了红娘，帮我们和东风牵线搭桥，签署了整车出海的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东风全球的海外阵地，上半年出口1000台的目标已超额完成。
1: 政务服务的增值赋能还体现在产业链上，丹江口以湖北一专汽车为龙头，

0: 建起专用车产业园，30多家配套企业，40多家经销商扎堆落户，零部件家门口就能配齐，这比简单给钱给地更加管用。
1: 还共享涂装平台、公告认证等资源，渠道共联，信息互通，效率大幅提升，成本降低5个百分点。
0: 解难题、拓市场、强链条，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加法，让企业安心搞发展，还离不开恰到好处的减法。六里坪市场监管所一面锦旗，藏着柔性执法的温度。2021年，湖北一专汽车部分车辆标识不合规，面临高额处罚。鉴于企业主动整改，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当地落实守违不罚规定，上门手把手帮企业把质量管控漏洞补上。
2: 处罚不是目的，规范引导才是根本。通过行政指导、专家辅导，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合规能力。
0: 更进一步做好营商减法，全会强调要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今年丹江口推行信用分级加无感监管，守信优质企业进入无事不扰清单，多用远程线上巡检，少上门检查。今年前8个月，湖北一专汽车只迎来2次检查。
1: 最直观的感受是我们可以一门心思搞生产了，我们有需求时找政府途径很通畅，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就来了。
3: 加法做在增值服务上，减法减在无事不扰中，这一加一减正是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的生动实践。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从这一张海外订单中，我们看到加法加在产业链上，加在市场渠道上，加在企业最需要的节点上；减法减掉不必要的打扰，减掉一刀切的处罚，减掉让企业分心的负担。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一加一减之间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的信心，激活的是一方经济发展的活力。
4: 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蓝图既定，重在落实。近期本台推出系列评论，聚焦干部作风这个牛鼻子，谈各级干部如何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把建设科创中心的规划图变成经得起检验的实景图。今天来看第一集，把时间交给评论员华正。
5: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路线图有了，能不能变成实景图，干部是决定因素。实话说，我们有些干部啊，不缺表态，缺的是状态；不缺想法，缺的是办法。推进6个创新落脚点都在于解决真问题，最怕的就是把说了当做了，把会开了当落实了，这种打滑绕道的作风，连木头都钉不进去，更别说啃硬骨头了。建科创中心得有几把硬刷子，第一，得有实事求是的实劲，认识要实实在在，讲成绩不夸大，讲问题不遮掩，既报喜也报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要实实在在，既要看项目签约了多少，更要看落地了多少，既要看投资规模，更要看有效投资，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搞急功近利，不搞弄虚作假，以真实业绩检验科创中心建设成效。第二，得有担当作为的狠劲儿。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临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怎么破题，新型研发机构怎么搞活，科创基金怎么撬动社会资本，这些事没有现成答案。好干部的标准就3条：愿做事、敢做事、能成事。干部要俯下身子当铺路石，而不是仰着头当吹鼓手。今天的每一份前功，都是在为明天的创新突破攒劲儿。第三，得有解决问题的钻劲儿。干部干事是第一位的，不把问题捂在手里，不把矛盾踢给下边，不把难题留给后任。企业反映融资难、转化堵，你不能光说知道了、记下来，得拿出店小二的身段去解决、去协调。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干部就得敢接烫手山芋，不能遇到矛盾就鸵鸟主义。第四，得有强化执行的拼。

劲儿。说起来都有，干起来都差不多，最后结果差很多。放眼全国各地都在拼创新、拼转化，我们绝不能有等靠要思想，只有身体

0: 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升人大履职质效的重要抓手。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加快建成支点这个总目标、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个核心引擎，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推动全会精神在全省人大系统渐行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眼下，楼宇经济正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然而，传统盖楼、招商、收租的粗放模式已难以为继。楼宇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来看记者调研。
0: 在武汉数创大厦，古马智源入驻时间不到四个月，就发布了两项重大成果。与李培根院士团队、铁四院专家团队在磁悬浮轴承、铁路桥隧探测方面合作开发的高质量数据集。
2: 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其实大模型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也就是去解决掉行业场景当中的专业问题、复杂问题。作为一家数据服务商，核心就是在链接这些宝贵的产业专家资源。
0: 能够链接高端智库，这是古马智源选择落户武昌区的关键。但为何选择数创大厦这栋楼？这张图给出了答案。
3: 图片中展示到的这些企业呢，它包含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核心企业是80余家。比如说我们的金楚人形机器人和灵川科技，分别是负责做这个机器人的研发、销售和芯片的一个研发设计，技术交流上面就能够形成一个合作。
0: 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楼宇经济比拼的不再是硬件，而是产业生态。武昌区拥有141栋楼宇，构建楼宇产业生态，第一件事就是要理清优势，精准定位。以武汉数创大厦为例，4年前这栋大楼业态混杂，入不敷出。
3: 之前这栋楼的入住率是不超过40%，也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商铺呢，业态也是很零散、低效，非常优质的一个资产的效用就没有充分的被发挥出来。
0: 2022年，对面马路上，阿里巴巴华中总部项目开工建设，如何让一子落满盘活？武昌区果断决定依托阿里巴巴华中总部，对徐东大街的18栋楼宇进行系统性重塑，聚焦数字经济，打造滨江数创走廊，同步推动应用场景招商、高端科创招商。
4: 锁定人工智能、数字商贸、智慧交通、绿色船舶等细分赛道，组建了滨江数创走廊楼宇联盟，各楼宇产业定位清晰，形成错位发展、相互联动的格局。
5: 开放人形机器人测试、公共服务、北斗遥感、数字政务等本地的应用场景，对意向科创企业不单是单纯谈租金优惠，而是同步提供测试场景、示范项目机会，以场景换企业，以应用换落地。
0: 精准定位加高端招商，让18栋大楼有了新的生命力。以武汉数创大厦为例，这里已经入驻企业240家，入驻率达到80%。但如何让企业留下来、涨起来？这考验的是楼宇经济能否实现科学高效运营。为此，武昌区放弃做物业租赁，而是向大楼注入创新基因和资本引擎。
4: 依托滨江数创走廊，我们布局武昌智算中心、华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AI 模型工厂、 OPC 创业社区等公共创新平台，面向楼宇企业开放算力模型测试验证平台，让中小团队不用自建平台，专注技术迭代。
0: 如何把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送进楼宇？武昌区通过规模50亿元的首亿科创母基金，创新推出拨转股专项资金等资本金融工具，专注投早、投小、投 AI。
5: 例如我们区产业基金作为创始股东之一引进的华科丁汉院士领衔的金属人形机器人项目，即为创投机构提供了投得进、涨得大、退得出的完整闭环。

0: 又实现了优质科创项目的落地。
1: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隔壁桌就是投资人，咖啡厅里就能聊出一单生意。通过精准定位、高端招商、科学运营，滨江数创走廊的18栋大楼从单纯的空间载体变成了立起来的创投孵化园区。目前已集聚数字经济核心企业2758家，年营收达100亿元。楼宇经济正伴随城市天际拔地而起，向上生长。
2: 今天上午，武汉青山船厂建造的青山001号多用途船顺利下水，标志着这家老牌船厂沉寂8年后造船业务全面回归。
3: 启动。
4: 这艘刚刚下水的 DC15000吨多用途船在船体上印有青山001的编号，那么这个编号呢，意味着它是今年2月青山船厂重启造船业务以来建造的第一艘船舶。那么它的下水呢，同时也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船厂重新返回了船舶制造的赛道。
1: 青山001由德国 D-Shape Carriers 公司委托建造，核载15000吨，既能拉散货集装箱，还能装运大型设备，具备冰区航行能力。交付后将投入全球航线，主要运输大型风电设备等重大件货物。目前船东共下单3艘同类型船舶，002号船预计11月下水，003号船计划明年完工。
5: 001差不多5月份开始吧，我们也非常惊讶，船上配备了2台起吊能力都是250吨的重型起重机。青山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一个船厂，我们相信青山的实力。
1: 青山船厂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招商局汉口分公司修理厂，被誉为中国最好化学品船船厂。2018年交付最后一艘船后退出造船市场。今年2月，船厂划归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正式重启造船业务。复工复产以来，武昌海关主动上门服务，经风险研判后免除加工贸易风险类保证金1700余万元，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
6: 开展加工贸易的话，没有必要专门的去设一个保质仓库，保质料件专用专放，跟着生产线走就可以，且省下来400万元。
1: 截至8月底，青山船厂已接到有效船舶订单30多艘，生产计划已经排至2029年。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这家70多岁的老牌船厂正全力跑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7: 9月5号至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湖北近80家粮油、20余家粮机企业携带湖北优质粮油产品集中亮相，拓展全国粮食产销合作朋友圈。
8: 走进湖北展区，一架凤舞九天造型的无人机绕场盘旋，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体亮相，吸引众多客商驻足。
9: 在粮机展区，全国的粮机设备那是争奇斗艳，而在我身旁这一台大米色选机又被称之为 AI 超级质检员，只需要输入到大米的颜色、大小以及它的颗粒的完整度，它就能够自动源源不断地筛选大米，摆脱以前依靠人工筛选难度大、时间长的困扰。
10: 5分钟以后它就能够自动选别，可以进行傻瓜化的操作，在国际上面也是最先进的设备。
8: 湖北是全国粮油机械制造大省，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稻米智能加工成套装备处于国内第一梯队，部分粮机产品还远销东南亚、非洲多国。展区人气火热，展台洽谈同样忙碌。湖北多家粮油企业与省外客商集中签约，覆盖粮食加工、仓储物流、饲料原料等全链条。其中，湖北省粮油集团与黑龙江粮食产业集团签下10万吨大豆玉米采购订单，总金额3.35亿元，成为本届大会湖北团最大单笔合作。
11: 湖北主要还是我们郊区市场嘛，粮食的用量啊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做到北粮南运，进一步的开发西南诸多我们的终端市场。
12: 依托国家粮食交易平台一张网的数据资源，成功的推动了全国首单玉米基差交易落地湖北，推动产销对接从短期转化为常态。
2: 2026年湖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启动，湖北各地通过互动体验进社区。

0: 定校园等多种形式，把金融反诈、理财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2026年湖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暨护航荆楚民生行动启动仪式现场，金融消保知识融入了互动体验和趣味展演。工行湖北省分行开展的金融知识有奖问答，让市民在趣味问答中掌握防骗技巧。
2: 通过参与这些小游戏，边玩边学，以后也能够更好的在生活中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1: 在现场，平安银行设计套圈识套路趣味体验项目，农行湖北省分行创新推出金融反诈连连看互动，让市民通过配对连线，在游戏互动中识别常见诈骗手段。眼下正是开学季，工行襄阳分行还走进大学校园，演绎科普情景剧，拆解校园贷、虚假高息理财等常见陷阱。
3: 很多看似划算的网贷和高息理财，这其实都是骗局，不仅容易亏钱，还会影响个人的征信，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4: 我们也将做好金融服务供给，如果学生确实有合理的资金周转需求，我们也畅通线下的网点服务渠道，引导学生通过银行的正规渠道办理。
1: 在黄石，工行工作人员走进社区，通过金融知识盲盒等形式，向老年居民讲解养老理财陷阱，引导大家远离高息诱惑。
5: 高利息存款的我都不相信了，会给家庭的财产和个人都带来一定的损失，非常不值得。
6: 将消保贯穿产品与服务的全流程，持续擦亮楚消保、消保门片，把消保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当好群众身边的金融守门人。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近日，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投放全国首批湖北省首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撬动总投资70.39亿元。昨天，瑞金与延安之间首次实现高铁直连，新开行的高3995次列车途经武汉、西安两地，其汉口至西安东区间二等座票价降至355元，较此前最低价再降40元。九月起，宜昌三峡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扩容至11条，新增或加密至俄罗斯远东、韩国、东南亚等方向，其中直飞哈巴罗夫斯克、恢复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填补鄂西直飞俄罗斯远东空白。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

烧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

0: 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1: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2: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3: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4: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5: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

0: 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2: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

0: 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0: 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以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

0: 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

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鹭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鹭，照见古与今。

0: 面，说谁是哪一品，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1: 家中常备哦。
2: 宝宝吃饱了吗？

我知道你与魏姑娘兄妹情深，可是她的父亲呢，和老夫不是一条心，所以你既想上老夫这条船，就得绝了魏家那条船，否则脚踩两只船，迟早会翻的。

0: 多谢王相，只是龙泉商行的事儿。
1: 放心吧，郑掌柜此时应该已经被释放了吧。
0: 今后龙泉商行但凭王相调遣，以后一切就仰仗您了。
1: 行了行了，好好养伤吧，等伤养好之后就等着新的任命书吧。大理寺少卿，管家已经点头了。
0: 定为王相马首是瞻。下官
2: 王相为何如此抬举此人？
1: 哼，趋炎附势之人，利用便是。
2: 那陆家学那边如何处置？
1: 不能再放任他继续做大了。
3: 几日后就要称您为罗少卿了。
4: 嘿，可喜可贺呀！
3: 是啊。

0: 日后还要仰仗诸位多多提携。来。
1: 陆
2: 陆侯，
3: 罗司政，可否借一步说话？罗司政好手段啊，一箭双雕。
0: 陆侯何出此言？
3: 既表了忠心，又行了反间计。
0: 陆侯真是高看我了。
3: 汪衍让你刺杀英国公，就是想看看你是否会和魏家决裂吧。
0: 陆侯在说什么？在下听不明白。
3: 你这出戏的确演得不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以为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
0: 方向，
1: 不是吃酒吗？二位在外面说什么悄悄话呢？
0: 陆侯责怪下官坏了他与您的关系，在下哪有这般能耐啊？
1: 陆侯肩上担子过多，想必是累了，才会胡思乱想的。手头事儿不如先放放
3: 啊，能为汪相分忧，下官不累。
1: 可老夫心疼啊，皇城司事务你就先别管了，现在天气不错，出去踏踏青，放松一下啊。
3: 是，
0: 汪相，这边请。
1: 好。

0: 愿天上人间战得欢愉，年年今夜。
1: 希望你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0: 祖母，父亲，
1: 嗯，
0: 你们找我。
2: 嗯，是的，边境大乱，你父亲要尽快去平定。
0: 这么突然，父亲准备何时走？
1: 明日就出发。
0: 这么快，那我赶紧去给父亲收拾东西。
1: 该备的都备好了。姨娘，叫你来是想嘱咐你两句话。你祖母年事已高，听儿年幼，此次出征我不在的日子里面，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
0: 女儿知道，父亲放心，倒是父亲更应该注意身体。
1: 你父亲我10岁就开始上战场出征了，那些刀剑伤不了我。
0: 那女儿去看看还有什么能给父亲备上的。
1: 嗯，
2: 这次出征有什么特别的吗？
1: 母亲这是怎么了？我这上战场没有100次也有80-90次了，能有什么特别的？
2: 以往你出征从来不管府里的事，这次为什么有这么

0: 多的交托呢？
1: 这不是怡宁回来了吗？没事啊。

0: 父亲，这是我六舅舅制的伤药，有只跌打损伤的，您备着吧。
1: 嗯，还是女儿贴心啊，是你六舅舅研制的。
0: 嗯，六舅舅很擅长做这个，当然女儿也希望父亲用不上。还有父亲，这个，这里面是一个平安玉，是我去寺庙祈福求来的。
1: 嗯，上面还有字，
0: 上面刻着神光普照，平安顺遂。姨，您知道父亲上战场一定抱着战死沙场，破釜沉舟，为国捐躯之心，可是姨您也希望父亲记得，家人们都在家里等着父亲早日平安归来。
1: 为父答应你，一定会平安归来。听哥，我不在家，一定要听姐姐的话啊！
2: 孩儿记住了。
1: 明珠，在为父心里，你亦同我亲生。我不在家的日子，你们姐弟三人一定要同心同德。
3: 明珠谨记，父亲保重。
1: 依宁，我把这家交你管理，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一定要赏罚须分明，是非要分清。
0: 姨您知道了。

0: 姑娘，林丹公子回来了。
1: 他回来的时候什么样啊？
0: 他
1: 开心还是不开心？
0: 我
1: 胳膊腿都还在吗？
0: 我不知道，姑娘，我没见到他呀。
1: 啊，你不会先去看一眼再回来？
0: 我这不是先来告诉你吗？他在正堂，老夫人、二爷、林大娘子都在，你也去吧。
1: 啊，行，走吧，走吧，走吧。
2: 这就是你带回来的答复？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罗府并不在意。行了，既然办不到，就不用多说了。
3: 二爷，我会再想办法的。
2: 你除了会说这句，你还会说什么呀？你呀，
1: 二叔，林茂已经很努力了，您不要再苛责他了。
2: 一秀，这件事情你不要替林茂说话。
1: 我必须要为他说两句。本来他夹在两家中间就已经很为难了，再说那是他的父母，他能怎么办呀？
2: 你在说什么呀？
1: 没关系，你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的。生养之恩大过天，你也别再为难你的父母了。大不了我这辈子都不嫁了。
3: 说什么傻话，亲事都定了能不嫁
1: 啊？
4: 你二叔啊，正跟茂哥商议你们俩的亲事呢。
1: 定亲？
3: 我爹娘答应了。
1: 哦，
3: 姐夫呢，就是想让我爹娘亲自来提亲。怎么样，你开心吗？
1: 哎呀！
5: 哎，李秀，你跑什么呀？
2: 这俩孩子干什么呢？这是
4: 害羞了。哪有当着女孩子面讨论亲事的呀？
2: 啊，
5: 李秀，李秀，李秀，
1: 哎，
3: 跑有什么用啊？你已经是我林家的媳妇儿了吗？
1: 哎，你

0: 你怎么不先写封信告诉我？刚才好丢人啊！
1: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0: 哎呦，别问了。
1: 你说，我若是跟我爹娘没有谈成，

0: 你说祖母帮了我们，把这封信带去给你爹娘吧。老夫人，这是……之前我没有应允这门亲，的确是因为林家的态度。此外，我也不确定你是否对宜秀有足够的真心。
1: 今日我已看到了，你是真心求娶宜秀，我便放心了。
0: 老夫人，你放心吧，我这个心比金子还真。行了，宜秀毕竟是我的亲孙女，如若她真是看中了你这个好郎君，我就是舍了我这把老骨头，再去趟临安也无妨。这些都在信里跟你爹娘说明了。
2: 多谢老夫人，快起吧，赶紧赶路吧。我速速就回。<笑>这次还有一人也帮了大忙。
3: 谁呀？
2: 你们林家经商多年，会权衡利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并非没有转机。
3: 愿闻其详。
2: 山谷者，除了图一个利字。 还有就是名。什么意思啊？前者靠经营，后者却不易得恰巧。现在的罗府，或者说是宜秀的哥哥，可以提供。
3: 你是说三哥也帮了我们？
2: 他帮我给林家铺了条官商的路子。不过我这次回来，听到好多关于他的闲言碎语，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2: 我只知道前段时间英国攻来大闹了一场，然后祖母就突然把三哥打了一顿，而且他最近也挺忙的，老没回来，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了。其实，我真的很怀念以前，你、我、三外甥、七外甥女，我们一起喝酒吃肉的日子。如今，已然是物是人非了。
4: 汪相今日出手相助，龙泉商行送来的十箱宝物就是一点心意，还请汪相笑纳。
5: 哎呀，你看，这怎么还让罗嗣正亲自送来了？老夫这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这左右为难。汪相援手于慎远与龙泉商行，那都是再造之恩，区区薄礼，不成敬意。
4: 还望王相切莫再推辞了。
5: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先收下了。来，高达，
6: 方向，
5: 主人把他送去客房吧。

0: 怎么大晚上的派人送信过来？
1: 许是北边打劫了。
0: 各地调兵的情况，摸清楚了，
1: 在这儿。

0: 公子，您之前吩咐的，让我们盯紧王府上上下下的人。我们的人昨天发现，昨天有人半夜急急忙忙地从王府出府，我已经让人跟着他了。
1: 那个人应该是去送信的。
0: 送什么信？
1: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给北边的回信。
2: 这印章的样式的确像是北边的，难道这汪远除了海上走私之外，还和北边通敌不成？
0: 那英国公子去边境打仗，岂不是危险了？
1: 边境的产马交易一直都是由他负责，以茶换烈马，保不齐让北边的人知道之后，让他做出通敌之事。快马去北边，将消息传递给英国公。
0: 是。
1: 还有，跟紧那个送信的人，说不定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
0: 明白。
1: 郑掌柜，
2: 在。
1: 三日后，汪远要用我们所有的船只，上船的人都是他的亲信，他还指定由你跟船，务必要护好自己和兄弟们，切莫露了痕迹。
2: 行首放心，我会小心行事的。
1: 等你们的好消息。
2: 嗯，我知道了。

0: 这真是北方来的信吗？
1: 回老夫人的话是八百里加急传回来的，国公爷的。祖母，父亲怎么样了？
0: 你父亲在沙漠与外敌作战，两万大军误入陷阱，全军覆没。你父亲他不知所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只要一日没有消息，我就认为他一日还活在这个世上。
2: 祖母，父亲走之前说过，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回来的，他不会失信。

0: 我现在重新再给你置办一套礼物去啊。
1: 不用了吧，英国公，我都置办好了。
0: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不一样。等着，你祖母年事已高，廷儿年幼，此次出征我不在的日子里面，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
2: 怎么到这里来了？
3: 姐姐，父亲回不来了吗？
2: 你听谁说的？
3: 黄道亚王小子都在议论，说我这蠢死。
2: 胡说，父亲只是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就是在这个房间，父亲跟我们说过，他答应了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廷哥，你要记住，你是英国公府唯一的郎君，这个时候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听信谣言，要相信父亲一定会回来的。
3: 嗯。
2: 别哭了，把眼泪擦干净，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守着这个家，等父亲回来。
3: 嗯，我知道了。
0: 冯翔，北面来信。
4: 没找到尸首。
0: 英国公在大漠遇伏，随后又遇杀神豹，找不到尸首也是正常。
4: 卫灵真的就这么死了？
0: 北面这位大首领早年惨败于卫灵手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派重兵伏击必是万无一失。
4: 海上情况怎么样？
5: 这龙泉商行
0: 行事周密妥当，已经返航了。
4: 你去迎一下龙泉商行，暂时把这些人先控制起来。
0: 是。
4: 这一切顺利的有些诡异啊。
6: 妹妹，
0: 走，我带你离开。
2: 陆侯有何急事？
0: 我的人已经在后门了，快叫上魏婷和魏老夫人，我护送你们离开。
2: 祖母是不会走的，我也不会走。
0: 汪远及其党羽早朝会奏，称英国公带着两万大军已经失踪，极有可能投敌了。
2: 绝无可能，我父亲是绝对不会投敌的。
0: 妹妹，你想想啊，官家只是让他彻查此事，但他为什么不即刻去翻查军报，梳理军情，而是带着人来搜查魏府？
2: 你的意思是他要栽赃？
0: 若此时坐实了英国公痛敌之罪，即便生还都没有机会再入京城，更没有机会再见到官家。妹妹，痛敌之罪株连九族，我带你离开。
2: 多谢陆侯相告，你还是快点自己离开吧，不要牵连到你。
0: 我说过我会护你周全的。
2: 我身为国公府的长女，享国公府荣誉，得父亲宠爱，今日国公府的大门我生便死守，死亦魂牵。
7: 靖康，
8: 祖母，我跟你一起去。
7: 不用，你留下来跟你姐姐守住魏府，我进宫面见官家。

0: 府里只有怡宁姑娘一人在对抗，不知她是否应付得来。
1: 皇上，
2: 贤侄好雅兴啊，这一大早的便到这儿来饮茶了。
1: 今日休沐，闲来无事，不知汪相为何来此？
2: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京城出了如此大事，身为大理寺少卿，怎能闲来无事呢？
1: 出了何事？
2: 殷国公之事啊。
1: 殷国公不是失踪了吗？
2: 哎，我的贤侄啊，身居大理寺要职，你怎可如此说话呢？难道人犯畏罪自尽了，你案就不查了？事实真相总是要查清楚的。
1: 多谢汪相提点。
2: 好了好了，赶紧陪老夫去办差吧。

0: 建军，本官奉命搜查国公府。
1: 既然奉旨行事，我们理应配合。
0: 建军甚是明理。
1: 等等，搜查总是要有个理由吧。
0: 殷国公贪功冒进，致全军覆没，官家担心另有隐情，命汪相彻查此事。
1: 如此说来，就是没有圣旨了。
0: 不搜，如何查？
2: 所有人等，无令不得外出，所有物件不得转移，给我搜！
1: 我那官家亲封的县君，谁敢动我一下试试？
2: 即便你是县君，当黄承思吧，黄承思也有权将你立即抓捕。
1: 你敢？
2: 给我拿下！住手！
3: 梁副指挥使好大的官威啊！
1: 没事。
0: 陆侯，下官侍奉汪相。
3: 汪相素知官家最敬重英烈之家，岂能让你肆意胡为？若是因此有损官家盛名，你可担得起啊？
0: 不劳侯爷挂心，陆侯正值休沐，不如好好放松。黄承思事务，自有下官代劳。
3: 本官虽在休沐，但依旧是黄承思统领。若是黄承思有任何差错，本官岂能置身事外啊？我会即刻进宫，看看官家是何旨意。回吧。

0: 王相，
1: 管家方才还与老夫念叨陆侯，陆侯这就要进宫，可见陆侯与管家是心有灵犀呀。英国公战败投敌，本官奉管家口谕彻查此事。
2: 胡言乱语，我父亲绝不会投敌的。
1: 明珠娘子可是在说官家胡言乱语？
3: 既然官家让汪相彻查，说明没有认定，也许是被有心之人给蛊惑了。
1: 是有心之人蛊惑，还是英国公叛变查了便知？贤侄，你是大理寺少卿，此事就由你来办吧。
4: 是。千钧，英国公若无投敌之嫌，何惧所负呢？
3: 龌龊之人

0: 么事情干不出来？
1: 大理寺办案自有章程，绝不会冤枉无辜之人，仙君大可放心。
0: 奸佞之人我放心不了，我太祖父祖父都曾随着先帝平江山拓疆土，我父亲也几次奉旨平定战乱，哪怕是粮草不济，也从来都是视死如归，绝不会背叛朝廷。
1: 自古功不抵过，仙君说这些有何用啊？
0: 如今我父亲在战场上生死未卜，你们却要在这里罗织罪名诬陷我父，天理何在？
1: 仙君若是还要再妨碍朝廷办事，休怪在下不客气了。
2: 让开！
0: 今日若想进我国公府大门，便踩着我的尸体过去。

0: 想干什么？罗世远，
1: 英国公涉嫌通敌谋逆，这样的事情侯爷也要掺和一脚，这可不像你啊。
0: 把剑放下。
2: 怎么等了半日还没消息传出来？
3: 看来不会有人愿意帮我们魏家了。也罢，我魏家的事魏家自己解决。惠福，
4: 魏大夫人，请留步。
1: 宪君，念在我与你往日同府的份上，现在让开，我不伤你。
5: 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进我国公府的门。
1: 不愧是将门之女，果然有巾帼之气。好，今日我便成全了你。
6: 啊，罗世远！
7: 罗世远，你要干什么？
1: 这场戏该结束了。
7: 你胆敢挟持老夫，
1: 恩师之仇不共戴天。
7: 了夫这回事，不要顾及老夫，反抗者格杀勿论。
8: 是，圣旨到。

0: 官家有旨。王源，罔顾国法，操纵走私，私通外敌，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着皇城司，即刻捉拿汪远及其党羽，不得有误。放行。
1: 是。

0: 与你交易走私的对接人，还有你的交易凭证，都在我的手上。方远，你可以束手就擒了。
1: 你早就和杨凌商量好了，故意在汪远和陆家学面前演这出戏，好让你取信投靠汪远。
0: 唯有此法，才有机会拿到汪远的罪证，为杨师兄洗清冤屈。
1: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杨凌已经入了大牢，我不能让你演。
0: 先生，学生并非莽撞之人，还请先生助学生一臂之力。

0: 父亲让我转告你，让你在上香的时候动手。我向你保证，绝不会用伤害你们的方式去娶新王媛。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想让你们日后多加小心。
1: 我和父亲相信你，可以做好谋划，只要你能扳倒王媛，替他们报仇，我们愿意这么做。
2: 今日败于罗少卿之手，老夫是心服口服啊！只可惜呀，我那只金甲大将军以后就没人照顾了。陆侯，可否帮我照顾一二？
1: 他不是斗败后被你扔进火盆烧死了吗？哼，有时眼见未必为实啊！ 你以为被烧的，他未必是真的。

0: 周侯，还愣着干什么？奉旨拿人呢？
1: 啊，梁副指挥使，抓
2: 抓人，
3: 押走。
4: 父亲，父亲。
0: 嗯。
4: 您果然没事。
0: 嗯。
5: 对了，父亲，祖母进宫了。
0: 管家已经召见他，估计马上就回来了。

0: 从八王之案开始向老夫假意示好，为的就是今天吧。
1: 茶税连年下降，战马频出问题，官家早就起疑，只不过是趁此机会一并发作。
0: 哼，怪不得我总觉得所有的事情进展得过分顺利，原来是你早有预谋了。
1: 我故意走私被你发现，然后向你求救投诚，我就是想让你用我龙泉商行的船只走私。
0: 所以当郑掌柜跟着我的亲信出海之后，当我的人走私交易时，就被你们扣住了，对吧？
1: 你收到的一切顺利的情报，皆是你的亲信在被控制之下发出的。
0: 那英国公率领两万大军遇袭失踪，也是欺瞒所有人的障眼法了。
1: 英国公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对北边的气候地形了如指掌，是故意挑了一个沙尘暴之日假意出击玉符，然后转身就端了与你通敌的首领老巢。如今北边的敌人已经被英国公押送至了京城。
0: 果然是好谋划，好心机呀、啊！
1: 以茶一马通敌之事已昭然若揭，你必死无疑。
0: 必死无疑，我汪远尚有一口气，这件事就不会这么容易结束。
1: 你觉得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
0: 罗深远，是我低估了你。

0: 集货箱正气口服，
1: 家中常备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你笑什么？
4: 你突然问这个干嘛？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向我讨教怎么跟夫婿相处啊？
3: 三哥平日里用的什么香露啊？
5: 香露？不用香露啊。
3: 以前没发现三哥身上的味道还挺特别的。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1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1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7: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1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7: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祖母，父亲走之前说过，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回来的，他不会失信。
4: 父亲回不来了吗？
3: 你听谁说的？父亲只是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就是在这个房间，父亲跟我们说过，他答应了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5: 常委不是同文不知羞耻是哪一年？
0: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1: 家中常备哦。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觉得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
1: 罗深渊，是我低估了你。
0: 我知道你从未信我，却又想利用我。你今日之败，就是败在了你心中只有私利，并以为全天下的人皆如你这般，为金钱、为权势，可以毫无底线、不择手段。
1: 哼，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跟你那个老师，还有那个陈道言可真像啊，满口的追寻正义，为家国苍生迂腐至极。
0: 你从来都不会明白什么叫心怀理想，不惜己身，倾尽所有至死不悔。那是因为

0: 父亲，您是说是因为三哥给了您线索？
1: 对。
0: 所以您去端了那些人的老巢？
1: 没错。如今这帮人的老巢不但被我端了，连同他和汪远一起的书信我都交到官家手上了。
0: 那岂不是在您出征之前你们就早早做好了谋划？
2: 这次误伤伊宁，晚辈十分悔恨，若您还不解气，大可再捅我一剑，我绝不会躲。
1: 如果捅你一剑伊宁的伤能够好一点的话，我倒真想捅你一剑。
2: 待事成，我向伊宁磕头认错。
1: 好了，事已至此，说这些都没有用。这就是你找到的证据？
2: 是，这是当年汪远以茶一马，故意换了劣等的马，然后将多余的茶叶收入囊中，拿去海上走私的账目。
1: 为什么之前不拿出来？
2: 之前一半在玲珑手上，一半在宋一山手上，刚刚才找全。
1: 无耻之徒，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无耻之徒，折损了我多少英勇将士。
2: 此人不除，祸患无穷，还望国公爷出手相助。
1: 怎么助？
2: 我怀疑汪远不但走私，更可能通敌。
1: 你是想借我这次去，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2: 是。
1: 你可知道，如此设局凶险异常，倘若失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好，那我就助你。但是你要记住，事成之前，你我就不要再见面了。还有伊宁。
2: 明白。
1: 由于此局太过凶险，我怕你担心，并非有意瞒着你啊。
0: 女儿知道了。
1: 好啊，汪远已经入狱，肯定是死罪难逃了。你也算为陈九恒、陈道衍二人洗清了冤屈，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2: 感谢应国公多次信任，屡次出手相助，携手抗敌，才能绳之以法。
1: 看来你还是挺有心眼的，啊？你知道吗？我最讨厌有心计的人了。
2: 多有得罪之处，还请国公恕罪。
1: 为什么我就讨厌不起来你呢？而且还看着很顺眼，否则也不会把汪远拉下马，年纪轻轻就知道韬光养晦，看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2: 国公爷过誉了，晚辈不敢当。还是国公料事如神，一击即中。
1: 还在跟我玩心眼啊？说吧，你是来专程恭维我的，还是来找我女儿的？去吧。
2: 是。
1: 哎，晚上太夫人想让你留下来用膳，正好咱们可以……
2: 晚辈却之不恭。

0: 走路怎么没有声音的？快过来瞧瞧，这是我画的你。我先把这幅画贴在你床头，让你日日看着，以后就不会再犯蠢了。
1: 伤好了吗？
0: 这都过了多久了你才问？早都好了。
1: 是我错了。
0: 父亲都告诉我了，你和他之间的计谋，若是汪远不伤害我和父亲，你是不是准备一直瞒着我？
1: 确实是不想让你牵连其中，我和国公爷也确实是冒了一次险，所以后面的事情都没有跟你说。
0: 父亲可还跟我说了，你打算磕头向我认错。哎，你还真磕呀、啊

0: 只要你能不生气，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你这个人还想让我消气？你看看你刚刚那个样子，我刚想扶你，你就骗我。疼吗？
1: 姑娘，三公子正厅已备下菜，请二位去用膳了。
0: 走，快去吃饭了。
2: 侯爷，汪远会不会是骗您的？难道他真的就留在这个地方了吗？
3: 接着找。
4: 是。

0: 侯爷，怎么了？王爷，哎呀，没想到罗三公子这么年轻，居然如此沉得住气，有勇有谋啊！来，老身敬你一杯。老夫人过誉了，晚辈不敢当。
1: 都是国公爷出手相助，才能成此大事。罗三公子，还没有说清吧？
0: 哎呦，那太好了！你看看我家的明珠如何呀？
2: 祖宗啊，你不会是烦了我，想早些把我嫁出去，这才乱点的鸳鸯谱吧？哎呦呦呦呦，
0: 胡说！祖母是看着你们俩般配。<笑>
1: 我觉得依宁姐姐和罗三哥更般配，
0: 那是因为依宁姐姐和你罗三哥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所以啊，看着感情就会更亲一些呀。
3: 但他们毕竟不是亲兄妹呀。母亲，咱们好不容易团聚了，来，喝一杯，啊！
0: 来，我敬你一杯，一杯啊！<笑>

0: 回去我就跟他们说，择日上门提亲。
1: 干嘛又突然说起提亲的事？
0: 我之前答应过你啊，等事了了，就上门提亲。我先回去了。
2: 我们甚远呀，就是聪明，有胆有谋，胆略略。
3: 胆略兼人。
2: 对，官人说的对，胆略兼人，我这一高兴给忘了。对了，母亲，甚远，他也不容易，您就。
4: 甚远呢，他是担心我这身体受不住，所以提前把这件事情跟我说了。
3: 母亲，您之前就知道了，那您对甚远动用家法是做给外人看的。
4: 甚远啊，可是你还是让怡宁受了伤。
0: 是，我已经向怡宁赔了不是。
4: 你也还是让自己受了伤。
0: 孙儿错了。
4: 总而言之，一定要记住了，你们是罗府的子孙，尤其是你和怡宁，切切不可再惹事了。祖母都这把年纪了，要是你们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祖母怎么活呀？
0: 孙儿谨记。
4: 嗯。
5: 三位上，上次我见你吩咐人办事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你身份肯定不凡，没想到你真是六合九司的老板啊。
1: 那我们以后吃饭是不是可以不给钱啊？
0: 当然没问题。
1: 那我们以后天天去吧。
5: 哦，对了，三位上，那我们之前吃饭付的钱你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
2: 哎，脸皮怎么这么厚？你别理他。
5: 大姐，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弟弟啊？你怎么不向着我？
2: 甚远还是我儿子呢，弟弟跟儿子比，那肯定儿子更重要。
0: 祖母，父亲母亲，甚远有一事相求。
3: 什么事啊？这么正式。
0: 儿子想要一亲。
2: 好啊，看上哪家姑娘了？
0: 怡宁。
2: 哪个怡宁？
0: 于我而言，这世间只有一个怡宁。

0: 想必到处都搜过了吧？找不到的。你以为杀了陈龙、陈阳和那条船上所有的人，就毁了所有的证据？你也太小看我望远了。我一死，你亲笔签署的分账约书就会呈到官家的案件。
1: 王相，你以为我会信吗？那份约书早已化成灰烬。
0: 如此重要的把柄，真烧了岂不可惜？
1: 我只是参与了走私，分了一些小利，罪不至死。
0: 哼，你以为这事儿你能说得清吗？
1: 交出来，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
0: 陆侯想与老夫同葬，尽管动手。陆侯是个聪明人，同归于尽的事儿你是不会做的。

0: 现在已经几个时辰了？
1: 回过宫三个时辰了。
0: 三个时辰了，这应该差不多了吧。好了，
1: 哎，
0: 去吧，
1: 属下告退。
2: 哎呀，陆侯，抱歉啊，抱歉，久等了，有些边关的军务要处理。嗯，
3: 边关军务定是要紧，无妨无妨。
2: 哼，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一个副将心术不正，勾结奸商谋取私利，触及了老夫的底线。我呢已经派李将军去处理了，若他坦白交代，诚心悔改，我会酌情量责；若死不悔改，那就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3: 国公治军严明，宽严有度，在下佩服。
2: 陆侯，你应当深知，这官场就如同战场，名、权、利都是祸人的陷阱，一念之差，行差踏错，有情可原。可怕就怕知错犯错，心存侥幸，一条道走到黑啊。
3: 国公言之有理啊，但是若是有光明之路可以选择，谁又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呢？
2: 好吧，陆侯，我感谢你为我家做的事情，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今后还是少联系，愿你好自为之吧。

0: 侯爷，听闻娄慎远打算跟英国公府议亲，
1: 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0: 可英国公对您的态度，您不如就此放手吧。
1: 我陆家学此生，再也不会放开他。
0: 侯爷，汪远

0: 乱叫，六姐姐。
1: 哎，这不是听说三哥要去英国公府提亲了？那你以后，那不就是我三嫂了吗？
0: 那你之后还要嫁给六舅舅呢，那我岂不是得叫你六舅母啊？
1: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那要不你先叫一声我听听。
0: 切，就是跟六舅舅在一起被带坏了。
1: 嘿。
0: 哎，六姐姐，这之后你要嫁去临安，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在一起玩了？
1: 不会，林家在京城给他置办了院子，等我们成亲完了就回来了。而且燕荣阁还得继续经营呢，到时候咱们还能像以前一样每天一起出去玩，一起吃东西。
0: 嗯，还是六舅舅想得周到，看到你们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真为你们高兴。
1: 那是，我罗一秀选夫婿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以前以为你们只是兄妹情，突然要成亲，其实大家还是有一点惊讶的。
0: 嗯，六姐姐
1: 啊，
0: 你说这以前是兄妹，这兄妹变成夫妻之后，我该做些什么？
2: 李秀，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刚出炉的桂花酥，我排了好久才买到的。你尝尝。
1: 不要。
2: 你尝尝。
1: 不要。
2: 可香了，快。
1: 好吧。
2: 怎么样？
1: 还不错。

0: 你笑什么？
1: 你突然问这个干嘛？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向我讨教怎么跟夫婿相处啊？嗯，
0: 这个嘛，就，嗯，就是，
2: 你们有没有？

0: 赞歌皮日里用的什么香露啊？
1: 香露？不用香露啊。
0: 以前没发现三哥身上的味道还挺特别的。回头我让六九九也过来闻一下，也许他能制出一款男子用的香露，没准儿生意能。

0: 那个你们邻家接亲的人都安顿好了吗？千万可不能怠慢呐、啊！
1: 母亲您放心，我都安顿好了。
0: 啊、哦，还有，你说宜秀的婚事你忙前忙后的，太操。

我真的要谢谢你，您怎么还跟我客气啊？出嫁父母不在身边，一秀心里肯定不好受。我跟二爷呢都商量好了，六姑娘的嫁妆只能比旁人多，不能少。而且我们娘家的聘礼也都是按照最高规格来的。茂哥说了，要给足六姑娘颜面，不能让别人轻看了她。

0: 你得好好谢谢二婶，她为你真是操心了。你看，就这些首饰和衣裳，足足准备了5册。
1: 一秀谢过二婶，
2: 都是一家人，还说什么谢字啊？其实你母亲早就把你的嫁妆备好了，我没费什么心思。
1: 只是没想到，除了这么多铺子和田之外，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
2: 不多，这是祖母和我们二房的一点心意。
0: 秀儿，你马上就要出嫁了，幸好你嫁到了林家，林家人多呀，个个性格好，你到了那儿一定合得来。再说你跟林茂情投意合的，这回祖母放心了。
1: 宜秀让祖母费心了。
2: 母亲不要记挂，茂哥说了，等他们成亲以后，还是会带着六姑娘回京城住的，所以一定会有时间常来看您。
3: 是啊，祖母，之后我还要和六姐姐一起经营燕润铺子呢。
0: 这秀儿啊，马上就要出嫁了，现在剩下的该是你了吧？
3: 祖母，您就喜欢拿我打趣。
4: 来看，
1: 三九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4: 这是三外省开的药阁，如今我也是东家之一了，当然得带你来看看你夫君的店了。
1: 什么你夫君啊？我们还没成亲呢。
4: 这不是迟早的事了吗？
1: 不过你是什么时候变成三九堂东家的呀？
4: 三外甥看中了我招摇的本事，就让我也成了三九堂的东家。
1: 所以你今天带我来是显摆？
4: 当然不是了，你不是说你近日有些头疼吗？我担心你染了风寒，就让人备了一些药。
1: 哦，
4: 今日呢是来取药的。
1: 谢谢你啊，不过也没什么事，就只是没怎么睡好而已。
4: 没睡好？
1: 嗯。
4: 医生，我知道你越到结亲的日子越是难受，别的姑娘出嫁都是父母亲自送，只有你的至亲不在。不过你放心，结亲之后我肯定会加倍对你好的，把你这些遗憾通通都补回来。

0: 秀啊，嫁过去以后一定要夫妻和睦，互敬互爱。
1: 谨遵祖母之言。
2: 一秀，林茂要是欺负你，你就告诉二婶，二婶帮你教训他。
1: 谢谢二婶。

0: 神神秘秘的，这是要带我看什么？哇，这么可爱，这些都是你画的？
1: 这是你五岁那年爬到我门口那棵树上偷枣吃。
0: 谁说我是偷了？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摘。
1: 啊，行行行，光明正大。
0: 哎，你瞧瞧你，端坐在这儿偷看我看书呢。
1: 你看看我画的，我画的是你偷看我。
0: 这就是你说的无价之宝，这不就是你随便画的一幅画吗？
1: 啊，你看不出来什么是无价之宝啊？
0: 看不出来。
1: 这画上的人是无价之宝。
0: 油嘴滑舌。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纳采的订帖呀，上面有我的生辰八字，还有我全部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了。
0: 这东西不应该是父母过目吗？我看有什么用？
1: 好，那这么说你没有意见？好，我明白了。
0: 意见呢是没有了，不过条件嘛有三个。
1: 啊，你说。
0: 第一个，没有夫唱妇随，也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在家里所有的事情通通听我的。
1: 嗯。
0: 第二，不许逛花楼喝花酒，更不许那三妻四妾，只许喜欢我罗一宁一个人。
1: 你别往我屋里塞人就行。
0: 我怎么可能往你屋里塞人？你当我傻呀？
1: 第三。
0: 第三个。不许藏私房钱。
1: 我订贴都给你了，我藏什么私房钱？
0: 罗胜远，你唬谁呢？我认识你都多久了，这么薄一个本本，你说这是你全部家当？
1: 订贴，这当然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再重复一遍，第一，家里面的大事小事全都交由你管，我所有的身家性命全都给你，订贴为证。第二，我绝不娶三妻四妾，今生今世就你一宁一个妻子。
0: 嗯。
1: 第三，我没有私房钱。
0: 好，那既然你都明白了，准备什么时候上门提亲啊？
1: 马上去。
2: 国公。
3: 沈源，我正要去找你呢，这汪远可招供了？
2: 只招了些虾兵蟹将。
3: 这老贼还在做垂死挣扎。
2: 他这是心存侥幸，还指望着陆家群能救他呢。
3: 嗯，你的意思是，这陆家学和汪远沆瀣一气？不太可能。陆家学是带兵打仗之人，军功上位，应该不会有通敌的能力。
2: 通敌之事他也许没有，但他一定参与了走私。国公也可还记得陈道衍的死？
3: 你曾跟我说过，陆家学唯恐重启陈九恒一案牵扯他走私一事，所以对你们师门斩尽杀绝。当初你为了保护陈道衍，也算是费尽心机啊。
2: 可敌不过奸人，目无王法，心狠手辣。
3: 可惜这陆家学借杨凌之名毁了汪远的走私船，所有证据都没了。
2: 以汪远的为人，

0: 不留后手。后手？你的意思是，如果真有这后手的话，你是想让他交出和陆家学狼狈为奸的证据，扳倒陆家学？
1: 这就要看汪远够不够聪明了。
0: 嗯，哼，有意思。哎，你今天找我来，所为何事？
2: 本本是想求取一宁。我现在的心思全在汪远这件案子上，此案不结，其他的事情我无心考虑。
0: 国公爷说的是。
3: 行了，你把我提来，不是为了让我看你饮茶吧？
2: 从前你只手遮天，京城的大事小事，都逃不过你的耳目。<笑>你我深知彼此，有话不妨直问。
0: 罪证俱全，定你的罪，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有什么可问的？那你到此来干什么？唉，拖延这些时日，就是想等着陆家学把你给救出去。时至今日又如何呢？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也罢。 我把你交给官家，同样是大功一件。嗯，只不过到时候就是你为鱼肉，我为刀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2: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党羽名单。
4: 官家，我要面见官家！来，喝，就是他，给我带走！
5: 混账，你是谁？走啊！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放开我！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放开我！
6: 侯爷，汪远已经供出来李侍郎和那几个官员了，会不会下一个就是？
7: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8: 老师，
7: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放开我！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放开我！
8: 陆家学呀，陆家学。

0: 公子，陆家学果然进宫了。他被我们逼到了绝境，此时进宫就是想断臂求生。
1: 您是说他去官家面前检举汪远，以求自保？那官家会相信他吗？
0: 经营这么多年，肯定留有后手，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拉下水的。哦，对了，公子，听闻英国公也被召进了宫。
1: 什么时候？
0: 就在陆家学进宫后不久。
1: 公子，陆家学检举汪远，那为何官家还要召见英国公啊？
0: 陆家学进宫，不是求生。

0: 是想求取一宁。
1: 英国公留步。
2: 陆侯，有何指教？哦，对了，忘了恭喜陆侯了。检举汪远，立下奇功一件。但是老夫万万没有想到，陆侯和汪远还有这层关系。失敬啊！
0: 此事我已向官家解释过了。走私之事，是汪远想拉我入伙，为得他的信任，我假意合谋。为的就是将参与走私的官员尽数查明，况且我已将汪远的走私盈利尽数上交国库，难道国公爷还不信任我吗？
2: 事已至此，我信不信任重要吗？啊，
0: 看来国公爷对我还是有些误会，所以方才官家赐婚于我才会阻拦。
2: 我不明白，名门贵女那么多，为什么陆侯偏偏看上我家怡宁啊？
0: 因为我真心喜欢怡宁，我想娶她，真心对她好。
2: 可惜啊，我家怡宁和罗少卿早有婚约，难成陆侯的美意了。
0: 你可知欺君之罪可是灭九族啊？国公爷，婚约之事你我心知肚明，
2: 你若不信可以去打听打听，他们的婚事就定在下个月。
3: 国公爷。

0: 你什么时候跟怡宁有婚约了？
1: 她当初寄养在罗府，我祖母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了。当时还小，不便提及此事，如今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说了。
0: 那番话原来是你教英国公说的呀？已经为了一己之私，让英国公冒欺君之罪的风险。若怡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还会叫你吗？
1: 这个话从何说起啊？蒙骗官家的罪名，在下和英国公可是担不起。若无事，先告辞了。
2: 怡宁，
3: 父亲，官家一早召您入宫，可是有什么急事？
2: 官家赐婚于你了。
3: 赐婚？官家为何要赐婚于我？把我赐给谁了？
2: 里面说。怡宁，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但从来没有问过，你要对我说实话。你跟这陆家学没有什么交集，他为什么总是在纠缠你啊？
3: 我和他其实是在别院的时候就认识，那时候我以为是两情相悦，其实是错付了。
2: 那你还喜欢他吗？
3: 不喜欢。
2: 真的？
3: 真的。
2: 那我就放心了。是这样，今天这陆家学以检举有功为名，想让官家赐婚求娶你。我呢，在朝中还是有几分薄面的，官家就询问我的意思，我就对官家说，我说。
3: 说什么呀？
2: 我说你和罗慎远早就有了婚约了。
3: 父亲，太好了。可是那岂不是欺君？
2: 是啊，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陆家学，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
3: 那官家可相信了？
2: 信了。还好我急中生智，我跟官家说，你寄养在罗家的时候，罗老太

0: 太太在你们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因为你们还小，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可是便宜罗深远那小子了，我还想再考验他几天呢。
1: 三哥，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等你啊。
2: 你是因为今日赐婚之事所以在这等我吧？
1: 今日父亲说我们早就有婚约，这话是你教他的吧？
2: 国公爷说的那番话确实是我教的，我想先将定贴封上，待到我考验通过之时，我再正式上门求娶依宁。可是日后若有人提及到我和依宁的关系，为了她的声誉，还望国公爷考虑晚辈的说辞。
0: 你的说辞什么呀？
2: 依宁当初寄养在罗府的时候，我祖母便许下了我和她的婚事，但她年纪尚小，所以一直未提及此事。

0: 你想的倒挺周全，
1: 和银宁有关的事情，想多一些还是好的。但是我可不是为了让他欺骗官家，而是为了让你日后免遭人非议。
0: 那你可曾想过，若是官家给我父亲一个欺君之罪，该如何？
1: 祖母那边我都禀告过了，家里面也都交代好了，不会有人透露的。即使是陆家学告到了官家那儿。
2: 也治不了过公爷的罪。这下放心了吧？嗯。父亲。爷。沈源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1: 你说这陆家学检举汪远一事，他漏洞百出，为什么官家就能被他所骗呢？我想官家也并未全然相信陆家学，只不过汪远一事牵涉官员甚广，整个朝野动荡，陆家学此时检举汪远并将所得上交国库，于官家而言，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2: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 他摸清了官家的想法，才敢贸然走这步棋呀。
1: 他应该是无棋可走了。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核桃，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如今铁证如山，当年就是他们嫁祸的年，官家已经为您洗清了冤屈，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来看你们了。
2: 啊，这个放这儿。
3: 今天是姐姐的大喜日子，
2: 啊，放那儿就行了。
3: 这府中上下忙起来跟打仗似的。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上午，武汉青山船厂建造的青山001号多用途船顺利下水，标志着这家老牌船厂沉寂八年后造船业务全面回归。
1: 启动。
2: 这艘刚刚下水的 DC15000吨多用途船在船体上印有青山001的编号，那么这个编号呢，意味着它是今年二月青山船厂重启造船业务以来建造的第一艘船舶。那么它的下水呢，同时也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船厂重新返回了船舶制造的赛道。
3: 青山001由德国 D-Ship Carriers 公司委托建造，核载15000吨，既能拉散货集装箱，还能装运大型设备，具备冰区航行能力。交付后将投入全球航线，主要运输大型风电设备等重大件货物。目前船东共下单3艘同类型船舶，002号船预计11月下水，003号船计划明年完工。
4: 001差不多5月份开始吧，我们也非常惊讶，船上配备了2台起吊能力都是250吨的重型起重机。青山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一个船厂，我们相信青山的实力。
3: 青山船厂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招商局汉口分公司修理厂，被誉为中国最好化学品船船厂。2018年交付最后一艘船后退出造船市场。今年2月，船厂划归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正式重启造船业务。复工复产以来，武昌海关主动上门服务，经风险研判后免除加工贸易风险类保证金1700余万元，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
5: 开展加工贸易的话，没有必要专门的去设一个保质仓库，保质料件专用专放，跟着生产线走就可以，且省下来400万元。
3: 截至8月底，青山船厂已接到有效船舶订单30多艘，生产计划已经排至2029年。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这家70多岁的老牌船厂正全力跑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0: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6: 会议指出，大视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关键支撑。要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能够有效集聚创新资源和引领带动创新发展2大功能定位，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会议强调，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坚持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为基本路径，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充分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大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和开放创新提质增效，促进全省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要坚持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统筹发力，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根本保障。要坚持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胆探索治理创新，着眼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率，维护公平竞争，统筹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创新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深层动力。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明确年度重点任务，构建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建立政策措施动态评估与调整完善工作闭环，努力推动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早见实效，努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加强零石膏综合利用等工作，讨论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多领域务实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会议要求要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坚持长短结合、综合施策，更加科学务实做好三四季度各项工作，推动全省经济运行持续稳中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更大力度提振居民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对外出口，更大力度推进企业增量提质和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稳定均衡可持续增长。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着力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进一步科学精准用好消费券、创新券、政府采购与合规补贴等政策举措，进一步强化要素供给、供需对接、权益维护等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有效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更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持续深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努力促进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努力推动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服务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更好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会议强调，要按照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三原则，大力推进零石膏科学治理与综合利用，大力推进全省磷化工产业加快向安全化、绿色化、高附加值全面转型升级，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0: 2026年湖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启动，湖北创新金融消保宣传形势，切实提升百姓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6: 在宣传周启动仪式现场，农行湖北省分行创新推出金融反诈连连看互动，让市民通过配对连线，在游戏互动中识别常见诈骗手段。
7: 活动内容也很丰富，这其中有宣传怎么防范金融诈骗呀，怎么进行合理的安全的投资理财啊，觉得很有意思。
6: 平安银行设计套圈十套路趣味体验项目，工行湖北省分行开展金融知识有奖问答，引导大家远离高息诱惑。眼下湖北金融机构正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融入业务全链条，构建事前预警提示、事中规范管控、事后高效处置的闭环体系，
8: 聚焦一老一少、两私两员等新就业的群体、乡村居民、小微企业等重点人群，普及适老化的金融服务、防养老诈骗的知识、远离非法校园贷知识。
0: 下面来看热文艾特你。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宣布联合推动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级龙头企业、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到2030年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今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湖北段掘进完成6870米，占湖北段总里程超80%。合武高铁通车后，武汉至合肥仅需1小时。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全面展开，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9月18号至30号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报名。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0: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9: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11: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9: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吧？
12: 叫我爸。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中国 AI 发展的深层跃迁。股民以 AI Agent 重塑茶饮运为逻辑，质朴 GLM 5.3 Flash， 实现国产大模型性能与成本双突破，加速进化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催生具身智能新生态。贵州液冷方舱点亮绿色算力新路径，荣耀 Robot Phone 定义手机智能新形态，上汽华为上界刷新智驾量产范式，小鹏 VLA 大模型迈向时空预判新阶段，技术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协同，从实验室走向千万双手。真正的智能革命不在参数之高，而在落地之时，生态之活，人心之暖。牛栏模型揭晓，质朴以国产算力实现前沿智能普惠化。质朴正式发布并开源 GLM 5.3 Flash 及此前在海外开发者圈掀起热议的匿名模型牛来 Ox Alpha。 该模型为 GLM 5系列首个原生多模态大模型，总参数 320B， 激活 18B， 在 Artificial Analysis 综合智能指数中获57分，与 Cloud Opus 4.8 持平，编程能力同样接近，但 API 价格仅为约1/40，同时全面超越参数更大的 GLM 5.2， 其核心突破在于稀疏注意力与线性注意力混合架构，使注意力计算量和 KV 缓存分别降低3.01倍与4.44倍。在保持100万长上下文与多模态理解能力的同时，显著降本。模型目前全部流量由国产芯片群承载，硬件效率和单 token 成本已可与英伟达 GPU 相媲美，实测调用量达62万亿 token。验证了国产算力支撑全球前沿模型服务的能力。质朴 GLM 5.3 Flash 的发布，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性能、成本与自主可控三方面实现了关键跃升。它不仅以创新架构大幅降低推理开销，更用真实海量调用证明了国产算力支撑全球级智能服务的可行性。当前沿能力不再被高昂成本和硬件依赖所束缚，智能普惠就不再是口号，而是开发者指尖可触的现实。小鹏第二代 VLA 大模型升级，让智驾 AI 开始理解时间。小鹏第二代 VLA 大模型迎来重大升级，核心是首次引入时间维度理解，实现从 3D 空间到 4D 时空的认知跃迁。端侧模型参数量提升 3.5 倍，综合安全能力提升20倍，端到端响应速度提升300%。引入 Infini VLA 长时序架构，可留存前30秒的道路场景信息，并串联为连贯的行为链。 Streaming Inference 流式自回归推理技术，实现边看边想边行动的并行处理。新增 Spotlight 预测模型，可预判未来6秒的交通动态，并搭载 MOT 混合架构，优化多场景任务协同。车机层面推出 Master Agent 整车大脑，实现驾舱融合与意图驱动的自主执行。该版本将于小鹏 G9L 车型上全球首发，9月起分批推送。而通过学习式 Token 压缩与蒸馏训练的图灵 VLA 2.0 Lite 也将覆盖算力更低的旧款车型，同样获得显著能力提升。同时，该系统已通过德国本地化验收，目标明年上半年在欧洲获监管许可并交付。小鹏第二代 VLA 大模型的升级，标志着智能驾驶正从空间感知迈向时空预判的新阶段。引入时间维度理解，强化端侧能力，构建预测与协同新范式，

不仅提升了响应效率与安全冗余，更在驾舱融合与自主执行层面迈出实质性一步。然而技术再先进，最终仍需以真实场景中的稳定表现赢得用户信任。当算法能预判六秒后的车流，也需用千万公里的无接管验证来兑现承诺。砸下70亿 all in 上界，上汽华为联手打造第五界。上汽集团全力压住上界品牌，累计投入已达70亿元，其中今年追加10亿元用于建设上海浦东金桥智能工厂。该工厂按工业4.0标准打造，集成 AI 涂胶等智能化工艺，由超5000人专属团队支撑，并与华为开展涵盖产品定义、制仓制价、制造销售等全链条深度合作。上界作为上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第五届智选车品牌，已推出 H5、Z7、Z7T 三款车型。首款车型 H5 上市78天，交付破20000台，搭载华为乾坤 ADS 4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覆盖增程与纯电多种动力形式。70亿真金白银的投入背后，是传统车企向智能化转型的决心与魄力。上汽与华为联手打造的上界，不仅刷新了智选车模式的深度与速度，更以量产交付效率和全站技术融合能力，展现出国产智能汽车的新范式。当工业4.0工厂遇上鸿蒙座舱与乾坤智驾，技术落地不再停留于概念，而真正驶入用户日常。当然，品牌突围还需跨越口碑沉淀、生态稳定与用户信任的多重关卡，未来以来只是需要稳住节奏，把每一程都开得扎实。双足人形机器人出货破3000台，巨深智能生态加速落地。加速进化公司宣布，其双足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突破3000台，其中2026年迄今交付超2000台，仅上半年即达1200台以上，出货量跃居全球前三，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公司自2023年成立以来，产品已进入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高校及商业场景。尤为突出的是生态建设，本届世界人形运动会中66支参赛队伍采用其平台，涵盖从青少年到国际顶尖高校的全段位开发者，标志着其巨深安卓理念正从概念落地为开放可用的通用开发基础设施。3000台出货的背后，是双足行走从实验室炫技走向真实场景的坚实一步。当青少年能在运动会上调试人形机器人，当高校团队基于同一平台开发千差万别的应用，巨深智能就不再只是巨头专属的昂贵玩具，而正在成为可触、可学、可用的技术基础设施。真正的突破不在于参数多耀眼，而在于有多少双手愿意去摸、去改、去创造。生态的活力永远比出货数字更值得期待。荣耀 Robot Phone 引爆海外评测热潮，李健宣布加速扩产交付。荣耀 Robot Phone 获海外科技博主高度评价， YouTube 拥有超2000万粉丝的 MKBHD 和 Mr. Wu's The Boss 等头部博主，与多家海外媒体实测后称其为令人惊叹的技术，肯定其创新形态、云台级拍摄稳定性及与 Arri 合作带来的专业影像表现。该机发布后，全渠道预定超40万台，首销3分钟售罄，供不应求。荣耀 CEO 李健表示，市场反应超预期，正加速提升产能以加快交付。作为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其核心技术将下放至9月底发布的 Magic 9系列，将搭载 Agentic OS 及全面升级的 AI 与影像能力。荣耀 Robot Phone 不仅重新定义了手机的形态边界，更以实打实的技术落地回应了全球用户对创新的期待。当海外头部科技博主纷纷给出高度评价，当预定数据远超产能预期，这已不只是产品热销，而是中国制造在高端化与智能化赛道上的一次关键跃升。随着核心技术持续下放， AI 与影像能力的全面进化将加速普惠，而如何平衡创新节奏与交付能力也正成为行业关注的新命题。 Agents 耳机走出对话框，声音正成为全新生产力。网易有道发布全球首款专为 iPhone 用户打造的 Agent 耳机 OpenPods， 依托苹果 MFI 认证独立智能耳机舱及 AI Agent 能力，集成录音、转写、翻译、总结、问答与知识管理功能，覆盖会议办公、跨语言沟通与内容整理等高频场景。该产品此前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引发体验热潮，凸显市场对 AI 终端深度融入真实工作流的迫切需求，标志着 AI Agent 正从对话界面迈向生

音信息采集、理解、整理到调用的全链路生产力工具。声音正在从信息载体跃升为生产力引擎。 Agent 耳机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人机交互方式，更将 AI 能力深度嵌入真实工作场景。当录音自动转化为行动项，当播客片段沉淀为结构化知识，当跨语言沟通不再依赖人工转译，技术真正开始服务于效率的本质。未来以来，它不只发生在屏幕上，更在每一次开口与聆听之间。Cloud 打通 Cowork 与聊天记忆系统，跨工作流信息无缝共享。Anthropic 正式打通 Cloud 聊天系统与 Cowork 平台的记忆机制，实现跨工作流上下文信息的实时共享与双向同步。用户在聊天中形成的项目背景、人员议题等关键信息，可被 Cowork 自动调用以执行任务。反之， Cowork 产生的新记忆也能回传至聊天界面复用。该统一记忆功能已面向所有免费及付费用户，在网页、桌面和移动端默认启用。 iOS 与安卓需更新至最新版本。隐私方面，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记忆默认不存储，用户也可自主开启或管理记忆条目。这一功能标志着 AI 协作工具正从单点智能迈向系统级协同，让记忆真正成为连接人与工具的纽带。当聊天不再只是对话，而能沉淀为可复用的知识资产；当任务执行不再孤立，而能调用过往共识与上下文，工作效率的提升便不再是堆砌时间，而是释放认知带宽。技术的温度正在于它既追求性能的极致，也懂得倾听打工人一句吐槽背后的疲惫与期待。贵州首套静默式液冷算力方舱落地贵安，绿色算力能耗优化迎来新突破。贵州贵安新区启用全省首套静默式液冷算力方舱，由贵州电网公司利用集装箱改造建成，内设四台静默式液冷机柜，采用氟化液或合成油直接包裹服务器，实现高效散热，并通过外部闭式冷却塔完成热量循环消散，显著优于传统封冷模式。该方舱采用工厂预制、现场吊装接入方式，具备即插即用、灵活部署特点，可适配变电站、零碳园区等场景，成为贵州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样板。静默式液冷算力方舱的落地，标志着贵州在绿色低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上迈出坚实一步。它不仅突破了传统散热方式的能效瓶颈，更以模块化、快部署、低运维的特点，为山区省份发展高质量数字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随着东数西算纵深推进，这样的创新实践或将加速全国算力网络向绿色化、智能化跃升。从告警找人到 Agent 先接手，股民用 AI Agent 重构万店运维。股民科技通过引入阿里云 AI 原生数据库服务，构建了覆盖原数据管理、智能告警处置与安全执行的三重 AI Agent 体系。Agent 在 IDE 中实时提示思考风险，自动评估变更影响，并执行低风险操作，使 DDL 审批效率提升30%至40%。面对突发数据库故障，可数分钟内完成诊断并推送处置方案，将平均响应时间压缩至5分钟以内。所有数据库操作均经数据网关统一管控，实现 SQL 解析、越权拦截与全链路可追溯。此举释放 DBA 70%的救火时间，推动其角色转向架构优化与容量规划，也促使研发自主变更比例超半数。从被动响应告警到主动介入处置，股民用 AI Agent 重新定义了连锁茶饮行业的技术运维范式。当行业还在追逐硬件与产能时，他选择把 AI 能力沉到一线，落到人上，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赋能于人。这种以 DBA 成长为锚点，以研发提效为支点的智能化路径，不仅释放了人力价值，更折射出新消费企业迈向深度数字化的清醒与务实。AI 垂类应用迎来普罗米修斯时刻，国产开源模型成全球创新共同底座。全球 AI 垂直应用正迎来普罗米修斯时刻，以 Kimi 为代表的中国开源基础模型正成为海外顶尖垂类 AI 公司的共同底座。美国法律 AI 独角兽 Harvey 基于 Kimi K3 推出专业法律模型 Harvey Tenet， 编程 AI 公司 Cursor 则依托 Kimi K2.5 发布 Composer 2。二者均采用开放权重模型加行业数据加后训练路径，在专业性、成本与可控性上显著优于通用大模型加插件的旧范式。目前 Harvey Tenet 法律任务完成率约为底座模型的2倍，而 Harvey 4个专家模型项目中有3个底座来自

0: 中国开源模型。这一趋势标志着 AI 落地从依赖闭源 API 转向可定制、高性价比的开源生态，也推动 GPT、Claude 等闭源模型大幅降价。中国开源模型已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全球垂类 AI 创新的关键基础设施，这标志着中国 AI 技术正从应用层创新迈向底层基础设施输出的新阶段。当开源模型成为全球垂类 AI 的共同底座，技术主权与产业话语权也随之发生深刻迁移。未来竞争不再只是模型参数的比拼，更是生态开放性、工程落地力与跨领域协同效率的综合较量。国产开源力量已悄然点燃火种，而真正的燎原之势正在每一位开发者敲下的代码中生成。AI 正从工具走向伙伴，股民的 Agent 运维、智谱的普惠大模型、小鹏的时空维度智能驾驶，共同指向一个更懂人、更扎根场景、更开放协同的智能未来。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上一期我们感受了刘瑞欣爷爷和莫兰花奶奶跨越半个世纪的醇厚爱情，而这一期小可要带大家认识的是一对在现实压力下依然选择双向奔赴的年轻情侣，他们的故事关于责任、勇气以及为了爱情做出坚定的选择。下面请跟随小可，让我们一起在必看放映厅里去看一看他们的爱情故事吧。

0: 要请出我们的开场演员了。我们看过就是线上节目都知道开场演员是非常难的，提点法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他叫大汉。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我是一个重庆人啊，刚来深圳。其实确实开场会难一些，因为而且我们一般外地来的演员到当地呢是会保护一下的，是不会让他开场的。
2: 我不知道那个俱乐部老板咋想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来了就是深圳人。
3: 深圳啊，就是打工人的城市，地铁能开到晚上12点，快餐下午过2点，晚上过7点半就给你打折。
4: Hello，
5: 干嘛呀？
4: 我不是在翠湖这边，刚好有那个雪儿泡菜吗？我买一点，然后一会儿去丹丹家拿着。
5: 你干嘛呢？
3: 想你啊。
5: 你吃饭了吗？
3: 没有，不吃了，一会儿晚上吃。
4: 你手咋的了？
5: 啊，带个冰袖。外卖的。
4: 拉倒吧，还带个冰袖。
3: 我态度还行吧。
4: 别那样。嗯。
5: 好吧。
4: 好嘞。
5: 演出去了。
4: 行，去吧去吧，拜拜。我能感觉出来，我感觉出他在那边很不自然，因为他有点那种社恐，他有时候还是比较哀的那种，就哪怕是个脱口秀演员，但是台上跟台下还是有点区别的。
6: 那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点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重庆演员大汉。
1: 大家好，我是大汉。
7: 我之前为了找女朋友啊，我主要火力呢就集中在网上，我就是玩了很多社交软件，其中有一款特别好，它是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
8: 段子里面不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和你在搜
4: 认识的啊，20年吧，20年7、8月份的时候，
7: 我很快就遇到，我就先发制人，我说你好，你是哪儿的呀？没想到我说你好，一起出来看电影呀。
9: 刚好那一天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低落，然后加上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可能当时都回家，所以就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就我自己一个，然后就在网上就碰到了大汉，然后还是我主动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7: 那我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这个长相是不配有那么快的进度的，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相册，是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不配，那谁配呢？我就到了电影院，结果我跟那个女孩啊，在一起已经4年了。
9: 后面的话，慢慢慢慢的开始简单的一些聊天，哎，这个人。他挺善谈，然后而且我们俩很多的想法和观点是能够相切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3: 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生活要立马回到正轨，我就回到昆明去找了份工作。
9: 当时他就离开珠海，然后说那就先回到他这个生活的昆明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有点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也很激动。也是那一次我就开始坚定说要不然我就来昆明。
3: 我以前是从来不过生日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家里面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啊这种全部布置好了，然后他自己也换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他就边录像边牵着我走，然后他就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沙发上就是他的娃娃，他那些娃娃，但是沙发上今天咱们的亲朋好友都来到了现场，当时一下就绷不住了，就想到我俩的境况，就是在昆明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又加上我自己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7: 这四年我还是体会到一点，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啊，真的需要双方都要付出的。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付出了时间来经营我们这段感情，我呢就付出了尊严来配合他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9: 我是脾气会稍微比较急，然后他呢是比较偏爱人一点，社恐一些。东北女生嘛，不光是我，很多东北女生可能对男朋友会动动手啊，是吧？不听话就打一打呀，啊，就是要求他去做一些家务啊。

有一天我在家玩手机，我坐在那儿玩呢，张大汉，你去拖一下地。他说叫你去拖一下地。

0: 我上个月给他求婚了。很失败啊！那天我俩一起约会，在外面逛了一天，我背那个戒指也背了一天，没找到地方跪，发现自己有点社恐，最后回家跪，回家掏出戒指一跪下就开始哭，我也没有准备词儿，我掏出戒指一跪下，我憋半天才憋了一句，我以后我护你周全，我跟保安一样。
1: 孙东女士，你站起来！
2: 不要！
1: 我给你准备了戒指，这就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乖乖。我希望我能够，你能够答应我，让我护你，今后所有的人生，我保你安全，保你周全。你让我让你快乐，我要护你周全，希望你愿意。答应嫁给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生日愿望。我爱你，乖乖。
2: 我愿意。
3: 我俩都不知道在感动啥，他也在哭。然后他说愿意，愿意把戒指戴上了，我俩就拥抱。还没抱完呢，他就反悔了，但是。
2: 我要一个是裸住一天的，啥也没录上，我们俩刚才这样站着都没录上。
3: 走走走，赶场赶场的。
4: 这块他们的语言环境就是说普通话，他们会骂。
0: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3: 你今天演了几
5: 场？两场。
3: 我今天演五场，我感觉好累。
5: 我给你换一下。
6: 我妈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敢？
7: 从珠海跑过来，人家在那边都找工作了，都待一两个月了，我才通知你。
6: 当时我也把大汉的情况、家里的情况，都跟我父母讲了，我父母更不同意了。
7: 一开始说没钱，我还能认呢。后期说负债，你知道不？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那啥心情。哎，咋整？那些孩子你就有个性，你咋整？
3: 没钱，我妈就1000万现金全没了，失联了，到现在也没联系。跟我相关的也可能100多万吧，拍卖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都自己卖水果，做水果生意这样还的。
7: 我说的让他拿15万，我姑娘在家站着还没等于大汉那啥，我这都没跟大汉说过，我姑娘就搁那横方说没有15万，那我说那是没有15万，10万也没有。
6: 因为我妈妈当时极力反对，我确实动摇了一次。
7: 爸也做不了啥手，都听我的，这孩子有时候喝点酒也嘟囔也骂，他就是骂大汉是个骗子。
3: 我每天早上7点钟出门，10点多才回来，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更努力了，就是。
7: 那你图他啥呀？那就跟他在一起开心。
6: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说，我可以跟他分开，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
3: 我打电话的说，哭着说，就是。他说你爸摔倒了，我说摔倒了你哭啥呀？他说医生说快不行了，我说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搞钱，救他。
6: 当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挺坚强的。直到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唱歌，他突然就是别人点了一首《水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说他想唱这首歌。
3: 可能我跟我爸唯一的感情链接就是那首歌，
6: 然后唱着唱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KTV 爆哭
3: 崩溃了，我就一直抱着我女朋友哭。
1: 请听到广播的孙东女士，凌晨座的 MU5864

0: 前往昆明，前往昆明的航班
1: 已经飞走了，
0: 前往昆明的航班已经登机了，请听到广播后立刻到达 F22 登机口，尽快登机。嗯，
1: 你好好赚钱，多赚点钱，知道吗？也不枉费我们两个甜甜的这样分开。
0: 有很多同行会反对，很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演出频次，就是这样高密度的演出，但是每个人境况不一样。
2: 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分开，最长的时候都已经是有半年时间，这一年两年吧，他至少把他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会通过视频电话呀，打语音交流和沟通，尤其是他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觉得太孤单嘛，所以他也会让就是猫猫来陪我，对，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事情做就有一些陪伴了，就也不会太难过。
1: 你行不行啊？然后我身体挺好看，
3: 不但会有点干，你油皮还好。
4: 走吧，
5: 拜拜，
4: 拜拜。

0: 啊！
1: 回来给你道歉呀！哎呀！
2: 那你为啥生气啊？啊，为啥生那么大的气？
0: 你不记得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嘛，然后不工作压力有点大，事儿有点多，不顺心，然后我就跟你讲这个事情，你感觉你好像很敷衍我，你不怎么理我。
2: 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东西。
0: 可是我跟你说的不是工作上的，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两地分开的一个状态，有很多这种我有情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我跟你讲就好像是在对牛弹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情绪价值。你想的是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第一时间让你去安慰我的情绪是安慰我的心情，那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消化的话，那我要你干什么，是吧？你也不能每次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哦，生气了完了我不想理你，然后你又再跑回来，偷偷的跑回来
2: 哄你啊。回来
0: 又不是我让你回来的，
3: 经常哭
4: 我一回家他就坐在那儿嗷嗷哭，哎呀，你们老板怎么喊我呀？我干不下去了，是吧？
3: 因为就是因为刚来昆明嘛，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那会儿很迫切，就很想马上扎根在这里，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我这样好有钱赚呀，然后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4: 跟我闹？
3: 没咋闹吧？
4: 说我离福气不挣钱啊，太乐观了。我说那要咋挣钱吧？我白天上班，晚上脱口秀已经是安排满了。这时候你还可以去跑个滴滴啊？
3: 你当时你家庭条件是啥样？你还欠着债，然后我又刚来，我的薪资也没有很高，然后你又欠着钱，然后当时你的工资也不高，你也是靠那个提成吃饭的。然后你出去演出你也不赚钱，就一天天就这样往外跑，时间都搭在里面了，但是得不到任何的收入啊。那我就是很着急啊，我替你着急，我就想了一个人怎么可以乐观成这个样子，你学历又不高，你找工作

0: 好找，你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又还没有工作经验，那你说你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去干啥？你只能去送外卖。
1: 那我当时我就是这么觉得，我就觉得你不上进呢，我觉得你一天天的，你不会为了自己，不会为了我们以后未来去做打算
2: 呀？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认知是对的吗？
1: 我也没觉得。
2: 你疯
1: 了。我心里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己去消耗，
0: 而且我在质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是不是就不应该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感情，然后就又觉得很……
3: 对，我一点啊。
1: 不是，就是我来一首被子，然后你来一个什么东西，你来一个加速组啊，啊，剩下其他的再请别人吗？找一个，
2: 我给黄焕发一个，先等一
4: 下。才来直播，吃泡这泡。
2: 想跟你先。
5: 前承诺不要带我去重庆，那我觉得那好吧，那就听他的安排。

0: 看自己下，看高一点，
1: 下巴再高。
2: 我这个脚
0: 没问题啊。
1: 眼神，坚定的眼神，
0: 看看。
3: 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包括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从小都一起认识嘛。
4: 全世界来打足的乡村旅游是搞得还不错。嗯。打足的那个李子花。
5: 李子还有花呀？
4: 李子肯定有花噻，没花那个结果啊，大哥。
5: 从哪里出来哟？
0: 来，
5: 啊，
0: 来。
6: 马上就要出来了。
3: 我们小时候他的外号叫小帅哥，就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然后两个头发梳得顺光顺光的，头发上面多住两天，他家里面有几只蟑螂你都知道了。
6: 健康，
5: 对，
3: 真的啊，这个花太闪了。可以，
0: 你终于少一场个人脑袋脏。
6: 你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吗？
3: 对，小时候还要舒服一点。我们小时候就在旁边，就现在围起来这个地方，不是那个热的时候就直接打出去，就是没有，你有的可以倒上去玩。
5: 那个时候本来是我奶奶上午她去买菜，就顺便送我上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她看见我，她不叫我名字了，她说：“哎。”你那个川，后来我放了学回家，我听爸妈就说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就是连钱都不认识，后来发现是那个
6: 老年痴呆
5: 突发的那种老年痴呆，
6: 但他还认识你。
5: 对，他就知道要送我去学校，他也不知道我叫啥。
6: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有那一天。
5: 那如果我突然一天傻了，忘记了，你怎么办？
7: 那就重新让你记忆起来呗。
6: 你不是说你去重庆寄宿学校吗？然后10岁。
5: 对，10岁。第一次是我爸妈送了我一次，然后我爷爷送了我一次，总共就送了我这么2次。
6: 但至少你很独立
5: 了。那他们那时候老说我独立，夸一下嘛，心里面好受点。但是后来越长大越感觉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的。
6: 其实你不想独立。
8: 父母突然来看我，我当时还记得我妈来的时候是逆光的，我妈一个熊猫眼。我说妈你咋了？他说没事，我前两天搬货的时候被砸了。我爸就站在后面不说话。他们说是为了我没有分开，但是也没有好好的在一起。
9: 哎，阿姨，
10: 嫂子啊，
11: 不是嘛？
10: 对，我们是在给你们带的那个火腿肠，大厨的红菜。
3: 他是跟我孩子是小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也走得比较近。
12: 这个小孩的品质也很好，因为当时我就是怕他学坏。
13: 以后要回来的话就来看你们。
3: 把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就好了，以后的路他就会宽的。
8: 回老家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指着鼻子问，说：“哎，你妈呢？你妈是不是欠钱跑路了？”
5: 都是心理安慰，我也安慰过自己，就是
2: 家里出事儿，找不到我妈，然后同时心里又担心她，就去重庆去了好几个寺庙，每一个寺庙每一尊佛都拜。
6: 你希望他平安是吗？
9: 我几年就变化这么大吗？啊，
11: 拍张照，拍张照。
2: 最开始我们来租不起带电梯的仓库，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这个五号库，然后那层
9: 几层
2: 货就这么往上
9: 搬上去啊。
2: 对，
9: 你每天这样要扛多少次？
2: 扛好多次，就是有好几次都扛通宵，超级累。就这儿被他们封起来，
9: 这个
2: 说对，我们自己把这个窗子涂成，我们设计了个 logo， 然后涂成自己 logo。
9: 这么累还能坚持要去做它？
2: 就还债啊，就是还债，要挣钱。咱俩一起把生活越过越好了，还纠结这苦日子干啥？
9: 那我希望你有一些什么，你心里就是难过伤心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我去讲。因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也希望，我不光是希望跟你分享喜悦，还是要去跟你去承担。
2: 希望以后我们没有什么。
9: 希望没有。好吗？
14: 第一次到重庆还是不止，
9: 第一次来，对对对。
15: 你别叫老师那
16: 种兄弟，
2: 我跟你说他，我跟你说他妈还是那种，来云南我们见了面，最后一天晚上喝酒，然后前面就在一起很多天了，他比较认可，然后端起酒杯第一句话是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然后过了几天回东北，我说你老汉儿最近喝酒嘛，喝了，我说他是现在对我有啥子评价没得，回去过后他说他喝了酒过后跟那些朋友说我女儿在云南遭骗了。
15: 挺老的那些叫子
14: 对是不是
17: 在超市啊，
14: 但是他们北方有彩礼，我们那边不包饺子啊，我们就是拿烟酒茶去过街了，
15: 还是上门
14: 儿？哎，上个门儿。
17: 正常的不管，说老辈是老丈人，他吃不吃？
15: 尴不尴尬？
17: 哦，但是他肯定喝了有用的。
14: 但是去了，如果喝酒都没人尴尬的，勤快点儿，该收碗收碗，该洗碗洗碗。
17: 勤不勤快，不是说你帮他洗个碗那个，你自己的事情。

0: 人员多接触了接几个电话，不管有没有电话，所以接几个电话，你都不要想到你还在他屋头你还哈动哦，搓手啊或者刷抖音，一定不要刷手机，那个是垃圾。
1: 紧张不？
2: 紧有点。
3: 那我这看着也差不多。
4: 哎呀！
2: 孙哥。
4: 哎呀！累一遍快乐，累一遍快乐，再把我打上吧。哎呀！
2: 你是在家抽吗？嗯。别在家抽烟吗？
5: 我抽烟。抽烟我能干啥不是在门口儿咱们老上怎么办
4: 还有
6: 在金水源五指山天水湖
5: 老多地方了
6: 转一转
4: 他就开始差看板凳了
6: 能吃惯东北菜不
2: 吃得惯我太不挑了
4: 你爸妈这个还不能算是东北菜的水平啊这个是我们家的最高水平了
2: 啊东北人做的就是东北菜
6: 我就从他我看他跟大汉他俩在一起总有磕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吧哈我这一生的软肋就是他这家伙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大汉总而言之很那啥潜力股东东的眼光应该受不了最后就是就是能护他周全哎我就是你的妈
2: 好
6: 完了那个她是你小妹
4: 你这种差了呀我是你儿媳妇儿
7: 像这样的老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看
2: 你家比我想象中好我听你的描述我就感觉你家很破然后很黑里面
7: 那咋的我家是有多不堪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年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们就也回来贺总还是会在的还有这么多人
2: 坐好了女士准备出发了
7: 啊驾
2: 哎驾
7: 贺总
2: 我这手可以吧我这手自带暖气大海可以烧纸哦烧点钱油等一下烧也烧得远是东北叫个乌鸦子来东北哦娶媳妇儿哦来到这儿媳妇儿来的我爸走的时候我俩已经在一起了
7: 在一起
2: 了本来以为我不会很想你但是这个还是经常想起的我也有自己的家了你放心吧事业嘛也在稳步向前第二媳妇儿在东北人叫孙东河港一个大城市
7: 放心吧叔叔我会替你照顾好大汉的
8: 希望叔叔也保佑大汉健康顺顺利利

0: 生动女神，我给你准备封信，我给你念一下，好不好？生活最重要的仪式感，不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这些日子，而是我们为生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来越相爱，生活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认真的过生日，许的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一样。所以在你生日的今天，我也许一下愿，我们许很多愿，都让它实现。我希望你永远天真美丽，希望你不被烦恼袭击，希望你愿意。
1: 我愿意，
0: 愿意，那你
2: 愿意吗？大声一点吧！
3: 我愿意。
4: 一个重庆本地演员，重庆本地演员，有请我们的大汉。
5: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做本地人，就是你问问感情怎么
6: 样。我爸知道我说脱口秀的时候，他巨开心，跟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我拿我儿子上舞台了。
2: 来配合他经营，我们就很感谢。脱一下
6: 地，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刚刚开始有好笑的段子，就发给他看。没看到，更成熟的我
2: 就可以。就你在他面前展示脆弱，去激发他的保护欲。我就激发他保护欲的时候到了，我上班的时候就给他发微信联系。

0: 自重庆的大汉，曾因家庭破产而背负债务，为了还债，他白天上班，晚上登台，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在社交软件上，他与在昆明工作的女孩东东相识，两人携手走过了4年时光，却因工作长期分隔两地，这段感情也曾面临考验。东东的家人因为大汉的债务起初并不支持，大汉家中的变故和债务让他们深知生活必须改变，一个心心念念的家乡旅行计划被提上日程。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将亲友介绍给对方，让彼此的生命轨迹真正的交织交融。在这段旅行中，也穿插着大汉对东东那份深情的告白与坚定的承诺。本期避开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哟。也请大家期待下一期避开时间会继续带大家走进更多温暖的爱情篇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4: 年年今夜，
3: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2: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6: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5: 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让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太阳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看他人生命张扬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公济老师，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
1: 稍后我们来听一下张老师对于今天市场的判断。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一改低迷走势，开启震荡拉升模式，面暖意满满，一起来看看最新的详细行情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创业板指强势领涨全场，沪指微涨0.07%，深成指大涨1.91%，创业板指更是走高3.4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95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846亿。个股盘面氛围全面回暖，呈现多数上涨格局，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飘红走高，上涨家数占比56.98%，下跌家数占比39.51%，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04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9家，涨停个股数量达95家，盘面仅2家个股跌停。板块方面依旧是分化轮动，各有涨跌。算力硬件概念迎来集体反弹，大消费板块持续震荡拉升，元器件板块也同步震荡走高，而少数板块走势偏弱，煤炭开采贵金属概念小幅震荡调整。今天的 A 股行情节奏灵动多变，热点快速切换，走势超有看点，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节奏超快的盘面行情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今天看了全天的盘面之后，大家到收盘之后，我觉得可能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啊，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就明显强于沪指，那这种风格转换是一个信号吗？后期会不会持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弹还是缩量的，那么这个样一个缩量的反弹，是不是意味着后期还会有一定的变数，它不能够支持市场再进一步的上涨呢？
2: 好的，那今天的话，整个市场啊，双创指数偏强，上证指数偏弱啊。而双创的话，那我们可以发现啊，是因为上周五的这个大非农数据出来之后，美股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大涨啊，引发了这个早盘韩国、日本的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 A 股呢，也是顺带以高开。那创业板今天为什么走了强呢？那 CPU、PCB、存储的权重类的大市值那带头反弹，那所以创业板指比科创板走得更强，而上证指数的话仍然出现像上周五、上周三、上周四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结构，所以现在已经很明显的资金出现了分化。但是科技股这一轮的反弹到底是止跌企稳，还是说一个外围的映射？那我认为啊，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上涨主要原因还是外围的映射。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可以发现七月份科技股下跌，八月份弱势反弹，特别是大市值的反弹也是偏弱的。那今天的很多的个股啊，都是形成了震荡区间，达到震荡下轨的这样一个位置，形成了技术性的一个反弹。虽然看似今天资金也在大幅的回流，但是整个市场的话仍然属于缩量的状态，所以大科技的一个方向的话，短期来说的话，还是以一个技术反弹为主，进行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走势特征啊，就会走得非常明显。那也不要抱有太多的希望，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上周五的这个美联储的大非农数据出来之后，那本周的话，美国的这样一个八月份的 CPI 的数据也会落地，再加上9月17号的这个利率决议也要到来，所以接下来的话，资金其实还会以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在市场当中进行一个轮动的一个操作。那再反观 A 这个大盘上证指数，那很明显的发现啊，也是偏弱。那很这个年线的位置两次上攻未果，但是重心不断的上移，短期来看的话，那也是均线开始很复杂的一个粘合的一个状态。那很多朋友会说，会不会短期的一个二次探底？我认为上升的趋势通道其实并没有被破坏，而且从整个大级别来说，它走的是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一个整理状态。所以短期来看，资金可能会犹豫，但是啊，我们说了，虽然今天银行有拖累，那接下去的话，我仍然会看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
1: 嗯，好。我们看到张老师应该说刚才用非常强的逻辑把科技能不能涨啊，能涨多少，大家应该怎么样关注说清楚了。那么我们 这是今天涨幅榜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跌幅榜的。张老师，我们请教一下，周末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消息是八家中央企业共同增资3600亿元，
2: 对，
1: 接二连三的消息大家也非常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热议。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提到的，今天拖累市场的银行、证券、保险等等，为什么消息出来之后今天会是这样一个局面？那我们后期就会想了，如果说您觉得科技能否反弹还需要存疑的话，那么这样一些大金融红利的板块，那目前从盘面来看只是短期的一定的修整，还是说中期它可能也是一个利好出尽呢？
2: 首先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3600亿的注资啊，大家对于这个消息来说的话觉得是利好，对吧？这个利好偏多。但是为什么银行股、保险股出现了这样一个断头的高位的阴线下跌呢？其实很明显啊，大家可以切看一下我屏幕上这张图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市场的话，切我这张图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可以发现啊，这次和2024年9月份啊，其实不太一样。为什么呢？2024年9月份的话，我们当时是互换便利5000亿，加上这个贷款再回购，对吧？这个出了3000亿，那它是直接支持上市公司的，并且支持上市公司回购的，那是直接利好股市的。而这一次的3600亿，那我们可以知道，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第二轮的注资，而2025年的话是第一轮，也就是5000亿的特别国债。这次呢，3000亿的特别国债再加上这个烟草注资这个600亿，所以形成了第二轮，它是在计划之内的，也是在这个按照预期当中的这个步骤在走，所以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波动。而为什么这样一个计划当中预期之内的银行会出现下跌呢？那我们也可以打开这样一个银行和保险的指数看。那上周其实对于这个消息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上涨，而目前的话短期的这个上涨之后啊，消息出来之后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所以短期的回落我认为是纯技术的这样一个回落。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本轮的3600亿的注资其实是未雨绸缪，对于资本的这个补充是加大我们说了几大行的这样一个加底，对未来的这样一个稳定运行啊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它是中长线的一个逻辑。所以对于短期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利好不足以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涨，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市场对于这个利好的消息出现了一个反差的一个走势。
1: 好，说完了科技，说完了银行，我们再要把这个视线放到后期我们需要关注哪些这样一些市场的变量上面，再请教一下张老师。其实周末外围的消息面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近期对市场最大的一个影响的消息，就是加息预期应该是有所升温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变量在哪里？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利率的波动啊等等其他的方面
2: 啊。好，那上周的话大家看到这个大非农数据一出来呢，老美的科技大涨，那很多人就很意外啊，这个大非农的数据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为什么会出现科技大涨？本来应该是什么这个美债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收益率上升，应该是压制科技的，但是没想到科技软件是跌的，但是以硬件为主的光压存储类的科技巨头是出现了大涨，包括英伟达也是逼近前期的一个高点了。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说了，上周的大非农数据只是对于这样一个就业的预期是超的，但是对于薪酬来说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暴涨，也就是说明啊，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恶性的一个通胀。所以对于现在老美的科技之前的那波下跌其实已经反映在了股价上，而目前没有通胀的这样一个恶性通胀的这样一个趋势形成，也就是说资金还会关注本周的8月份的那个美国的这个 CPI 的落地，包括9月17号的这个利率决议。所以资金在观望的同时，又看到了光和存储的这样一个业绩增速，包括订单，包括资本开支还是非常强劲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并不担心这个恶意通胀，因为没有出现也被证伪了，所以去拉美国的科技，导致我们今天科技出现了反弹。这样一个逻辑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科技在它的盈利分子上还是增速没有放缓。那 我们的科技呢今天也出现反弹，但是对于现在的科技来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以短期震荡区间为主，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并不需要把 CPU 啊、存储啊、半导体啊等等看得太高的预期，我认为还是近期会以震荡为主。
1: 嗯，好，张老师观点对于科技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虽然啊，科技现在比较难操作，但是要说句实话，科技应该是还是大多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必选项，或者说是心头好啊。我们放不下它，我们也还是要关注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些科技的方向可能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延续性呢？我们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张国际老师的分享啊。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张国际老师的分享。
2: 好的，那今天的整体市场啊，科技也出现了反弹，但是上证指数还是偏弱。那周末的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大家也看到了3600亿的利好。我认为啊 ，A 股有望是迎来新一轮的大涨，因为这次是对于几大银行的这第四次的一个注资。从这张图上来看啊，我们不难发现前四次注资的这样一个位置都是非常低的。那99年的话，我们519行情那展开了一波大行情。2003年到2008年，那我们发现啊，2007年也是达到了高点6124，包括2014-2015年杠杆资金入市也反弹到了5178的高点。那这一次的话，八家金融机构合计获得3600亿的注资，那行情啊很可能会迎来一波大的一个趋势。但是这种中长线的行情不是短期震动所能取代的。虽然说短期震荡很难操作，但是我们不妨看到啊，今天的市场还是有非常多的亮点。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短期的资金轮动过快，但是呢对于低价的一些绩优的方向啊，特别是叠加华为科技的方向，产生了一定强势的特征。那轮动加快，华为加上热门科技啊，今天是率先领涨。我们发现啊，华正科技、华为叠加 PCB 概念那反包涨停，再看剑桥科技、华为加通讯设备那是跳空涨停，强势特征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再来看钛晶芯能，华为加 CPU 概念也是出现反包涨停。今天的这样一个涨停股当中，有1/3都跟华为相关。那都知道华为是市场的带货王，那为什么资金对于华为这个方向会如此关注呢？那我们发现啊，近期华为今天的话，华为其实发了。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就是华为的三折叠华为 Mate X T2 非凡大师真机发布了。而在这其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三折叠的手机是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也就是说，华为的新概念一旦出现的话，包括黑科技，包括产品线，包括它的一个人气的光环，那资金往里面攻击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特别是每年的8-9月份啊，那往往资金对于华为的这样一个炒作的力度是非常强的。那目前来看的话，那投资者该如何去选择华为相关的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到底是看铰链，还是看屏幕，还是看芯片？所以啊，如果你现在很难操作，很难选择，也选不对方向的话，那今天给大家整理了这份中报业绩翻10倍的华为低价小盘股的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呢，聚焦中报业绩啊，超增10倍的方向，有业绩资金炒得才嗨啊。第二，关注华为低价小盘高弹性的方向，弹性的话高，那资金一旦扎堆，那往往爆发力就强。第三啊，技术面核心主力完成洗盘的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目前来的话，板块轮动加快，那资金为什么盯着8-9月份的华为方向是重点关注呢？那我们发现啊，华为的机会在每年的8-9月份都会频繁的出现炒作的一个动机。那今天 天我们深度复盘之后发现，低价股加上一些绩优的方向成为了资金关注的焦点。那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24年的8月份深圳华强起涨价格8.27元，那第二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同比翻倍啊，叠加华为海思的概念，短期18天涨幅超过4倍。再来看爱融软件，那起涨的股价也是10元以内，9.46元，第三季度的净利润环比136%，叠加华为鸿蒙概念，15天直接翻了10倍啊，也是北交所的一家公司，非常的猛啊。再来看永鼎股份，起涨股价也是低位8.66元，那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翻了9倍，那叠加华为的 CPU 概念，短期的涨幅也是高达4.1倍。所以很明显啊，有华为概念的叠加，低位绩优的方向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强势特征。那么再来看今年八月份，那也是中报超预期的方向受到了资金的关注。那景腾科技一波上涨直接翻了1倍啊，金鹿电子一波上涨146%的涨幅。再来看中石科技一波涨幅158%，而且

0: 且他们的净利润同比都出现了大涨，而更关键的是，叠加华为芯片、PCB 和 CPO 的方向都出现了强势特征。所以啊，在八月底到九月份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的产品发布的大时间节点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华为方向概念的低位业绩优良的品种。那么如果大家对于现在的市场不知道怎么去选，不知道怎么去看，那今天给大家梳理这份中报业绩翻10倍的华为低价小盘清单，大家可以重点领取一下，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出来了。第一啊，聚焦中报业绩超增十倍的方向；第二，关注华为低价小盘股高弹性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啊完成洗盘的低位蓄势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资料里面的话，很多的公司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其中这一家的话，大家可以关注的啊，这个社保 QF 扎堆持股的方向，而且今年中报净利润增超十倍，更关键的是高盛养老保险、北向包括巴莱克是合力持股超过3500万股，那北向的资金更是这个季度再次的一个增持，看好后市的一个表现啊。那再来看，通过华为概念背景是国资啊，深圳国资，再加上光通信的这样一个科技属性，那么接下来的话很可能会形成一波涨势的一个风向啊。那再看技术面，大的通道已经形成，前三波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大资金是疯狂的抢筹，但是短线风险释放之后啊，又回踩了下轨的支撑，现在呢开始走慢慢的上涨通道，一旦大资金形成合力，那很有可能去冲击前期的高点，更甚者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大行情。所以啊，大家如果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啊，是中报业绩翻十倍的华为低价小盘股清单，含金量非常的高。那从三个维度也给大家深度挖掘了一些低位的方向。第一啊，聚焦中报业绩超增十倍的方向；第二，关注华为低价小盘高弹性的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华为方向当然是近期的焦点了。张老师也是认为华为相关的方向近期是利好不断，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也还没有完全的反应过来，尤其是其中的绩优的小盘的方向应该是更加贴合目前市场的喜好，值得重点关注。所以呢，他为大家带来的是中报业绩翻十倍的华为低价小盘股的清单的教学资料。本新闻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华为、小米、苹果折叠屏手机本周迎来超级发布周，三大数码巨头接连亮相全新折叠屏旗舰机型，开启折叠屏赛道，正面同台比拼，数码圈年度神仙打架名场面来袭，新机看点直接拉满。再来 AI 短剧制作价格大跳水，今年 AI 短剧行业快速爆发，产能大幅扩张，行业价格迎来大幅下调，价格逼近成本底线，行业门槛持续降低，赛道格局迎来新变化。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为再度更新涛定律论文。时隔数月，华为再次更新涛定律相关学术论文，持续完善后摩尔时代芯片相关理论体系，补充多项实测数据与技术细节，持续夯实半导体领域自研技术根基。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谢谢小九。这个张老师，这个还是比较的这个啊有默契啊。今天的新闻热搜选的也是涛定律。
0: 对，
1: 其实您刚才说了一下，提了一下之后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那到这里来，那就属于给我们勾重点题了呀。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来给我们是不是看有一些利好的方向，先来给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啊。
0: 好，那周末的这个华为涛定律啊，是很明显有这样一个这个利好，是吧？今天的华为表现市场也非常的不错，华为概念股 啊。那涛定律的话，那我们

0: 接下来能不能看？当然了，这个国产替代方向锚定率作为华为的核心的这样一个对于芯片的这样一个迭代的这样一个创新也好，那是把摩尔定律给覆盖了啊。这个我们说了，我们自己的主要的技术路线，那目前来看的话，国产芯片可能会沿着锚定率去往下去走。但是锚定率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朋友们也想知道。那锚定率的话，我们说了，摩尔芯片是把晶体管缩小，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增加更多的晶体管，但是锚定率却相反走了另外一条技术路线，它就是把这个推叠，就是叠加的这样一个芯片的技术往里面去塞，然后呢把这个数据传输的路线啊给它去优化，所以功耗会大幅的下降啊，热量也会大幅的下降，那性能呢也是不降反升，所以这就是对我们对于这个接下来芯片的这样一个定义。当然啊，锚定率也是应用到了这样一个，我查了数据是大概380多款这样一个芯片当中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其实锚定率它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它的过程可能也会比较的漫长，因为技术的迭代来看的话它也不是这么容易。那我们如果对于市场锚定率相关的概念该如何去看呢？我认为啊，短期来说的话啊，那些华为概念，特别是一些比较是合作深度比较深的，然后合作年限比较强的，有强烈的这样一个华为光环在身上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几年的华为的光环，比如说海思，比如说它的 Mate 60、 Mate 70，包括华为的这样一个服务器方向啊，包括华为的液冷，每年一旦蹭上热点的话，那炒作起来是非常强的。那作为锚定率来说，我们优先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先进封装，这是第一梯队，因为这一次的技术路线和摩尔定律完全不一样，所以它的先进封装的技术难度可能会更高，这是其一啊。第二，我们可以关注啊这个 EIC 的这样 EDA 的工具，这个方向的话，也是对于华为来说的话，也是我们又知道那 EDA 的话很多时候是被卡脖子，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国产替代率还是非常强的。那第三梯队的话就是高速互联，包括一些基础的 PCB 啊，包括基板呀等等，这些方面属于第三梯队。那对于这些方向的话，那不光是看科技属性，更多的是关于华为概念的一个叠加，那往往会受到资金的关注。
1: 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再和张老师一起来聊聊操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张老师。其实今天由于科技的回暖，应该说如果大家手中有科技的话，今天的账户应该是一个回暖的状态，但是大家又担心啊，后面会不会又出现一定的震荡。那我现在如果大家有手中是一个均衡的配置，需不需要减一点红利加一点科技，或者说这个仓位应该怎么样调整一下，您给大家建议是什么？
0: 今天的科技我觉得是技术性的这样一个反弹，外围市场的影响是一部分原因，第二方面也是震荡区间下轨的这样一个支撑，然后呢人心思涨，那这波技术性的反弹我觉得明天可能科技方向会进入到一个分化阶段。那短期来看仍是震荡区间，那么强势的一些特征品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达到震荡区间上轨的这样一个位置，短期来看啊，科技反弹还会继续，但是那走出大级别的反弹的周期的话，我认为现在还不具备条件，这是对于科技的一些基本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分享。那第二，对于老灯股的一些方向的话，大家看到今天老灯股的话也就是转基因或者农业方向啊走得比较强，其他的一些银行股呀包括贵金属呀都出现了大跌，对于老灯股的话，我认为更多的是还是大资金耐心资本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潜伏的动作，也就是说低位拿筹码的阶段。对于短期来看的话，那往往它的这样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惊艳，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走。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张扬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5: 上吧。
16: 行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0: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8: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7: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9: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俄罗斯在远东城市竖起一座纪念碑，俄方这一举动彻底引爆日本政坛。从日本外务省到首相高市早苗纷纷发声抗议这一纪念碑不可接受，要求俄方拆除。一座纪念碑为何会令日本破防？
2: 俄罗斯用一座铜像，一座纪念碑，把谁是战胜国，谁是战败国，重新的钉到了今天远东的土地上。
1: 美特使接连到访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表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据上一轮俄乌谈判无果而终已过去半年，美国为何此时重启外交斡旋？特朗普的新方案又能否打破久拖不决的困局？
3: 重启谈判更多的是外交试探，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是要在短期之内解决问题。
1: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双方针锋相对，展开油轮攻袭战。多重风险叠加之下，美伊冲突要进入新阶段了吗？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近日，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全新落成了一座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二战结束的纪念碑。俄方这一举动彻底引爆日本政坛，从日本外务省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纷纷发声抗议这一纪念碑不可接受，要求俄方拆除。那一座纪念碑为何令日本破防呢？
1: 当地时间9月4号，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纪念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二战结束的纪念碑于当天举行揭幕仪式。这座纪念碑的主体是

0: 15米高的苏联红军士兵雕像。这名叫做伊万的士兵用枪托将象征着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和写着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界碑劈为两半。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举行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已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修改纪念碑内容，并移除纪念碑上带有菊花纹章的整块界碑。不过俄方拒绝了这一要求。9月5号，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日方对此深感遗憾，并称已通过外交渠道强烈敦促俄方拆除纪念碑。5号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罕见在社交平台发布日俄双语内容，公开抗议俄方纪念碑严重伤害日本民众感情，是绝对无法接受的行为。他强硬敦促俄方拆除整座纪念碑，并扬言日本政府会持续对俄施压，试图逼迫俄方妥协。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蒋峰。蒋先生，俄罗斯近日在远东地区新设立了一座战胜军国主义日本暨二战结束纪念碑，日本驻当地总领事馆紧急交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下场强烈抗议，要求俄方拆除。那么这一纪念碑为何会令日本破防呢？
2: 菊花纹章不仅呢与日本的皇室密切相连，也被广泛的是视为是日本国家的象征，所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此就公开的强调说，这涉及到了日本的国民感情，要求呢俄方拆除。其实我们更深一层的来看，这种争议其实是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的一种叠加。俄罗斯把纪念碑定义为战胜军国主义日本，强调呢1945年苏军击败的关东军，以及呢二战日本投降的告终。日本则认为，把象征日本的菊花纹章表现为被砸碎，已经从纪念胜利跨到了羞辱国家象征。但是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对此寸步不让，甚至反批日本是无视历史。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座纪念碑的出现，让呢日俄领土争议呢长期未解的背景之下，历史符号因此不再是历史。俄罗斯是在告诉日本，1945年的战争结束不可防。日本看到的呢，却是本国象征再次被放到了战败者的位置上公开展示。所以，日本真正难以接受的，不是一座铜像，也不是一座纪念碑，他真正的是看到了俄罗斯用一座铜像、一座纪念碑，把谁是战胜国，谁是战败国，重新的钉到了今天远东的土地上。
0: 针对高市早苗要求拆除纪念碑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6号作出强硬回应，称这一要求无异于要求风停止吹，太阳停止照耀。他同时表示，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如果东京轻视自己的历史，那么这种疾病不应该蔓延到其他国家。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马特维切夫表示，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
1: 蒋先生，面对日方的拆除要求，俄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日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那么您如何看待俄方的强硬回应呢？
2: 我们看到呢，这一次日本的反响非常强烈，而俄方的回应也非常的强硬，两强相碰，甚至呢俄方还带有一些明显的讽刺的意味。扎哈罗娃把日本要求拆碑这个动作比喻为说什么呢？就像不要刮风和要太阳停止发电的这样的一样的要求。实际上他是在告诉东京，俄罗斯不会把二战的胜利记忆当作可以谈判、可以删除的外交的议题。他随后强调，我们的历史是基于事实的，我们的记忆是镌刻在纪念碑上的，更把争议从一座雕塑提升到了国家历史叙事的层面。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一场争论也说明，历史记忆一旦是进入到了现实的外交，那就是很难去保持一种温和。值得注意的是，俄方那句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个显然不是一种外交的辞令而是在公开质疑日本面对战争历史的态度。所以日俄之间的这场口水战不会止于纪念碑，

0: 它背后的真正的冲突是，日本希望把战后的国家的身份与军国主义的时代切割开来，而俄罗斯呢，则坚持不断地在提醒日本，1945年的战败的历史，不能因为时代过去了就被重新解释。纪念碑是不会说话的，但是国家会借着纪念碑来说话。我觉得呢，俄罗斯方面呢，这次说的是尤其的重。
1: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跟随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包括冻结资产、限制官员入境等。俄方随即终止和平条约谈判，并反制制裁日本公民。随后，俄日关系持续走低。2025年1月，俄罗斯政府宣布，日本政府在俄罗斯境内设立的6处日本中心将不再适用俄日签署的运营备忘录。同年9月，这些日本中心全部关闭。2026年1月，俄方持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重新将14名日本人认定为战犯。2026年5月，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说，日方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俄罗斯与日本至今尚未缔结和平条约，主要障碍之一是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今年8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进行工作视察。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举完全不可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就普京此行表示抗议。俄罗斯驻日大使馆回应称，总统在自己国家的行程不容外国政府干预。9月1号，普京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俄日签署和平条约是个复杂问题，俄方本愿意与日本讨论有关问题，也曾在大量相关议题上进行积极回应，但日方的行为造成双边关系恶化，这100%是日本的过错。
2: 蒋先生，近年来俄日关系急转直下，俄方表示俄日关系已经进入冰河期。那普京近日还表示，俄日关系的恶化100%是日方的错。那俄日关系处于历史低位的深层次原因，您觉得是什么？这对日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看到呢，俄日关系啊跌入到了冰河期。表面上看，那是所谓的领土问题啊，普京登岛啊，纪念碑啊，一连串的刺激的事件，而深层的原因是俄乌冲突以来，双方战略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日本选择的是全面追随美国和G7来制裁俄罗斯，而俄罗斯呢，则把日本视为是不友好的国家。所以，日俄之间的和平条约的谈判事实上已经冻结了。北方四岛的问题也从呢外交谈判的议题重新变成了军事与主权对抗的议题。对日本来说，真正的战队的成本远远不止失去北方四岛谈判的机会，而俄罗斯呢正在远东强化军事存在，俄日周边海空的活动增加了，日本北部的安全的压力随之上升了。与此同时，日本又必须在能源安全、对俄制裁以及美日同盟之间做出取舍。日本政府啊，他是坚持认为关系恶化的根源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而不是日本自身政策造成的。这样一来，今天的俄日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双边不和，而是日本全面的融入了西方对俄战略后的结果。日本得到的是与欧美更加紧密的战略的协调，日本付出的是北方领土的谈判的冻结，俄罗斯军事压力上的上升，以及东北亚回旋空间的收窄。所以我们讲啊，所谓的战队从来不是只付一张账单的。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派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连到访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距离上一轮俄乌谈判无果而终已过去整整半年，如今美国为何重启外交斡旋？特朗普的新方案又能否打破久拖不决的困局呢？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双方重点讨论了美国提出的解决冲突设想以及俄美关系等议题。美俄均未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公布成果文件。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双方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强调

0: 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时，将转达普京有关持久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俄报纸网报道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距离上次访俄已有七个多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建立在俄美前期多轮外交铺垫之上，是美方新一轮俄乌穿梭外交的重要环节。8月25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突访俄罗斯，特朗普随后在接受采访时暗示此行与俄乌战事有关，为其特使访问提前释放外交信号。9月4号，特朗普证实，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截至目前，俄官方和媒体对特朗普所说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尚未披露，俄方相关表态总体严肃克制。结束对俄访问后，当地时间9月6号，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波兰乘火车前往基辅，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乌美双方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维特科夫6号在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具备相关条件。维特科夫还说，有信心最终达成圆满的解决方案。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张红。张先生，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俄罗斯后又与乌克兰总统会谈，那为什么美国会选择现在作为外交调停的窗口呢？
2: 我觉得现在呢，美国认识到任由俄乌冲突继续延宕下去，可能还是会引发俄与北约之间的安全风险。因此即便是中东的战事和和谈没有突破，但特朗普仍然不得不重启俄乌调停工作，派遣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和基辅，首先就是要管控风险，然后再为新一轮的俄乌调停只有做一些铺垫工作。维系美国的全球霸权以及管控俄乌风险，是美国重启这次轮外交斡旋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在外交上确实是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拿出来炫耀。那么伊朗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呢，在俄乌问题上呢，也有建制派批评特朗普政府，说抛弃了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现在重启俄乌调停实际上也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为共和党的选情做一些工作通过促成俄乌重新和谈，也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做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拉分提振共和党的选情，这也是此次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国内政治因素。
1: 张先生，俄美俄乌双方各自谈了3个小时左右，那目前各方都释放了比较积极的信号，那么就您的观察，美国总统特使这一轮的外交接触有哪些收获呢？
2: 那么美国调停俄乌冲突对于俄乌双方来说确实是一个期盼已久的一个外交的行动，因为俄乌都认识到继续打下去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压力，特别是俄乌现在陷入了军事上的僵局，那短期之内是无法突破的。因此呢，外交解决、外交对话仍然是解决俄乌冲突最现实、最可行的一种办法。美国特使从军回归，所以呢，对俄乌来说至少是一种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一种这个积极信号。他们因此呢，对于美国特使的到访都表达了这个热情的欢迎特别是我们看到莫斯科对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问这是大加赞扬，显示出俄罗斯对于通过美国推动和谈寄予很高的期望。那基辅呢，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对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问呢，也是。

0: 是给予积极评价啊，这认为呢，这是俄乌调停以来维特科夫首次访问基辅啊，这也对乌克兰来说呢，也是一种平衡外交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尽管这个俄乌双方对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到访啊，都表达了感谢和积极评价，但是呢，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又各自坚持自己的核心立场，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妥协和退步，这也显示出俄乌双方对于美国的调停是态度积极而立场强硬。
1: 为保障会谈进程和美方人员安全，俄乌双方均做出临时性停火安排。普京下令从5号午夜起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同一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方面说，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但外界注意到，尽管俄乌同意停止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但两国更大范围的互袭并未停止。俄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防空部队5号晚至6号早晨在比尔哥罗德州、图拉州等15个地区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25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108架无人机以及 S-8000 班德罗尔导弹。
2: 张先生，为了保障会谈进程和美方人员安全，俄乌双方均做出临时性停火安排，同意停止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但是呢，我们都注意到啊，两国更大范围的互袭却从来没有停止。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俄乌先后宣布说，暂停三天对对方首都的打击，这是对美国的一种外交行动的一种这个正面回应，同时也是希望呢能够维系美国的这种这个沟通。应该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在调停俄乌问题上有很多这个可以打的牌，比如说对乌克兰的军售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虽然短期之内呢，俄乌双方对于美国调停期待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都知道，如果与特朗普政府搞砸了关系，那么对于自身的安全和经济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呢，现在呢，俄乌双方对于这个与美国的这种这个双边关系还是十分的小心，释放出停止攻击这个俄乌首都三天，实际上就是要这个迎合美国的调停立场。这三天的这个对方首都的停火呀，却没有影响到俄乌整体战场的交火态势，俄乌双方仍然互袭对方的这个非首都目标，对，比如说对对方的这个物流中心、对燃料库军事目标进行的打击，说明呢俄乌只是一种短暂的技术性的选择性的在这个停火，而不是全面停火。只有促成俄乌在安全上、领土上、核心议题上的这种共识，才有可能实现俄乌全面停火。这也说明的即便有美国这个特使的访问，但是呢俄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还是在短期之内难以消解。
1: 关于此次会谈，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然而，路透社5号分析称，美特使同普京的会谈没有显示出取得突破的迹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特使访俄之际，俄官员释放无意做出妥协的信号。佩斯科夫5号在会见前也明确表示，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国家网也称，乌俄对结束冲突条件仍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同时双方都未能通过军事手段迫使对方放弃自身要求。
2: 张先生，有分析认为乌俄对结束冲突条件仍然持截然相反的立场，那同时双方都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迫使对方放弃自身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带来的这份美国方案究竟能不能促成俄乌和平呢？
0: 首先我们看到英国金融时报披露说，美国此轮的新和平方案实际上是过去的28点和平计划的修正版啊，在修辞上做了适当的调整，但核心的要素啊没有改。说白了就是美国仍然希望啊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

0: 中立化，然后呢，在领土问题上，这个乌克兰要向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撤出顿巴斯地区，以换取俄乌的全面停火。那事实上呢，美国的新方案呢，在莫斯科和基辅啊，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认可和接受啊。特别是俄罗斯讲到，要想结束俄乌冲突，必须要解决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对乌克兰而言呢，他看到美国的新方案，事实上呢，他可能也有不满意或者说抵触的方面，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乌克兰坚持以实际控制线来冻结战争，坚决拒绝以领土换和平。这也说明呢，这个俄乌在和谈的立场上较为积极，在话题上却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进行沟通，而对于不利的方面呢，他们更多的是搁置。比如说乌克兰说，有关领土问题要留在未来的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再谈，而俄罗斯呢，则坚持说，首先要解决问题，其次才是要有序的推进俄乌谈判的基本议程。这也说明呢，就是即便有俄乌的现在的和平进程，但是双方的核心立场的分歧仍然十分严重。美国可能也很难说服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因此重启谈判更多的是外交试探，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是要在短期之内解决问题。
1: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近几天美伊针锋相对，展开油轮攻袭战。美方称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相关的油轮。在海上互袭交锋持续发酵的背景下，美国被曝光正在谋划战后遏制伊朗的长期战略。多重风险叠加之下，美伊冲突要进入新阶段了吗？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其中两艘永久瘫痪，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外媒称，美国对伊朗油轮的打击标志着冲突从常规军事目标进一步扩大到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和海洋经济领域。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克劳福德5号称，美国对三艘伊朗油轮的打击强化了美政府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声明还称，已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3: 对了，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油轮，标志着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美国对伊朗的报复不仅仅是报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设施了，开始扩展到民用设施了。之前呢，伊朗把美国袭击伊朗的能源和基础设施是划定为红线，实际上是美国是在试探伊朗的底线。那么伊朗现在也宣布要进行对等的反击，他也袭击了过往海峡的油轮，所以现在形成了油轮对油轮的战争，战争的范围在扩大，那么战争的烈度也在升级。
2: 外界注意到，伊朗近期的军事动作正在出现由守转攻的变化。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近日表示，自2025年12日战争后，伊朗军事学说逐渐向进攻性和先发制人方向调整。他称，只要一方判断威胁已经形成，就可能在其所称国际法框架内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说，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而美国方面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地下核

0: 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这是他针对该地下核设施发出的一系列威胁中的最新一次。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研究项目主任希纳阿佐迪认为，美伊新一轮互相打击标志着这场已超过6个月的冲突再度升级，双方都不会轻易屈服，美伊之间还会爆发更多对抗，双方存在误判风险。
1: 美国刚刚公布了，他已经迫使92艘伊朗的油轮掉头，还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必须想新的办法，伊朗必须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必须增加美国的成本，然后才能突破目前这种对伊朗不利的局面。
0: 就在双方冲突持续升级之际，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知情人士指出，该战略意在战后促成地区国家对其立场，只是尚不清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是否都能配合。
1: 所谓的战后的综合性的战略，它并没有新的内容，就是一方面是要组织地区国家遏制伊朗，另外一方面要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改善关系，同时要解决加沙的问题、叙利亚的问题和黎巴嫩的问题。那么这些东西美国要取得真正的成绩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几个领域过去半年美国一直在积极的推动，但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所以他在中期选举之前推出这个来，他也并不觉得他能够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主要还是做给美国的选民看。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负老小？还我孩子！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 千万不能出んでいけ。日本人が殺されたら、国で出られんよ。あ、待て。見てみろ、見てみろ。国の選挙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文句騒ぎ。人民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抗争し、真相を子供と騒いで。よき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2: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3: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
2: 马上开始大家们说。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 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
4: 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5: 哎，放人，放孩子，
6: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3: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3: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4: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5: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6: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7: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8: 别坐。
9: 喊什么？我死不了。
8: 局座。

0: 都是我的错。
1: 局长，西安那头没抓住。
2: 我当时觉得梁飞可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 局长，实在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材料的文件？秦王爷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2: 这个秦王爷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哎，守望，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0: 太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办？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你什么意思？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赌民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 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徐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4: 说，是我。属下看到胡克和谢亚平在一起。
5: 什么？
6: 这才把我挤一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野呢。
4: 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赎罪，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谢亚平回来。
7: 我们这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8: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7: 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9: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邢亚平の資料の一枚。
10: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11: 何だと？

0: 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1: 没有，
0: 没有。

0: 哎，你给我倒酒啊！
1: 啊，
0: 来，咱们俩干一杯。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2: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2: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2: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2: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2: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2: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2: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2: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2: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0: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1: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0: 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真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王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0: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夏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着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夏平？
0: 对。
1: 这孙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0: 我跟你去。
1: 哎，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杨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4: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杨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

0: 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1: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2: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2: 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2: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2: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1: 男人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2: 我还真没有失望。
1: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公济老师，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
1: 稍后我们来听一下张老师对于今天市场的判断。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一改低迷走势，开启震荡拉升模式，整体盘面暖意满满，一起来看看最新的详细行情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创业板指强势领涨全场，沪指微涨0.07%，深成指大涨1.91%，创业板指更是走高3.4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95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846亿。个股盘面氛围全面回暖，呈现多数上涨格局，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飘红走高，上涨家数占比56.98%，下跌家数占比39.51%，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04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9家，涨停个股数量达95家，盘面仅2家个股跌停。板块方面依旧是分化轮动，各有涨跌。算力硬件概念迎来集体反弹，大消费板块持续震荡拉升，元器件板块也同步震荡走高，而少数板块走势偏弱，煤炭开采贵金属概念小幅震荡调整。今天的 A 股行情节奏灵动多变，热点快速切换，走势超有看点，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节奏超快的盘面行情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今天看了全天的盘面之后，大家到收盘之后，我觉得可能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啊，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就明显强于沪指，那这种风格转换是一个信号吗？后期会不会持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弹还是缩量的，那么这个样一个缩量的反弹是不是意味着后期还会有一定的变数，它不能够支持市场再进一步的上涨呢？
2: 好的，那今天的话整个市场啊，双创指数偏强，上证指数偏弱啊，而双创这个双创的话，那我们可以发现啊，是因为上周五的这个大非农数据出来之后，美股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大涨啊，引发了这个早盘韩国日本的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 A 股呢也是顺带以高开。那创业板今天为什么走得强呢？那 CPU PCB 存储的权重类的大市值那带头反弹，那所以创业板指比科创板走得更强。而上证指数的话仍然出现像上周五、上周三、上周四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结构，所以现在已经很明显的资金出现了分化。但是科技股这一轮的反弹到底是止跌企稳，还是说一个外围的映射？那我认为啊，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上涨主要原因还是外围的映射。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可以发现七月份科技股下跌，八月份弱势反弹，特别是大市值的反弹也是偏弱的。那今天的很多的个股啊，都是形成了震荡区间，达到震荡下轨的这样一个位置，形成了技术性的一个反弹。虽然看似今天资金也在大幅的回流，但是整个市场的话仍然属于缩量的状态，所以大科技的一个方向的话，短期来说的话还是以一个技术反弹为主，进行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走势特征啊，就会走得非常明显。那也不要抱有太多的希望，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上周五的这个美联储的大非农数据出来之后，那本周的话，美国的这样一个八月份的 CPI 的数据也会落地，再加上9月17号的这个利率决议也要到来，所以接下来的话，资金其实还会以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在市场当中进行一个轮动的一个操作。那再反观 A 这个大盘上证指数，那很明显的发现啊，也是偏弱。那很这个年线的位置两次上攻未果，但是重心不断的上移，短期来看的话，那也是均线开始很复杂的一个粘合的一个状态。那很多朋友会说，会不会短期的一个二次探底？我认为上升的趋势通道其实并没有被破坏，而且从整个大级别来说，它走的是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一个整理状态，所以短期来看资金可能会犹豫。但是啊，我们说了，虽然今天银行有拖累，那接下去的话我仍然会看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
1: 嗯，好，我们看到张老师应该说刚才用非常强的逻辑把科技能不能涨啊，能涨多少，大家应该怎么样关注说清楚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今天涨幅榜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跌幅榜的。张老师，我们请教一下，周末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消息是八家中央企业共同增资3600亿元，
2: 对，
1: 接二连三的消息大家也非常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热议。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提到的，今天拖累市场的银行、证券、保险等等，为什么消息出来之后今天会是这样一个局面？那我们后期就会想了，如果说您觉得科技能否反弹还需要存疑的话，那么这样一些大金融红利的板块，那目前从盘面来看只是短期的一定的修整，还是说中期它可能也是一个利好出尽呢？
2: 首先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次的这个3600亿的注资啊，大家对于这个消息来说的话，觉得是利好，对吧？这个利好偏多。但是为什么银行股、保险股出现了这样一个断头的高位的阴线下跌呢？其实很明显啊，大家可以切看一下我屏幕上这张图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市场的话，来切我这张图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可以发现啊，这次和2024年9月份啊，其实不太一样。为什么呢？2024年9月份的话，我们当时是互换便利5000亿，加上这个贷款再回购，对吧？这个出了3000亿，那它是直接支持上市公司的，并且支持上市公司回购的，那是直接利好股市的。而这一次的3600亿，那我们可以知道，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第二轮的注资，而2025年的话是第一轮，也就是5000亿的特别国债。这次呢，3000亿的特别国债再加上这个烟草注资这个600亿，所以形成了第二轮，它是在计划之内的，也是在这个按照预期当中的这个步骤在走，所以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波动。而为什么这样一个计划当中预期之内的银行会出现下跌呢？那我们也可以打开这样一个银行和保险的指数看。那上周其实对于这个消息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上涨，而目前的话短期的这个上涨之后啊，消息出来之后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所以短期的回落我认为是纯技术的这样一个回落。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本轮的3600亿的注资其实是未雨绸缪，对于资本的这个补充是加大我们说了几大行的这样一个加底，对未来的这样一个稳定运行啊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它是中长线的一个逻辑。所以对于短期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利好不足以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涨，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市场对于这个利好的消息出现了一个反差的一个走势。
1: 好，说完了科技，说完了银行，我们再要把这个视线放到后期我们需要关注哪些这样一些市场的变量上面，再请教一下张老师。其实周末外围的消息面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近期对市场最大的一个影响的消息，就是加息预期应该是有所升温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变量在哪里？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利率的波动啊等等其他的方面
2: 啊。好，那上周的话大家看到啊，这个大非农数据一出来呢，老美的科技大涨，那很多人就很意外啊，这个大非农的数据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为什么会出现科技大涨？本来应该是什么这个美债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收益率上升，结果应该是压制科技的，但是没想到科技软件是跌的，但是以硬件为主的光压存储类的科技巨头是出现了大涨，包括英伟达也是逼近前期的一个高点了。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说了，上周的大非农数据只是对于这样一个就业的预期是超的，但是对于薪酬来说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暴涨，也就是说明啊，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恶性的一个通胀。所以对于现在老美的科技之前的那波下跌其实已经反映在了股价上，而目前没有通胀的这样一个恶性通胀的这样一个趋势形成，也就是说资金还会关注本周的8月份的那个美国的这个 CPI 的落地，包括9月17号的这个利率决议。所以资金在观望的同时，又看到了光和存储的这样一个业绩增速，包括订单，包括资本开支还是非常强劲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并不担心这个恶意通胀，因为没有出现也被证伪了，所以去拉美国的科技，导致我们今天科技出现了反弹。这样一个逻辑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科技在它的盈利分子上还是增速没有放缓。那 我们的科技呢，今天也出现反弹，但是对于现在的科技来看的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以短期震荡区间为主，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并不需要把 CPU 啊、存储呀、半导体呀等等看得太高的预期，我认为还是近期会以震荡为主。
1: 嗯，好，张老师观点对于科技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0: 虽然啊，科技现在比较难操作，但是要说句实话，科技应该是还是大多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必选项，或者说是心头好啊，我们放不下它，我们也还是要关注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些科技的方向可能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延续性呢？我们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张国际老师的分享啊。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张国际老师的分享。
1: 好的，那今天的整体市场啊，科技也出现了反弹，但是上证指数还是偏弱。那周末的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大家也看到了3600亿的利好。我认为啊 ，A 股有望是迎来新一轮的大涨，因为这次是对于几大银行的这第四次的一个注资。从这张图上来看啊，我们不难发现，前四次注资的这样一个位置都是非常低的。那99年的话，我们519行情那展开了一波大行情。2003年到2008年，那我们发现啊，2007年也是达到了高点6124，包括2014-2015年杠杆资金入市也反弹到了5178的高点。那这一次的话，八家金融机构合计获得3600亿的注资，那行情啊很可能会迎来一波大的一个趋势。但是这种中长线的行情不是短期震动所能取代的。虽然说短期震荡很难操作，但是我们不妨看到啊，今天的市场还是有非常多的亮点。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短期的资金轮动过快，但是呢，对于低价的一些绩优的方向啊，特别是叠加华为科技的方向，产生了一定强势的特征。那轮动加快，华为加上热门科技啊，今天是率先领涨。我们发现啊，华正科技、华为叠加 PCB 概念那反包涨停。再看剑桥科技、华为加通讯设备那是跳空涨停，强势特征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再来看钛晶芯能，华为加 CPO 概念也是出现反包涨停。今天的这样一个涨停股当中，有1/3都跟华为相关。那都知道华为是市场的带货王，那为什么资金对于华为这个方向会如此关注呢？那我们发现啊，近期华为，今天的话，华为其实发了。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就是华为的三折叠华为 Mate X T2 非凡大师真机发布了。而在这其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三折叠的手机是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也就是说，华为的新概念一旦出现的话，包括黑科技，包括产品线，包括它的一个人气的光环，那资金往里面攻击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特别是每年的8、9月份啊，那往往资金对于华为的这样一个炒作的力度是非常强的。那目前来看的话，那投资者该如何去选择华为相关的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到底是看铰链，还是看屏幕，还是看芯片？所以啊，如果你现在很难操作，很难选择，也选不对方向的话，那今天给大家整理了这份中报业绩翻10倍的华为低价小盘股的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呢，聚焦中报业绩啊，超增10倍的方向，有业绩资金炒得才嗨啊。第二，关注华为低价小盘高弹性的方向，弹性的话高，那资金一旦扎堆，那往往爆发力就强。第三啊，技术面核心主力完成洗盘的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目前来的话，就板块轮动加快，那资金为什么盯着8、9月份的华为方向是重点关注呢？那我们发现啊，华为的机会在每年的8、9月份都会频繁的出现炒作的一个动机。那今天我们深度复盘之后发现，低价股加上一些绩优的方向成为了资金关注的焦点。那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24年的8月份，深圳华强起涨价格8.27元，那第二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同比翻倍啊，叠加华为海思的概念，短期18天涨幅超过4倍。再来看爱融软件，那起涨的股价也是10元以内，9.46元。第三季度的净利润环比136%，叠加华为鸿蒙概念，15天直接翻了10倍啊，也是北交所的一家公司，非常的猛啊。再来看永鼎股份，起涨股价也是低位8.66元，那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翻了9倍，那叠加华为的 CPU 概念，短期的涨幅也是高达4.1倍。所以很明显啊，有华为概念的叠加，低位绩优的方向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强势特征。那么再来看今年8月份

0: 那也是中报超预期的方向受到了资金的关注。那景腾科技一波上涨直接翻了一倍啊，金鹿电子一波上涨146%的涨幅，再来看中石科技一波涨幅158%，而且他们的净利润同比都出现了大涨，而更关键的是叠加华为芯片 PCB 和 CPO 的方向都出现了强势特征。所以啊，在八月底到九月份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的产品发布的大时间节点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华为方向概念的低位业绩优良的品种。那么如果大家对于现在的市场不知道怎么去选，不知道怎么去看，那今天给大家梳理这份中报业绩翻十倍的华为低价小盘清单，大家可以重点领取一下，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出来了。第一啊，聚焦中报业绩超增十倍的方向；第二，关注华为低价小盘股高弹性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啊完成洗盘的低位蓄势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资料里面的话，很多的公司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其中这一家的话大家可以关注的啊，这个社保 QF 扎堆持股的方向，而且今年中报净利润增超十倍，更关键的是高盛养老保险、北向包括巴莱克是合力持股超过3500万股，那北向的资金更是这个季度再次的一个增持，看好后市的一个表现啊。那再来看，通过华为概念背景是国资啊，深圳国资，再加上光通信的这样一个科技属性，那么接下来的话很可能会形成一波涨势的一个风向啊。那再看技术面，大的通道已经形成，前三波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大资金是疯狂的抢筹，但是短线风险释放之后啊，又回踩了下轨的支撑，现在呢开始走慢慢的上涨通道，一旦大资金形成合力，那很有可能去冲击前期的高点，更甚者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大行情。所以啊，大家如果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啊，是中报业绩翻十倍的华为低价小盘股清单，含金量非常的高。那从三个维度也给大家深度挖掘了一些低位的方向。第一啊，聚焦中报业绩超增十倍的方向；第二，关注华为低价小盘高弹性的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华为方向当然是近期的焦点了。张老师也是认为华为相关的方向近期是利好不断，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也还没有完全的反应过来，尤其是其中的绩优的小盘的方向应该是更加贴合目前市场的喜好，值得重点关注。所以呢，他为大家带来的是中报业绩翻十倍的华为低价小盘股的清单的教学资料。本新闻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华为、小米、苹果折叠屏手机本周迎来超级发布周，三大数码巨头接连亮相全新折叠屏旗舰机型，开启折叠屏赛道，正面同台比拼，数码圈年度神仙打架名场面来袭，新机看点直接拉满。再来 AI 短剧制作价格大跳水，今年 AI 短剧行业快速爆发，产能大幅扩张，行业价格迎来大幅下调，价格逼近成本底线，行业门槛持续降低，赛道格局迎来新变化。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为再度更新TOW定律论文。时隔数月，华为再次更新TOW定律相关学术论文，持续完善后摩尔时代芯片相关理论体系，补充多项实测数据与技术细节，持续夯实半导体领域自研技术根基。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谢谢小九。哎，这个张老师，这个还是比较的这个啊有默契啊。今天的新闻热搜选的也是TOW定律。
0: 对，
1: 其实您刚才说了一下，提了一下之后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那到这里来，那就属于给我们勾重点题了呀。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来，给我们是不是看有一些利

0: 好的方向，先来跟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啊。
1: 好，那周末的这个华为韬定律啊，是很明显有这样一个这个利好，是吧？今天的华为表现，市场也非常的不错，华为概念股啊。那韬定律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能不能看？当然了，这个国产替代方向，韬定律作为华为的核心的这样一个对于芯片的这样一个迭代的这样一个创新也好，那是把摩尔定律给覆盖了啊。这个我们说了，我们自己的主要的技术路线，那目前来看的话，国产芯片可能会沿着韬定律去往下去走。但是韬定律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朋友们也想知道。那韬定律的话，我们说了，摩尔芯片是把晶体管缩小，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增加更多的晶体管，但是韬定律却相反走了另外一条技术路线，它就是把这个推叠，就是叠加的这样一个芯片的技术往里面去塞，然后呢把这个数据传输的路线啊给它去优化，所以功耗会大幅的下降啊，热量也会大幅的下降，那性能呢也是不降反升，所以这就是对我们对于这个接下来芯片的这样一个定义。当然啊，韬定律也是应用到了这样一个，我查了数据是大概380多款这样一个芯片当中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其实韬定律它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它的过程可能也会比较的漫长，因为技术的迭代来看的话它也不是这么容易。那我们如果对于市场韬定律相关的概念该如何去看呢？我认为啊，短期来说的话啊，那些华为概念，特别是一些比较是合作深度比较深的，然后合作年限比较强的，有强烈的这样一个华为光环在身上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几年的华为的光环，比如说海思，比如说它的 Mate 60 Mate 70，包括华为的这样一个服务器方向啊，包括华为的液冷，每年一旦蹭上热点的话，那炒作起来是非常强的。那作为韬定律来说，我们优先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先进封装，这是第一梯队，因为这一次的技术路线和摩尔定律完全不一样，所以它的先进封装的技术难度可能会更高，这是其一啊。第二，我们可以关注啊这个 EIC 的这样 EDA 的工具，这个方向的话，也是对于华为来说的话，也是我们又知道，那 EDA 的话很多时候是被卡脖子，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国产替代率还是非常强的。那第三梯队的话就是高速互联，包括一些基础的 PCB 啊，包括基板呀等等，这些方面属于第三梯队。那对于这些方向的话，那不光是看科技属性，更多的是关于华为概念的一个叠加，那往往会受到资金的关注。
0: 嗯，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再和张老师一起来聊聊操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张老师。其实今天由于科技的回暖，应该说如果大家手中有科技的话，今天的账户应该是一个回暖的状态，但是大家又担心啊，后面会不会又出现一定的震荡。那我现在如果大家有手中是一个均衡的配置，需不需要减一点红利，加一点科技，或者说这个仓位应该怎么样调整一下，您给大家建议是什么？
1: 今天的科技我觉得啊是技术性的这样一个反弹，外围市场的影响是一部分原因，第二方面也是震荡区间下轨的这样一个支撑，然后呢人心思涨，那这波技术性的反弹，我觉得啊明天可能科技方向会进入到一个分化阶段。那短期来看仍是震荡区间，那么强势的一些特征品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达到震荡区间上轨的这样一个位置，短期来看啊科技反弹还会继续，但是那走出大级别的反弹的周期的话，我认为现在还不具备条件，这是对于科技的一些基本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分享。那第二，对于老灯股的一些方向的话，大家看到今天老灯股的话也就是转基因或者农业方向啊走得比较强，其他的一些银行股呀包括贵金属呀都出现了大跌，对于老灯股的话，我认为更多的是还是大资金耐心资本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潜伏的动作，也就是说低位拿出宝马的阶段。对于短期来看的话，那往往它的这样

0: 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受け身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亚萍，不是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约翰，结果他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
5: 你这个混蛋！
0: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5: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1: 你则别怪我子弹无眼！
2: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1: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3: 大家都听好了，
2: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
2: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3: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心怀义就是被你害死的。
2: 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哥这个狗汉奸！
4: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5: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胡克，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你。

0: 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1: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2: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2: 都住手！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4: 请讲。
0: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4: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皮啊！
2: 哎呀，少年哟，
0: 大家都
1: 一百。

0: 援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組むまで早く。
1: おい、バカし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开，
2: 可以走，把枪放下。
1: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1: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0: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2: 是。

0: 走。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宫内就可以了。好。
0: 队长，队长，
3: 送来的油包。
4: 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2: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4: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2: 对，是文件。

梁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虎湖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警察，济南来消息了，是你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2: 怎么说？
1: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

0: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消息呢？
1: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0: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0: 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又人失察。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粮食没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
0: 土司啊，谢谢太监，过来，
1: 站住，什么得干活？
0: 太监，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下边路，下边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その屋台骨を失った。おそらく大打撃よ。追い打ちをかけましょう。所長、各新聞社に奴の死を報道させてください。あ、それとこちらに潜んでいた密偵の逮捕も広く公開させてください。町中の市民に分からせるんです。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1: 损失惨重。
2: 来吧来吧，
1: 报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3: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4: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5: 哟，各位都来了。
6: 潘叔长，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7: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4: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6: 好，
5: 来酒来。说银杏唱银杏，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8: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9: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8: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求你听。

0: 你看看这个，你看，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1: 防止瘟疫扩散，所有的孩子一律不得出城。
2: 放心，大叔。

0: 子供連れてけ。
1: 百姓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2: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3: もうすぐ向かい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2: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2: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4: 無駄無駄は無駄
5: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人了？
6: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5: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6: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5: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6: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哥的。
7: 千古丑闻，丑闻啊！
8: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9: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10: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1: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
10: 嗯，
11: 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6: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11: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0: 你有什么好主意？
11: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2: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6: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11: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

0: 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

0: 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1: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2: 情報部の人以外。
0: 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3: 193。
0: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3: はい。
4: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抢子啊？
5: 快点，近了点啊。
6: 啊，小鬼子，滚开。
5: 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哎呀，
4: 来，走，完了，
6: 进去滚。
7: 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6: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6: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8: 送回去？
9: 咱不白干了吗？
6: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9: 是是。
10: 被我们逼疯了。
1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2: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 那咋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0: 是啊，
1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0: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 天成啊。
6: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1: 我也不同意。
13: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复数。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

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吧。

全部死！哎，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全部死！走！走！走！全部死！我追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吗？
3: 懂了。走。

0: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1: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1: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0: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0: 为了孩子，
1: 为了梁飞，
0: 武功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功队？

0: 久しぶりだな。
1: 邪魔しやがって。

哎，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来，给我吃啊！
2: 吃啊！吃啊！
1: 来，给我吃啊！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S 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杨平。

0: よ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は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来来来，
2: 再来一个。
1: 还有下一个。
0: 哎，慢点，慢点。一样的，哎呦，那样的。
3: 哎哎，华国洋里日本快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4: 他们滚开。
5: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6: 事大了好啊，
3: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5: 对啊，抓梁飞啊。
2: 走，
5: 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7: 抓我呀。不错嘛。
3: 梁爷。
7: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8: 是吗？
7: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8: 好样的。
7: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8: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7: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8: 我呀，请你帮一忙。
7: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8: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7: 啊，
8: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7: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
1: 金板牙得到最新消息，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2: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0: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1: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0: 你才是窦小凡呢。
1: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0: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1: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
0: 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从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3: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上病毒干啥呀？
3: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的呀，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军队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3: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0: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3: 我去找他。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嗯，
0: 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最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了。
5: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0: 是。

0: 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1: 你根本救不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0: 血清？
1: 对。
0: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1: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药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

0: 我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雑誌計画にも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邓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去。
5: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
6: 太难了，300个。
7: 报告，进来。
6: 过来点。这，好家伙，这。
7: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6: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7: 义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6: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7: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6: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
7: 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坐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坐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3: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6: 好办法。不是，这个窦小凡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8: 命门就在济南的驻防，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0: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0: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啊！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咻！咻！咻什么咻？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的仇。窦小凡和鬼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还敢！还不能练！还不能练！还敢练！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井，说梁飞在军火库等他。
1: 飞哥，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梁飞，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0: 要死，大家一块儿！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咱俩都清楚。
2: 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0: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10000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10000多人的性命。 我觉得值。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1: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孩子。
1: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2: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血清。
1: 刘天王。

0: 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霞，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了。

0: 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 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1: 王八蛋！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掉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敦言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2: 飞哥，有你的！
3: 飞机机长，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0: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2: 杨飞。
1: 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呀，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了，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
1: 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1: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静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3: 那血清呢？
4: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4: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5: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6: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0: 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 熏死这帮王八羔子！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1: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2: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这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吗？
3: 我的想法就是，
1: 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4: 不是，啥？你要造物？
5: 对，就是要造物。
4: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5: 这是烟，不是物。嗯，
6: 来，快看看，
5: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6: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4: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这

0: 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1: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2: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1: 哦，
2: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0: 添啥呀？
2: 水。
0: 水？
2: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0: 哦。
2: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3: 还有人呢？
0: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是，少了点啊。
0: 行。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1: 那啥情啊？
2: 这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0: 哦。
1: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0: 哎，要砍砍多少啊？
2: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0: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1: 知道，知道。
2: 哎，走。飞的砍梢啊！
0: 啊，知道了。哎，飞的，
2: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1: 行。我来安排。
0: 队长，
1: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2: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
4: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2: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4: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2: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4: 能答应吗？
5: 能答应。
2: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4: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5: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6: 怎么
7: 了？老丁。
8: 走
7: 走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梁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男主给了汽车，我去接一辆费。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慢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都给我压下来。

0: 的。
1: 没事吧？
0: 没事。
1: 好样。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2: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

0: 队长，队长，队长，
1: 铁生，阿怪子，赶住中国，
0: 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雨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1: 我害怕，
0: 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了，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

0: 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请放心。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
0: 咱俩是该单聊的，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1: 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0: 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
2: 黑队长。
1: 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的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
2: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
1: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2: 行，
1: 小油针，哟，二五走，快。
3: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4: 303个孩子能够多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3: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
5: 热烈欢迎。
3: 谢谢。真希望潇潇、
4: 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3: 他们都是英雄，
4: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3: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2: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是你啊，
2: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2: 嗯。从今天起，这辈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哥英雄志刚强，下跪有请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骨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

0: 一，请勿高空抛物。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干砸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俊六的嫡系，是藤天皇、简月花，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大，见红了！
0: 小子，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石头。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2: 国民党前镇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连队。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与我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还重一点。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抓紧准备，等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麻烦。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左队的新四军。

0: 馒头来嘞！
1: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2: 你说啥？
3: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3: 对，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1: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
3: 就是嘛，一天才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呀，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说。

0: 桶。
1: 哎，干啥去？你自行车磨着了你。哎，
0: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井？
3: 井什么井啊？
1: 井在镇西头。哦，
0: 你，
1: 哎，你回来，哎。哎，
2: 不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4: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2: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还
5: 有热馒头。
0: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0: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0: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0: 好齐了，现在
2: 走。
6: 站住！
7: 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2: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2: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8: 哎，哎呦！
6: 别动！好，快跑！好，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6: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安兵营走一趟。
2: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9: 全部带走。
6: 走。
2: 好，走，
6: 来，
2: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棒都不像。

心怎么

姑娘，是我的啦！

哈哈哈。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哎，你醒醒！爹，妈妈给我杀了你！我不是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哪儿呢？我是好人。 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

0: 知道。
1: 要害死我们？
0: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1: 我不想死。
0: 那就滚！
1: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1: 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举手榴弹，还举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将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0: 小宝，快，这边走。
1: 好，
0: 你快点啊！
2: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
1: 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钱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开！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

0: 搬过去。
1: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这。
2: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一枪，
0: 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我们有机动机枪，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1: 吴副团长牺牲了，
2: 牺牲了。
1: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2: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野。
2: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到啊！
0: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咱们掩体开。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0: 你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打呀！
0: 你奶奶的！

0: 行了。没事了。
1: 南方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胆者。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2: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
3: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2: 我娘要见我，她说她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4: 那你咋不回家呢？
2: 我家住离盐还得走两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太君，太君，
2: 兵营连队长
0: 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走，走。

0: 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
2: 哎，
0: 走。
2: 这，慢点。
3: 林娜，消防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4: 是，
2: 准备。

0: 可以，可以。
1: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连长，你上命令吧。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
2: 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1: 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都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啊！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呛着！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点！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还出去啊？万一我哪有鬼怎么办？没有鬼子，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这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小王子，小王子，你给我找死去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规划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爷，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那个。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哎，卡住了！
1: 他哪儿了？
0: 卡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1: 安好了吗？
3: 嘘，
1: 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快，快，来，来，来。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站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

0: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1: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0: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1: 是。
0: 走。

0: 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
1: 。
0: 去哪儿？去哪儿？坐好。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了？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刀。
2: 还有醋。吃呀。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0: 那边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

0: 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 厂家回

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你姓花，
0: 好听嘞。你呢？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你要是想，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想，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批吓的。
1: 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她了？
0: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哎，你们几个撤。

六。

0: 怎么样？
1: 没事。
0: 姐，照顾女儿。
1: 好，
2: 我上。撤。
1: 爹，枪给我。
0: 别抢了，没伤兵。
1: 你伤口处理一下。
0: 对，
1: 快。

走。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2: 跟我去团部，
0: 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留下来。
1: 可能是不小吧。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着啊，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着。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先生。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4: 是。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
1: 嗯，
5: 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5: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6: 杏花，杏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7: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6: 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6: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你这话，
1: 你干嘛你？
6: 你这话，
1: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6: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晾着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6: 我没说。

0: 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0: 你别跟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2: 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站来，马上抬上担架，快
3: 来，快
1: 慢点啊，来。
0: 来，轻点，
1: 来。哎呀。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吧？

0: 两排，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哎，你说让他，
0: 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军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你辛苦。带走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0: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走这儿。哎。
3: 别！你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也别走，我也别走。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谁耍赖呀？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
1: 嗯，想办法把它支开。你给放下。
2: 哎，等等，班长。
1: 嗯，
2: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
0: 走吧，走。
1: 别看了，走，快走！
0: 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就冲我说
6: 男的女的。
3: 60米。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7: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4: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哥俩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7: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6: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的头皮上就擦了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3: 那你干啥呢？
4: 我趴着呢。
2: 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0: 小把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里穿过去的。
1: 那李新花在干啥呢？
0: 李新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的神枪手开枪。

0: 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 你咋知道？
0: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那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3: 对啊。
4: 哎，张强。
0: 哎，怎么？我要去看我妈。哎，
3: 快追他回来呀！
4: 这什么人呢？这是。
2: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5: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6: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0: 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哥去，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

0: 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
1: 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0: 在这里。
1: 平冈局，哦，你得明白。
0: 嗨。
1: 嗯，有戏。

的良心，让当地坏了。嗨。

Миха,

谢。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

0: 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

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他是少年天才，名字叫朱自清，被父亲寄以殷切期望。一篇怎样的白话散文让朱自清步入新文化顶峰？而他为新文学的发展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朱自清，
1: 1920年，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在他的日记当中记下了国文老师上课的情景。他是这么描写这位老师的：他那时矮矮胖胖的身体，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呢就像个乡下土佬。从上讲台起，便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讲台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这名学生口中的国文老师啊，就是后来写下散文名篇《背影》的作者朱自清。朱自清原名叫朱自华，字佩贤，号秋实，1898年11月22号出生在江苏省东海县的一个普通官宦人家，父亲朱小坡，母亲叫周怡彤。1901年，朱小坡由东海赴扬州府署的邵伯镇上任，两年之后呢，全家迁移到了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0: 朱小坡对儿子的期望很高，朱自清原名自华，两字就是父亲取意于苏东坡的

0: 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父亲是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诗书传家。
1: 由于父亲朱小坡怀疑新式学校的教学方法，六岁的朱自华被送到了私塾。在私塾里，他学的是荆棘古文和诗词歌赋。幼时的他呀，是在父亲的目光中度过的。因为父亲本身就是读书人，所以他为儿子聘请私塾老师很有心得，朱自华的国学教育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基础。
0: 每天晚饭后，父亲朱小坡总是要检查儿子的作业，有时候因为不满意就会责备小自华，甚至一把火把自华的作业烧掉，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鼓励和赞许。
1: 父亲朱小坡的传统文化教育方法，在培养了朱自华深厚的文化素养的同时，也锻造了他做事严谨的品格。而扬州古城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在不知不觉中陶冶了少年朱自华平易的性情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他后来的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中。
0: 在父亲严格的教育下，朱自华于1916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一年寒假，朱自华回到扬州，遵父母之命，非常体面地迎娶了当地的一个医生的女儿武中谦。
1: 假期已尽，开学的时间到了，朱自华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吻别了新婚的妻子，独自乘车北上了。没过多久，朱家就败落了，朱家子弟靠举债来读书。朱自华为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保持清白、不与坏人同流合污，便取了《楚辞·卜居》中“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中“自清”二字，改名为朱自清。天有不测风云，1917年的冬天，朱自清的祖母病逝了。因为姨太间的纷争，在徐州任烟酒公卖局长的父亲也丢了工作。
0: 回到扬州的父亲设法典当了一些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才勉强办完祖母的丧事。
1: 回到家中奔丧的朱自清见到家里满院狼藉，景况凄凉，又想起祖母，不禁泪下。在这本《朱自清传》中，就对家中的惨淡境况进行了描述。厅上只剩下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鼓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记等，都已经送进了当铺。面对满院的枯枝败叶，年迈的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朱自清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料理完祖母的丧事，朱自清要赶回北京去上学了，父亲朱小坡呢，也要赶到南京去谋事。第二天，朱小坡因事本想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着儿子去火车站，想想又觉得不太放心，怕茶房不妥帖，决定啊还是自己去送。父子俩到达南京浦口火车站之后，朱自清在车厢放好了行李。这个时候，父亲忽然看到对面的月台上有小商贩在卖橘子。
0: 于是朱自清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留下了一个背影。
1: 发生在1917年的这一别，经过整整8年的埋藏，沉淀成朱自清的一篇散文《背影》。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地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

0: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背影发表以后，朱自清就把这篇作品从北京寄到了扬州的家中。父亲朱小坡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1: 朱自清酷爱读书，却无钱买书。他提前毕业，欲前往西方留学，却再次迫于经济压力，无奈放弃。
0: 但迫于囊中羞涩，留学的想法也是变得遥不可及。
1: 毕业后的朱自清为何频繁流转多所学校任教？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朱自清在刚到北大上学的时候，蔡元培出任校长，新校长除旧布新，后来呢，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中的很多人都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朱自清也读了哲学系。后来有同学回忆朱自清时说，那时的他整天是埋头苦读，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不太喜欢说话。
1: 到了冬天，朱自清只有一床棉被，为了御寒，他将被子的一端捆住，做成个大口袋，钻进大口袋里缩成一团，宛如一只大虾。
2: 他在北大毕业那年，1920年，他在书店看到一本书，是韦伯斯的英语大四天，他特别喜欢这本书，但这本书呢当时卖14块钱，14块钱等于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用，很大，他买不起。
0: 可朱自清十分喜欢这本书，没有钱，到哪儿去搞这笔钱呢？想来想去啊，想到了结婚北上时父亲送的那件紫色的大衣，于是呢回去拿了，到后门一家当铺去说当14元，柜上没什么为难就成交了。虽然心中着实舍不得，但由于实在舍不下那本大词典，只好狠狠心忍痛割爱了。后来啊，他就拿着典当换来的钱，心满意足地买下了这本韦伯斯特英语大词典。
1: 1919年的新年刚过，一首小诗在北大悄悄流传：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你呼吸着生命的呼吸。
0: 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朱自清20岁。这时的他加入了新潮诗社，开始创作新诗。1920年夏天，朱自清用3年的时间读完了4年的课程，从北大提前毕业。毕业时的他原本想去西方留学，但迫于囊中羞涩，留学的想法也是变得遥不可及。后来呀，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麟推荐朱自清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去当国文老师。在讲台上，朱自清矮胖的身体配着一件青布大褂，敦实的外表掩藏不住一股土气。上课的时候，他说一口扬州官话不甚好懂，但教学认真，备课充分，一上讲台就是滔滔不绝，唯恐荒废了时间。由于是第一次上讲台，心情难免紧张，因此讲话有些结巴，有时竟又是急得满头大汗。师范学校的学生啊，年龄差距很大，小的呢15、16岁，大的竟然是27、8岁。因为年轻啊，学生们都称朱自清为小先生。课余时间，老学生们常常到小先生家里求教，小先生总是让座倒茶，热情的招待。但朱自清在颇有世故的老学生面前总是感到窘迫。有人回忆，一到学生发问，

0: 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脸红，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静下来。
1: 朱自清这样的老师，学生们还是喜欢的，但朱自清还是辞职了。他在以往和学生们谈话时，常常流露出年纪轻轻就出来教书，在学业上不能继续深造的痛苦。
0: 暑假里，朱自清经人介绍去往扬州的母校当上了教导主任，但不久他又辞职了，因为在他到任后不久，在一次招考新生时，一个小学教师领学生来报名，保证书有问题，对方请求通融一下吧，可朱自清拒绝了，弄得双方是不欢而散。没过多久，又和校长呢是意见不合，加上家庭不和，他每月的薪水都是由学校送到父亲的手里，他无权支配，因而他不管家里的反对，辞职不干了，决意要离开这个使他厌恶的地方。
1: 在大学毕业后的五年里，他竟流转了五六个学校任教。
2: 为什么这么频繁走的？这也是和这个经济原因有关系，和经济有关系。有的学校，被这个政当局把这个教育经费给扣了，开不出薪水来。他是非得有薪水才能活，因为他带着家里的。从他的日记所记的，他在一个月之内呢，借钱借了六次，借米借了一次。
1: 对于朱自清的人生，他最亲密的朋友于平伯有这样的概括：家庭的贫困和社会的压力使他感受无限的隐痛。在教书的五年里，是他最贫穷拮据的五年，生活是困顿的，好在朱自清有文学相伴。
0: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感慨地写了《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电车上遭遇一个外国毛孩投来的不屑眼神时，他惊愕万分，写了《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朱自清的诗呈现出纯正朴实的心风，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写出了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在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1: 朱自清喜欢自然山川，每游历一地，便在他的文字中留下一地的灵秀。1922年，他和俞平伯、叶圣陶等人共同创办了《诗月刊》。
0: 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它主要以创作为主，奉行的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宗旨，比较广泛地暴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人民苦难，诉说知识分子的苦闷。朱自清为刊物写了不少诗篇。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丑剧。面对如此的现实，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朱自清感到惶惶然了。1923年，内心苦闷的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这次的同游成为了朱自清身份的重要转折。
1: 朱自清出外游玩，写下散文，文章的独特风貌引人瞩目，从此他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生涯。
0: 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就是永久的
1: 中学教书匠，最终找到他的停泊之处。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923年，同游南京秦淮河的朱自清和俞平伯约定，以在秦淮河上的所见所感各写一篇同题散文。但朱自清笔

0: 以下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也受到了文学界空前的赞誉。朱自清也从诗人转变成为散文作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1: 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受到了文学界空前的赞誉。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
0: 文人们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并不会用到白话文，认为白话文呢只能用作口头语言，搞文学创作还是不适合。而文言文呢，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拥有了崇高的成就。当时当新文化大门开启的时候，白话文在人们的印象中多半是传播新知、新闻、新观点的一种利器。
1: 白话文这样一种传播新知的利器，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受到朱自清等新文人的重视。
0: 朱自清的创作似乎都很随意，他写作的文风也都偏向于谈话式，直抒胸臆，简单明了。他的文字很浅显直白，就算是小学生也能读懂。有人就因为在朱自清的文章中找不到所期望的那种思想，而讥笑朱自清的文章是小学生作文。对此啊，朱自清早就做了说明，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就是永久的。
1: 朱自清曾说到，他自己的散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有意为之的，如《荷塘月色》，另一种是自然流露的，如《背影》，只是意在表现自己。
2: 他不仅是表现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现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是无所保留的那么袒露。
3: 其实在五四时期的这个意在表现自我，好的表现自己，那么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那个时候是面对是一个个性的解放。
0: 朱自清曾说，文学是记载人们的精神、思想、情绪、热望，是历史，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文学里若描写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辉，那必是因为它曾给人的灵魂以力量。文学里若描写华灯照夜的咖啡店，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为人的灵魂曾为他们所骚扰。文学所要写的，这是人的灵魂的戏剧，灵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那什么是朱自清文字背后的灵魂呢？
1: 朱自清文字的灵魂，仅仅是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可朱自清一生清贫，但他的文章中表现的都是生活之美。他的笔下有儿女之情、同窗之意，也有网友之痛。他的爱朴素而真挚，他的笔调清新明亮，充溢着自尊博爱的真情实感。诗人评他诚实的做人，诚实的写作。
0: 我手上这是朱自清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的时候，丰子恺给他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芷画的一幅画。画上写道：丫头四岁时，子恺写免尊题。朱自清啊，对于这幅作品十分喜欢。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自朱自清从北大毕业已有五年时间，在这五年里，朱自清奔波流离，四处任教，只为家贫成聚散。在这五年里，他常常是先到一处，等落下脚之后，再把妻儿接到身旁。

0: 在他后来并不漫长的生命里，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朱自清身在何处，他的家似乎总是不完整的。
1: 往后的日子，他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写了他的生活态度。底虽潦倒，但现在态度却颇积极，丢去悬言，专从实际，这便是我企图的生活。
0: 1925年，春晖中学发生学潮，和朱自清同在学校任教的夏勉尊、丰子恺、朱光潜愤然辞职，好友走了，昔日朝夕相处的良朋散了，白马湖的风光在朱自清的眼里也没了往日的光彩。此时的朱自清非常苦闷，说道：“我做了5年的教书匠，真实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浑浑淘淘的，又是对于自己活着也会惊诧。”
1: 1925年的暑假过去了，在好友俞平伯推荐下，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作为长子，朱自清每月薪水的大半都要寄回家里。在他的帮助下，弟弟朱务华得以留学美国。
0: 5年前，朱自清在北大勤奋攻读，5年以后，他成为清华国文系的一名教授。清华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敬请关注明天播出的《朱自清》第2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中学教师走进清华担任教授，朱自清的人生步入传奇。为推广新文化，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却饱受苍凉与忧患。几经坎坷，朱自清再次收获爱情。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朱自清。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

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

0: 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 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

0: 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0: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2: 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权威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湖北如何把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盛世，
1: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今天通过一张5000万元的海外大订单，来看实验丹江口服务企业的营商加减法。
0: 正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今天关注楼宇经济如何从单纯的空间载体变为创投孵化园。
1: 今天上午，青山001号多用途船下水，沉寂8年后的青山船厂造船业务全面回归。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并从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四个方面作出部署。以光谷为先导，湖北怎样把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盛世？来看专家解读。

0: 全会强调，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专家认为，把这些举措放在一起看，回答的是几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依靠什么力量创新？原创成果从哪里来？关键技术怎样突破？科研成果如何快速转化？四项任务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增强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为支点建设持续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
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将科技创新摆在六大创新之首，就是要做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驱动力，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推动我省科教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全会强调，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专家们认为，进入大科学时代，一项重大突破越来越依靠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实验室和不同领域人才协同攻关。而高校云集、科研力量雄厚，正是湖北的优势所在。关键就是要把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协同创新的能力。
2: 关键是要从拥有这个资源走向资源的组织，从跟踪技术走向定义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种单项的成果的突破走向持续的这个创新策源，
1: 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的牵引作用，积极争创国家实验室基地，支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以及央企科研单位加快在湖北的力量布局，构建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举全省之力服务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
0: 科技创新要向上突破，基础研究就得向下扎根。全会强调，全面强化基础研究。专家认为，对暂时看不到应用前景的探索给予持续支持，就是为新的科学发现、技术方向积蓄力量。
2: 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啊，重在方向的指引，重在源头。它不仅要有大学、实验室和科学型的企业，更要能够提出原创的科学问题，产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开辟新的技术方向，孵化新的产业。
0: 既要让基础探索坐得住冷板凳，也要及时解决产业端的难题。全会要求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部署实施省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专家认为，这是湖北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贯通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
1: 建立快速响应和动态立项机制，深入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任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重大产业技术攻关的需求来反向来牵引基础研究的布局，进而形成基础研究敢闯无人区、技术攻关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
0: 从实验室里的样品到生产线上的产品，需要跨过验证、交易、应用等多道关口。全会提出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专家认为，把分散的服务集成起来，有助于降低成果与企业对接的成本，而光谷的探索还承担着先导和示范作用。
3: 有了更强的这种中心和平台和枢纽的话，那更多的成果就可以在中部咱们就地转化，产业链的配套肯定也会更加完整。辐射带动的它不只是这个湖北一个市场，而是整个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它这个定位对还就在这儿。
4: 科技创新解决的是核心引擎动力的问题，湖北的思路是打出一套严密的组合拳。筑牢硬支撑靠的是梯次衔接的实验室体系与大科学装置矩阵，将科教家底转化为协同攻关的集团军，这是创新策源的底座。打好弹跳板，核心在体制机制改革，从管项目转向管生态，让政策和投入贴合原始创新的规律，这是释放活力的关键一跃。亮出杀手锏，面向光电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方向集中突破，以产业端的重大需求反向牵引基础研究布局，形成敢闯无人区。

0: 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这三者环环相扣，有了硬支撑才有跃起的平台，有了弹跳板才能跳得更高，最终还是要将科研成果运用到产业端，真正把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在十堰丹江口，当地亮出16字服务准则：无事不扰，无处不在，有一说一，说到做到。我们通过一张5000万元的海外大订单，来看看当地服务企业的营商加减法。
2: 在湖北一专汽车公司热火朝天的流水线旁，这位穿着便装的人格外醒目，他就是丹江口六里坪镇祈福中心主任朱延贵。
3: 交期比较紧，如果是按他们现有工人力量的话，可能订单会交付的会延迟，我们帮他们调剂一部分，前期呢已经调剂了20多个工人。
2: 给营商做加法，全会提出要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丹江口实行园区吹哨、部门报到，乡镇干部扎在企业车间，为企业提供贴身服务，不仅给企业找人手，更帮企业找订单。湖北一专汽车的5000万元外贸大单，中间牵线搭桥的正是当地政府。
4: 政府当起了红娘，帮我们和东风牵线搭桥，签署了整车出海的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东风全球的海外阵地，上半年出口1000台的目标已超额完成。
2: 政务服务的增值赋能还体现在产业链上，丹江口以湖北一专汽车为龙头，建起专用车产业园，30多家配套企业、40多家经销商扎堆落户，零部件家门口就能配齐，这比简单给钱给地更加管用。
4: 还共享涂装平台、公告认证等资源，渠道共联，信息互通，效率大幅提升，成本降低5个百分点。
2: 解难题、拓市场、强链条，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加法，让企业安心搞发展，还离不开恰到好处的减法。六里坪市场监管所一面锦旗，藏着柔性执法的温度。2021年，湖北一专汽车部分车辆标识不合规，面临高额处罚。鉴于企业主动整改，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当地落实首违不罚规定，上门手把手帮企业把质量管控漏洞补上。
5: 处罚不是目的，规范引导才是根本。通过行政指导、专家辅导，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合规能力。
2: 更进一步做好营商减法，全会强调要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今年丹江口推行信用分级加五感监管，首信优质企业进入无事不扰清单，多用远程线上巡检，少上门检查。今年前8个月，湖北一专汽车只迎来2次检查。
4: 最直观的感受是我们可以一门心思搞生产了，我们有需求时找政府途径很通畅，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就来了。
6: 加法做在增值服务上，减法减在无事不扰中，这一加一减正是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的生动实践。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从这一张海外订单中，我们看到加法加在产业链上，加在市场渠道上，加在企业最需要的节点上；减法减掉不必要的打扰，减掉一刀切的处罚，减掉让企业分心的负担。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一加一减之间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的信心，激活的是一方经济发展的活力。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蓝图既定，重在落实。近期本台推出系列评论，聚焦干部作风这个牛鼻子，谈各级干部如何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把建设科创中心的规划图变成经得起检验的实景图。今天来看第一集，把时间交给评论员华正。
7: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路线图有了，能不能变成实景图，干部是决定因素。实话说，我们有些干部啊，不缺表态，缺的是状态；不缺想法，缺的是办法。推进6个创新落脚点都在于解决真问题，最怕的就是把说了当做了，把会开了当落实了，这种打滑绕道

0: 暴的作风，连木头都钉不进去，更别说啃硬骨头了。建科创中心得有几把硬刷子，第一得有实事求是的实劲，认识要实实在在，讲成绩不夸大，讲问题不遮掩，既报喜也报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要实实在在，既要看项目签约了多少，更要看落地了多少，既要看投资规模，更要看有效投资，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搞急功近利，不搞弄虚作假，以真实业绩检验科创中心建设成效。第二，得有担当作为的狠劲儿。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临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怎么破题，新型研发机构怎么搞活，科创基金怎么撬动社会资本，这些事没有现成答案。好干部的标准就三条：愿做事、敢做事、能成事。干部要俯下身子当铺路石，而不是仰着头当吹鼓手。今天的每一份前功都是在为明天的创新突破攒劲儿。第三，得有解决问题的钻劲儿。干部干事是第一位的，不把问题捂在手里，不把矛盾踢给下边，不把难题留给后人。企业反映融资难、转化堵，你不能光说知道了、记下来，得拿出店小二的身段去解决、去协调。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干部就得敢接烫手山芋，不能遇到矛盾就鸵鸟主义。第四，得有强化执行的拼劲儿。说起来都有，干起来都差不多，最后结果差很多。放眼全国各地都在拼创新、拼转化，我们绝不能有等靠要思想，只有身体力行一抓到底，政策精准滴灌，服务直达一线，才能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真正打造成湖北支点建设的核心引擎。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学习教育文件精神、中央及省级层面有关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文件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升人大履职质效的重要抓手。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加快建成支点这个总目标，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个核心引擎，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推动全会精神在全省人大系统渐行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2: 眼下，楼宇经济正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然而，传统盖楼、招商、收租的粗放模式已难以为继。楼宇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来看记者调研。
1: 在武汉数创大厦，古马智源入驻时间不到4个月，就发布了2项重大成果。与李培根院士团队、铁四院专家团队在磁悬浮轴承、铁路桥隧探测方面合作开发的高质量数据集。
3: 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其实大模型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也就是去解决掉行业场景当中的专业问题、复杂问题。作为一家数据服务商，核心就是在链接这些宝贵的产业专家资源。
1: 能够链接高端智库，这是古马智源选择落户武昌区的关键。但为何选择数创大厦这栋楼？这张图给出了答案。
4: 图片中展示到的这些企业呢，它包含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核心企业是80余家。比如说我们的金楚人形机器人和临川科技，分别是负责做这个机器人的研发销售和芯片的一个研发设计，技术交流上面就能够形成一个合作。
1: 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楼宇经济比拼的不再是硬件，而是产业生态。 武昌区拥有141

0: 一栋楼宇，构建楼宇产业生态，第一件事就是要理清优势，精准定位。以武汉数创大厦为例，四年前这栋大楼业态混杂，入不敷出。
1: 之前这栋楼的入住率是不超过40%，也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商铺呢，业态也是很零散、低效，非常优质的一个资产的效用就没有充分的被发挥出来。
0: 2022年，对面马路上，阿里巴巴华中总部项目开工建设，如何让一子落满盘活？武昌区果断决定依托阿里巴巴华中总部，对徐东大街的18栋楼宇进行系统性重塑，聚焦数字经济，打造滨江数创走廊，同步推动应用场景招商、高端科创招商。
2: 锁定人工智能、数字商贸、智慧交通、绿色船舶等细分赛道，组建了滨江数创走廊楼宇联盟，各楼宇产业定位清晰，形成错位发展、相互联动的格局。
3: 开放人形机器人测试、公共服务、北斗遥感、数字政务等本地的应用场景，对意向科创企业不单是单纯谈租金优惠，而是同步提供测试场景、示范项目机会，以场景换企业，以应用换落地。
0: 精准定位加高端招商，让18栋大楼有了新的生命力。以武汉数创大厦为例，这里已经入驻企业240家，入驻率达到80%。但如何让企业留下来、涨起来？这考验的是楼宇经济能否实现科学高效运营。为此，武昌区放弃做物业租赁，而是向大楼注入创新基因和资本引擎。
2: 依托滨江数创走廊，我们布局武昌智算中心、华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AI 模型工厂、 OPC 创业社区等公共创新平台，面向楼宇企业开放算力、模型、测试验证平台，让中小团队不用自建平台，专注技术迭代。
0: 如何把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送进楼宇？武昌区通过规模50亿元的首亿科创母基金，创新推出拨转股专项资金等资本金融工具，专注投早、投小、投 AI。
3: 例如，我们区产业基金作为创始股东之一引进的华科丁汉院士领衔的金储人形机器人项目，即为创投机构提供了投得进、涨得大、退得出的完整闭环，又实现了优质科创项目的落地。
0: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隔壁桌就是投资人，咖啡厅里就能聊出一单生意。通过精准定位、高端招商、科学运营，滨江数创走廊的18栋大楼从单纯的空间载体变成了立起来的创投孵化园区。目前已集聚数字经济核心企业2758家，年营收达100亿元。楼宇经济正伴随城市天际拔地而起，向上生长。
4: 今天上午，武汉青山船厂建造的青山001号多用途船顺利下水，标志着这家老牌船厂沉寂8年后，造船业务全面回归。
5: 启动。
6: 这艘刚刚下水的 DC15000吨多用途船在船体上印有青山001的编号，那么这个编号呢，意味着它是今年2月青山船厂重启造船业务以来建造的第一艘船舶。那么它的下水呢，同时也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船厂重新返回了船舶制造的赛道。
0: 青山001由德国 D-Ship Carriers 公司委托建造，核载15000吨，既能拉散货集装箱，还能装运大型设备，具备冰区航行能力。交付后将投入全球航线，主要运输大型风电设备等重大件货物。目前船东共下单3艘同类型船舶，002号船预计11月下水，003号船计划明年完工。
7: 001差不多5月份开始吧，我们也非常惊讶，船上配备了2台起吊能力都是250吨的重型起重机。青山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一个船厂，我们相信青山的实力。
0: 青山船厂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招商局汉口分公司修理厂，被誉为中国最好化学品船船厂。2018年交付最后一艘船后退出造船市场。今年2月，船厂划归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正式重启造船业务。复工复产以来，武昌海关主动上门服务，经风险研判后免除加工贸易风险类保证金1700余万元，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
8: 开展加工贸易。

0: 贸易的话，没有必要专门的去设一个宝石仓库，宝石料件专用专放，跟着生产线走就可以，且省下来400万元。
1: 截至8月底，青山船厂已接到有效船舶订单30多艘，生产计划已经排至2029年。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这家70多岁的老牌船厂正全力跑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2: 9月5号至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湖北近80家粮油、20余家粮机企业携带湖北优质粮油产品集中亮相，拓展全国粮食产销合作朋友圈。
3: 走进湖北展区，一架凤舞九天造型的无人机绕场盘旋，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体亮相，吸引众多客商驻足。
4: 在粮机展区，全国的粮机设备那是争奇斗艳，而在我身旁这一台大米色选机又被称之为 AI 超级质检员，只需要输入到大米的颜色、大小以及它的颗粒的完整度，它就能够自动源源不断地筛选大米，摆脱以前依靠人工筛选难度大、时间长的困扰。
5: 5分钟以后，它就能够自动选别，可以进行傻瓜化的操作，在国际上面也是最先进的设备。
3: 湖北是全国粮油机械制造大省，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稻米智能加工成套装备处于国内第一梯队，部分粮机产品还远销东南亚、非洲多国。展区人气火热，展台洽谈同样忙碌。湖北多家粮油企业与省外客商集中签约，覆盖粮食加工、仓储物流、饲料原料等全链条。其中，湖北省粮油集团与黑龙江粮食产业集团签下10万吨大豆玉米采购订单，总金额3.35亿元，成为本届大会湖北团最大单笔合作。
6: 湖北主要还是我们郊区市场嘛，粮食的用量啊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做到北粮南运，进一步的开发西南，诸多我们的终端市场。
7: 依托国家粮食交易平台一张网的数据资源，成功的推动了全国首单玉米基差交易落地湖北，推动产销对接从短期转化为常态。
8: 2026年湖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启动，湖北各地通过互动体验、进社区、进校园等多种形式，把金融反诈、理财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9: 2026年湖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暨护航荆楚民生行动启动仪式现场，金融消保知识融入了互动体验和趣味展演。工行湖北省分行开展的金融知识有奖问答，让市民在趣味问答中掌握防骗技巧。
10: 通过参与这些小游戏，边玩边学，以后也能够更好的在生活中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9: 在现场，平安银行设计套圈识套路趣味体验项目，农行湖北省分行创新推出金融反诈连连看互动，让市民通过配对连线，在游戏互动中识别常见诈骗手段。眼下正是开学季，工行襄阳分行还走进大学校园，演绎科普情景剧，拆解校园贷、虚假高息理财等常见陷阱。
10: 很多看似划算的网贷和高息理财，这其实都是骗局，不仅容易亏钱，还会影响个人的征信，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11: 我们也将做好金融服务供给，如果学生确实有合理的资金周转需求，我们也畅通线下的网点服务渠道，引导学生通过银行的正规渠道办理。
9: 在黄石，工行工作人员走进社区，通过金融知识盲盒等形式，向老年居民讲解养老理财陷阱，引导大家远离高息诱惑。
12: 高利息存款的我都不相信了，会给家庭的财产和个人都带来一定的损失，非常不值得。
13: 将消保贯穿产品与服务的全流程，持续擦亮楚消保、消保名片，把消保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当好群众身边的金融守门人。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9: 近日，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投放全国首批湖北省首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撬动总投资70.39亿元。昨天，瑞金与延安之间首次实现高铁直连，新开行的高3995次列车途经武汉、西安两地，其汉口至西安东区间二等座票价降至355元，较此前最低价再降40元。 9月起，宜昌三峡机场国际

0: 以及地区航线扩容至11条，新增或加密至俄罗斯远东、韩国、东南亚等方向，其中直飞哈巴罗夫斯克恢复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填补鄂西直飞俄罗斯远东空白。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啊，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形了
0: 啊。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扣食啊，不只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2: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什么好吸收，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怕买错，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1: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说不上话了，
0: 左看右看
1: 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

0: 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四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1: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你这两天啊，这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的，我都顶不住了。
2: 哎，别说哈、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那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你得加把劲儿，不是啊？
1: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款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十，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0: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高效的辅酶 Q 十。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已经被我找到了。哇
2: 哟，真的找到了？
0: 找到了。
2: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0: 现在不能开团啊，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
1: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0: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1: 对呀、
0: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2: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2: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和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
1: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行业天花板级的水平了，我觉得。
2: 就是太贵了，一盒要400多块钱呢。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0: 价钱你也没说错，肯定是贵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吗？这99%含量的辅酶 Q 十，说白了就是辅酶 Q 十里的叫万足金，纯到几乎没什么杂质。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百分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1%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1000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百米赛跑，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2: 那可不，
0: 但就那0.01秒是10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一点半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

0: 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1: 8项专利
0: 啊，
1: 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哈，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0: 对，
1: 不是咱申请一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0: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一项都难，
1: 是
0: 8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十上。
1: 哎呦，
0: 这什么个概念？
1: 是，
0: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吧？
1: 啊，对，
0: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这8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8项专利就像8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2: 8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这听着很厉害啊。王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慢慢说说。
0: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2: 说说。
0: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第一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十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咱们再看看第二项。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第一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第二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有了好的老面，那后头发出来那馒头才能又白又蓬，是不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都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2: 这前2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1: 对，
2: 后面想弄好都难呐。
0: 是啊，
2: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第3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1: 那对呀，
0: 对不对？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2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第4项，这个第4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十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说哪个划算呢？
1: 哎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4项专利哈，这就已经很牛了
0: 啊。
1: 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
0: 哎，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5项，提取皂化专利。这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粗取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

0: 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地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10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掏金，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1: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层析纯化专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把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1: 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哈。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纯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2: 厉害是真厉害哈！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是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呀、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 他们俩。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1: 那既有这99%高含量的打底，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那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嚯，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这三样凑在一块儿，那不就是无敌中的无敌了吗？
0: 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啊。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2: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辅酶 Q 十的，很多人都听过辅酶 Q 十的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一 半。
0: 全球每两粒辅酶 Q10 的原料就有一粒以上可能来自金达威。
1: 你看，这不就是独孤求败了吗？

0: 不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吗？行业的巨无霸呀！啊，
1: 不光是他这个企业规模大呀，金达威他还是上市公司，安全稳定，可溯源。对比普通厂家的原料，那他的优势我给他总结了一下，有三点。第一，它的菌种更强，有自己培育的高产菌种。第二，它的发酵更先进，全自动化控制，品质更加稳定。那么第三是提纯更加精密，瞬时干燥，让这个原料活性更加强，让它的含量更加高，让它的杂质更加少，让它的残留更低。
2: 行了，明白了。嗯，怪不得哈，它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含量、工艺、搭配原料，就这四关哈、四关关关那么硬。这从里到外都是经得住随机抽考啊，这是。
0: 不过话说回来哈，99%高含量又这么高品质的辅酶矿石，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啊，得至少400多块钱一盒啊。
2: 那还用说吗？贵是肯定的啊，但说实话哈，你要真是这么贵哈，吃一盒两盒可能还行啊，时间长了，咱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大。
0: 就是
2: 所以说阮老师啊，我现在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不能咱们尽快的开始团购啊，然后呢您再帮大家省点钱啊，是吧？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我是真想多备一点。
0: 对呀，我也想给两边的老人都备上啊。
1: 现在团购还不能开始啊，大家也得给我点时间，因为他这款辅酶 Q 十的成本我了解下来太高了，99%的高含量，再搭配维生素 E， 原料还来自于金达威。大家想，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是不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好东西成本是不是就高啊？那当然厂家肯定也是不太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得很低让我来做团购的呀。
2: 是是，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对吧？咱不能放弃，是吧？集万千好处为一体的辅酶 Q 十，大家呢都想花小钱轻轻松松的咱们用上，市面上卖那可能是大几百块钱，谁花这钱谁心疼，
1: 是，
2: 对吧？所以说阮老师您还是，
1: 李东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会放弃吗？我没放弃，
2: 没放弃最好。
1: 我想了一个招啊，我跟你说啊，我直接联系了原料供应商金达威药业，我和金达威的负责人呐、那个老总啊聊了挺久了，他很认可我的为人，也认为我带着大家团购送实惠，让老百姓实惠的这个理念他也认可，他跟我说愿意支持我们。那么你们俩想一想，有了原料方的支持，回头我再去跟厂家谈判，这个底气是不是我就昂首挺胸，我就不一样了，
0: 底气足了。
1: 所以大家呢别灰心呢，我估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复给我。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着急啊，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十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不是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1: 眼花了。
2: 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十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0: 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1: 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

0: 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10 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他说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1: 眼花了。
0: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10 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

0: 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10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这小棉袄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10好啊？王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0: 啊，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10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10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2: 就是说买啊，咱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
0: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是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至于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
1: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感谢大家，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3: 袁老师您好，孩子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 10价格谈下来呀。
0: 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我就给他买过高含量95.2%的辅酶 Q 10，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可我老板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保佑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 Q 10谈下来。
1: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啊。
0: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10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1: 太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阮老师讲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头，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各大指数依然分化，但是并不是上周那样的一种互强深弱，而是以科技为代表的双创指数大幅的上涨。早盘三大指数集体的高开，然后就各走各的路啊，沪指冲高回落，平盘报收。最猛的是创业板指大涨3.41%，白点长阳直接收复了十日均线。
3: 昨天全市场超过了3100家个股飘红，成交额1.96万亿，算力硬件全线爆发 ，CPU、光模块、PCB、存储芯片涨得让人眼花缭乱。昨天的盘面让人感觉又重新站回了光里。
4: 的确，像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昨天的 A 股是一度站上了900元，涨幅超10%，还有 AH 总市值呢是重新站上了10000亿，成交额两市第一。那昨天谁在跌？保险、煤炭和贵金属以及银行啊，中国平安昨天跌超3%，还有工农中建四大行跌幅都在2%左右。高股息红利指数昨天跌了1.21%。
3: 杠杆资金和北向资金昨天罕见联手，合计净流入超过了300亿元，几乎全部砸向了算力硬件这条线。融资融券净流入192亿，深股通净流入171亿。难道聪明钱正在抛弃避险资产，全力拥抱科技成长？风格切换的信号是不是已经明确？还是短暂的翘盘效应？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1: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3: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在高利率阴霾之下，美国市场在等一场房价崩盘，但是近期的数据却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美国房价没有跌，二手房交易量正在逐渐冻结，市场陷入了一场有价无市的困局。
4: 美国最大的房地产行业组织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呢指出，2026年七月份美国的成屋销售环比下降1.7%，至年化406万套，中位成交价却同比涨了2%，至43.41万美元，已经连涨了37个月了。
3: 成交量在萎缩，价格却在涨，原因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卖房子。调查显示，美国卖房者售出前平均持有房屋11年，为历史最长。报道称，美国自有住房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2年。
4: 同时啊，美国买房的年轻人数量也是在显著的下降。那么调查显示，美国购房者年龄中位数升至59岁的记录高位，而首次购房者年龄当中的中位数升至了40岁。首次购房者在全部购房者当中的占比降至了21%，为历史最低。
3: 另外啊，大约75%的美国家庭只买得起30万美元以下的房子，而这个价位的房源几乎已经不存在了。真正还在成交的房屋成为了收入最高的那25%，而买不起房的人只能推向租房市场。
4: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